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井冈山的红军大部队要战略大转移。为什么要走啊？为什么要走？太危险了。蒋介石派了50万大军，把个井冈山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步步为营，步步逼近。5次围剿，前4回把这个国民党军队打的是望眼了。而这次为什么红军兵败呢？不来个李德吗？德国人自以为是，就觉得自己在军事学院学那个东西，那到中国大地叮得当当叮得当当，我这么一施展，那就是你中国的姜子牙和诸葛亮在世啊，转世化身，把我的雄才大略全都运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我要一举成名，我要成为波拿巴拿破仑，我要成为世界的著名军事大家，我要成为一个千古在军史留名的名牌正货。这纯拿战士生命开玩笑，他还不了解中国国情，怎么打这个仗？100多次战役，红军战士尸横满地，再不走全军覆没。周恩来力荐，现在啊，这个井冈山这个组织关系很微妙。毛泽东军权被人下去了，博古掌握政治，周恩来管后勤。后勤啥呀？不就给养吗？啊，这个吃喝啊，就这些小事儿都归周恩来了。周恩来一看不好，力荐。这里头一看，呀，仗打到这个程度，我那就走吧，准备，这就准备上了。周恩来立刻给何长工还有潘汉年拍了封电报，让他们两个急速回来，因为这两个人作为代表跟广东军阀陈济棠不正谈判呢吗？这个陈济棠啊，愿意跟红军接触，虽说他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战将，这个兵都归蒋介石调遣，但是陈济棠怀有二心啊，因为广东地面是陈济棠的，蒋介石把他收编了。陈济棠琢磨，你把我收编了，行，你给我军饷，现在让我打红军我就打去，但有一点，红军要在，我这个位置还在，红军要没了，你蒋介石啊调过脸来你就得收拾我。所以啊，他给自己留了一条生路，两下达成的一点共识啊，就达成了一点共识吧，就是到时候我可以让让道啊，你呢也别找我们这个军队的麻烦，就这么个意思。

何长工和潘汉年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日夜兼程往回赶，赶紧回井冈山，好跟上大部队战略转移。这一天走到一个山坳之内，前边一片林子，突然啪的一声枪响，把何长工等人吓了一跳，赶紧

那作为蒋介石来说太不放心了。蒋介石也明白呀，我给你钱你归我管啊。可有一点呢，说不上哪天你势力壮大了咱们俩再打起来。所以就在陈济棠的身旁，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的特务，一些间谍安插了好多。这么说吧，陈济棠早晨喝什么粥吃什么咸菜蒋介石都知道，陈济棠上厕所几趟蒋介石都知道，就了解了这么些。那么这个井冈山的部队和陈济棠两个人的书信来往互派特使，蒋介石啊能不知道？就你陈济棠再把这事看成绝密，蒋介石也知道。哎呀，这蒋介石是拍桌大骂，可眼珠一转，现在我还不能碰这陈济棠，你不是暗中跟这个红军啊进行什么交易，进行什么勾结吗？我还得利用你，你明面上还不是把部队拉到南线这儿吗？现在我还不能打草惊蛇，派个暗杀队把何长工潘汉年打死，制造事端呢？那就是打死了何长工潘汉年之后，井冈山一听怎么的，代表死了，那肯定是你陈济棠干的。哎，我让你们两下解怨，就这样派一个暗杀队来了，就在山坳这儿有一小组在这埋伏，这狙击手也把枪抬起来了，说不上哪儿来的一枪，啪，正打到太阳穴上，这小子蹬蹬腿死了。那刚要跑，来了这么一个青纱蒙面人。哎，各位，就火红岁月啊，在井冈山这段老出现一青纱蒙面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告诉你啊，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别着急。被绑树上了，还有个小子蹭跑了。被抓这位由头到尾剃秃说出来了，哎呦，何长工感觉到事情严重，把这俩小子把那埋了，把这个带走，这就往回走，急急忙忙的往回赶。天都要黑了，前边有这么一座庙，何长工想了，咱们就在这个庙里头啊借住一夜。到了庙里头，跟这个主持方丈一说，这和尚啊点头，好，就把这东房给让出来了。何长工等人就在东房睡下。你想啊，还看一个俘虏，哎呀，压着俘虏走，本来就山路，大伙走得非常累，躺在床上都睡着。可就在半夜时分，外边有人敲打窗棂，砰砰砰，把何长工吓一跳，谁？这就摸枪，赶紧走，此地危险。话音未落，外边枪响了，啪！何长工这些警卫员赶紧起床，这就冲出来了。再一看，外边来了十来多个，都是蒋介石那个暗杀队啊。这十来多个怎么来的？那三人小组打阻击的时候不跑一个吗？到前面的镇子把这个大队人马给勾来了，就摸到庙这儿了。结果有人通风报信，要微微起来晚三分钟，何长工等人都没命，一顿乱战。何长工带着一些警卫啊，得说个个都是好手，几家伙暗杀队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打了个七零八落。可是在混战当中，送信那个就是这青纱蒙面人也中了一枪。因为当何长工等人起床的时候，那个暗杀队已经跳起来了，那个队员这人就拔出枪来进行阻击，结果一不小心寡不敌众，肩头中了一枪，大腿中了一枪，走不了了。敢把这伙敌人打跑了，何长工等人赶紧救这青纱蒙面寇。何长工可知道这可是个啊了不起的人物，几次帮我们井冈山部队的忙，所以道德切近，赶紧把这人抬到屋里，把蜡点上，把这青纱一摘下去。何长工一看，哎呀，原来是你。

何长工把这人青纱蒙面打开一看，不是旁人，认识谁呀、啊？杜鹏飞。这个杜鹏飞前文书我交代过啊，这个王佐和何长工到人家请过人家。杜鹏飞就是井冈山这一带的一名义士，武功相当之高强，自小练武啊，跟谁练呢？跟这个飞腿金刚一座横卧大师陈毅。要说陈毅的功夫，当年呢在井冈山一带那是非比寻常。这杜鹏飞小时候就跟这陈毅练，特别是那飞腿，啪一抬多高，手势两扇门全凭腿赢人嘛。所以说这个杜鹏飞的这个腿功也非常棒，但是这人呢闲散慢了，因为何长工还有这个王佐请过他一次，他说了，我呀知道你们这个井冈山队伍是老百姓队伍，但是我这个闲散慢了啊，江湖气比较浓，我就自己干自己的吧。毛泽东他们在井冈山这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生机勃勃。杜鹏飞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共产党的队伍太好，我一定要帮助他们。就这样几次暗中帮忙，就包括杀那马桂喜啊，金鼎镇救王佐，这都是人家杜鹏飞干的，抓那个王贵儿。这次也是巧遇，偏巧杜鹏飞去办事儿，哎呦，离老远他在山路上一看来了一伙人，藏在树后一看，这不是何长工吗？哦，他们是办事儿去了，行了，我暗中保护吧，这地方山匪出没。就这样暗中保护这何长工，偏巧在那个树林里发现有狙击手，这杜鹏飞出手了，抬手一枪打死一个，抓住一个，还跑了一个。那么暗中杜鹏飞紧紧跟随何长工，晚间在这个破庙的外边给何长工他们站岗，突然发现摸上一伙人来，这才通风报信，结果身负重伤。何长工非常感谢杜鹏飞，用担架命人抬了杜鹏飞给送到家中。随后何长工潘汉年回到井冈山，到了井冈山之后，现在井冈山是一片忙乱，怎么的要走，首先第一个往哪儿走，根据这个李德的决定，红军先奔西，然后渡湘江北上跟贺龙的军会合。可是毛泽东虽说没有兵权啊，还是利剑，咱们呢一直一直往西到贵州一带，奔西找敌人薄弱之环节之地。现在蒋介石大兵层层压境，咱不能往枪口上撞。不不不，我的决定就这样了，不要多说了。他决定了，哎，那就得这样。哎呀，不过走可是走，这个李德啊还得把鸭子吃完了再走。说怎么回事呢？李德到了井冈山，这个待遇他非常高啊啊，他吃的东西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看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战士吃什么他们吃什么，李德不行，得吃肉。我们西方人不吃肉不行，我们西方人不吃肉没劲儿，怎么办呢？他最爱吃就是鸭子，那就给他养鸭子吧。就养着鸭子，养了100多只鸭子，他也真能吃啊。直到把最后一只鸭子吃完了，才命令部队可以开拔了。

0: 西都不要扔，全带上，我们是政权。都什么东西啊？印钞机，那石墨印钞机，哎呀，各种办公用品呐、家具呀、搁5000多战士给背扛啊，搁车拉。周恩来就跟李德说，我们是长征，打的是游击战，这些东西带上啊，很容易被敌人追上，也突破不了封锁线，而且战士非丧命不可，所以我建议能毁的就毁掉啊，简装而行军啊，不不不，这是我们的政权，没了他就没了苏维埃，没了他我们的政权就不存在了，所以必须得带上，这是我的命令，你看带吧。哎呀，最遭罪的就是战士，那汗流浃背啊，这些辎重箱箱罐罐盆盆罐罐都拉了，打不对在前边走，后边啊，这5000-6000战士就拿这些东西，周恩来都心疼了，有的战士累啊，都吐血了，可是一走啊，他得突破敌人封锁线，这个部队里头这思想上可就起了变化。怎么的，你遇到敌人打仗，部队带了这么多东西啊，带了这么多这个辎重，又碍脚又碍事的，领兵敌人杀出来死伤不少，还有的战士心里头起了变化，这上哪儿去啊，啊另外那外国人比比划划的，这有希望吗，这个还不听毛泽东的，要听毛泽东的还行，我们跟毛泽东去打仗，仗仗都赢，只打来了个李德，仗仗都败，干脆回家了。开小差的吴起代说，这一天跑了5000多人，简断结束，突破了几条封锁线，就走到了湘江，渡湘江北上。哎呀，毛泽东站这儿是有话说不出来，朱德急得直跺脚。这李德告诉渡湘江北上，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的目光一对，这可太危险了，带的这些东西，这个部队渡江是非常危险，你正好渡的一半，到了岸上的战士没多少战斗力，江心中的战士根本没有战斗力，留在岸上的啊，就没渡的这些战士们，那更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敌人两面夹击，空中的飞机一来，全得葬身在湘江内。所以毛泽东就建议咱们能不能顺江而上，暂时不渡湘江。不行，渡湘江，这就大部队渡湘江，李德先过去的，随后博古过去啊，其他等人都过去，周恩来留在了湘江对岸督战。最要命的就这些什么石墨印钞机呀、盆盆罐罐啊，这些东西你还不能扔，李德就说了，不能扔，拼命的也把他得带过去。这个部队在渡江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不想见到的事情出现，国民党的大部队出现了，天上的飞机来了，这才引出短续战湘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5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

0: 在外出行的时候，应该在室内或室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 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
1: 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留下， 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
2: 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过就别回头望。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罗捏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前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都宽，手作儿黑的同样细。撩戳子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男人，吸过一口死一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

Merci.

知道你那点啥主意，你心里早想七小钱，人生大事是婚姻。坎坎坷坷可不行。

0: 无心相克活开金，你想的不对，配不成。他生在十月十半月，命里犯着开难人。
1: 说什么明枪对不对？说什么八卦？

0: 瓜不灵，结瓜灵。
1: 阴阳八卦你胡推算，十次没见你一次。

他家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学墨迹下的是歪蛋，老母猪不能把麒麟生。凡是娶了大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

0: 小庆，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庆我不结婚。
1: 邻居被什么破口蒙眼，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的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这来要饭的，人家还不走啊？快点快点！
1: 要饭的咋了？要饭的都不能坐这歇会儿？呀？
0: 哎，此人好像是当年抱养小帅的老人呐。是也不是，待我问他一声。张伯伯，张伯伯，
1: 叫我嘞。
0: 啊，
1: 哦，
0: 张伯伯，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周小哥呀。
1: 周小哥
0: 啊，你想想，
1: 哦，就是五年前在这清风亭上跟着夫人的那个周小哥。
0: 是我是我。
1: 哦，周小哥
0: 啊，
1: 那你现在？
0: 我现在当了地保。
1: 地保地保。哎呀，他是地保不是地保。
0: 张伯伯，张伯伯，他这是
1: 他这是想儿子把眼睛给哭瞎了呀。周小哥
0: 啊，
1: 你见到我那儿子没有啊？
0: 喂，张伯伯，我正要告诉你件喜讯呢。
1: 啥喜讯呢？
0: 你的儿子张继宝中了头名状元了。今日啊，要在这清风亭上打坐，这不，我不是去山现人的吗？
1: 哎呀，包大娘，你听见了没有啊？咱的儿子回来了呀！
2: 儿子回来了！
1: 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呀！
0: 哎，张伯伯，你们二老用过饭没有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来来来，张伯伯，张伯伯，来来，我这里呀、啊、有几文钱，你到那边了，哎，吃饱喝足，再来见你的儿子，我先伺候状元了，我先去了啊。
1: 中，中，
0: 快去快去快去。
2: 儿子回来了，儿子总算爬回来了。
1: 包大娘，这些年呐、啊，咱俩沿街乞讨，总算把儿子啊给盼回来了。
2: 盼回来了，
1: 盼回来了，盼回来了，盼回来了，盼回来了。包大娘，你不要哭，不要哭啊！
2: 老头子
1: 啊，
2: 你也不要难过啊。
1: 我没有难过，我没有难过。
2: 等咱那继宝儿子过来，咱俩可不要失了儿子的关系呀。啊，啊，
1: 这包他娘，
2: 哎，
1: 那前边儿啊有个小河沟、
2: 哦、
1: 咱俩呀到那小河沟里去洗洗脸啊，洗洗脸，咱俩再见儿子
2: 啊。走
1: 走走走。包他娘，
2: 哎，
1: 如今咱那儿子做了状元，那要照理说你可就是太夫人了呀，
2: 那你可就是太老爷了。
1: 爷，那你是太夫人？
2: 太老爷，
3: 太夫人，
2: 太老爷，
3: 太夫人，
2: 太老爷，
3: 太老爷，
2: 太夫人，
3: 太夫人。
1: 哎呀，哎呀，别老了，看看看看。是不高兴的，又叫你撕烂一块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保
1: 在。
0: 本大人再次打字，县大人等不得上前打扰，倘若违背，打断人的德。

0: 屁都变了。哎，张妹妹，张妹妹，
1: 张小哥啊，我那儿子到了没有啊？
0: 那不在那边坐着呢吗？
1: 你叫我去人。
0: 张妹妹啊，你可认准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1: 那我先偷看看。
0: 大聪，你先偷看看。
1: 光他娘，哎，我先偷看看啊！
2: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1: 哎呀，光他娘，果然是咱那儿子到了呀！
2: 儿子到了，
1: 是儿子到了。
0: 你老认准了？咦，
1: 认准了，错不了。
0: 张妹妹，我先恭喜老人家认了儿子，这一回呀、啊，你就不用走着回去了。
1: 那俺咋回去啊？
0: 呀，坐轿啊！
1: 坐轿啊！
0: 我去给你准备两顶大轿。呀，
1: 周小哥，我那儿子啊，刚刚上任，没有钱，两顶小轿都行啊，两顶小轿都行。
0: 这老婆是穷怕了。哎哎，不要紧，这轿子钱呢，由我付。呀。
1: 包他娘，哎，这儿子啊，是你养大的，还是你去认吧？啊，
2: 你去认吧，你去吧，
1: 你去吧，
2: 你去吧，你去吧。
1: 那我去了啊，
2: 去吧，去吧，
1: 我去了。
2: 哎，回来，老头子啊，刚才呀，李员外给我个肉包子，我没有舍得吃，给你留着。咱那季宝儿子啊，从小最爱吃肉包子了，给你给他带去。
1: 哎呀，如今咱那儿子都做了状元了啊，他啥没有吃过呀？啊，他还吃你要的肉包子哩，你趴一边去吧。

0: 老头子啊，在那举报会是想你人下，你可不要忘了我呀。
1: 咦，看看你说的，那啥时候土地爷还会忘了土地奶奶，你就等着吧啊。
0: 哎。

0: 胆的乞丐竟敢冒人关前。
1: 金宝，我是你辅导了，你就不认得了啊？

0: 你是谁的父亲？
1: 我是你父张元秀，那你是我儿张继宝啊。
2: 你姓张，我姓薛，怎说你是我的父亲？
1: 恩父养子，本不同姓啊。
0: 你有何为证？
1: 我有血书为证。
2: 拿来我看。
1: 拿去看过。什么？待老夫问与你听。上写农民周桂英，魁北年正月十五有时生下此子，大母见毒遇害而命，因此才将娇儿抛于荒郊。若与真人君子等。

0: 将这一老乞丐与我轰了。
1: 下去，
2: 且慢。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急速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

0: 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

0: 撤。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怎么喝的？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比的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5: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4: 还有着事儿？
1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打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我不要！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

0: 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心念。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0: 胤禛侠义图第九回，书接前文，单说两个年轻人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竟敢私探雍亲王府。这佟林呢，把他们引进桑林之中，就劝说：你们两个年轻人知道吗？你们进的是雍亲王府，可是有王法的地方，我跟你们无冤无仇，赶紧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俩人一听，把嘴一撇：怎么的，雍亲王府就不能进呢？我们就进雍亲王府。佟林说：这么说你们非要做坏事的，做坏事做好事不跟你讲，大老杆你想怎么的，我想问问你们想怎么样。那、大老杆呢、我们就想会会你，你管闲事儿，我们哥俩非要跟你伸伸手，一个使刀一个使拐。奔佟林就下了毒手了。佟林实在心中不乐意，心说话，我跟你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好意把你们打发走就得了，结果你们伸了手了，既然这样，别怪佟某无情。佟林呢，拽出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双手一分，啪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同这两个人就站在了一处。你别看这两个人说的挺狂，蹦的挺欢，那功夫根本跟佟林没法比。几个回合，只听得嘡啷一声，年轻人手中的单刀落地。怎么回事？原来让佟林打着打着，用月上这鸡爪把对方的单刀给挂住，然后轻轻往怀里这么一拽，就把这人手中的单刀就给拽落在地。佟林呢，在上面虚晃双月底下一脚，把那个和尚也踢翻在地。此时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魂不附体呀。这和尚把眼一闭，佟林说话：你们呢都是年轻人，是孩子，不懂事儿，所以呢我跟你们也无冤也无仇，你们逃命去吧。临走之时，我告诉你们，雍亲王府乃是三尺禁地，如若再来，我绝不容情。说这话呀，就是震慑他们俩。他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站起身形。你叫什么名字？哼，我姓佟，名林，字海川。大丈夫 心不甘明，坐不改姓，你们要想找我，我随时奉陪，劝你们千万不要再来了。好，大老杆通连，你可记着，今日之辱，我们必然要找你。说罢他们转身就走了。佟林一哈腰从这桑林出来，然后回到自己这屋，收拾停当之后，往这床上一坐，开始闭目养神打坐。他这打坐呀，打坐四个时辰，等于人家睡一宿觉。佟林以为他这举动根本没有惊动雍亲王胤禛，可是雍亲王胤禛根本就没睡，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位说，这位胤禛为什么没睡呢？原来这康熙老佛爷，康熙皇上有35个孩子，那么要想夺这皇位的人是大有人在，九王夺嫡，这里面也包括雍亲王胤禛。雍亲王胤禛和13弟胤祥是一党，还有17弟胤礼，府中养了不少谋士，谋士最厉害的有两个人，一个叫乌思道，一个叫任道颇，这两个人是颇有谋略，乃是雍亲王左右手啊，相当于雍亲王的两大谋士。雍亲王胤禛早有野心，就想将来执掌江山，继承他爹，但是到现在他也看不透他爹究竟选谁为继承人，所以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那么咱就这么说吧，佟林所作所为正好他看得一清二楚。闲言少叙，书归正门。天亮以后啊，四贝勒起了床了，仆人伺候的刷牙洗脸吃早点。过一会儿，胤禛让何春把佟林叫到自己这屋。此时啊，再看这何春来到西跨院，奔佟林屋就来了。佟林刚刚进屋，正准备上炕呢，怎么进屋啊？原来啊，他坐了一会儿，哎，又站起身形，活动活动也没睡着啊。想起昨天那事儿，心烦意乱，还想回屋上炕再静坐一会儿。就在此时，大总管何春来了。哎呀，早早早早早早，佟教师也有话要找您，要跟您说，让您跟我去一趟。哎，佟林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起身来到贝勒爷的书房。佟林给贝勒爷赶紧请安，给您请安了。嗯，不必多礼。胤禛呢，把茶碗放下了。海川，在你昨天在我这府上是不是有事儿啊？有人私探我府，昨天晚上你表现得非常之好，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海川，你真行啊。哟，佟林吓得扑通就跪倒在地了，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赶紧说了。爷，昨天晚上您没睡啊，惊动您了，我有失察之罪，罪该万死，给您失礼了。嗯，怎么还这么见外？海川，你有什么罪？你没罪，你做的完全对，冤仇宜解不宜结，你认为你把他们放了我就会怪罪你，你想错了。这件事情做得非常之好，有容人之量，长者之方，冤家宜解不宜结，本王不怪你，不怪你，谢爷的圣明。佟林心想，这贝勒爷是真不错呀，真是个好人呢。再看贝勒爷接着说话，海川呐， 我听说这两个人走的时候说了，哪一天要不高兴了还来找你，你可要多加谨慎呐。爷，您放心，我没什么，但您老人家可得注意安全。是啊，我也这么想的。你看这样吧，我给武昌兵马司打个招呼，派点军队，另外我把顺天府衙门里的这些捕快都给叫来，帮你的忙，咱们看这事儿怎么样。爷，这两个人虽然年轻，不瞒您说是夜行人，飞檐走壁呀，高来高去，身怀绝艺，您调多少军队也抓不着他们。至于顺天府那些差役捕快，也不是我瞧不起，肯定不是这两个年轻人的对手。他们要找我，就让我会他们一会，下一次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他们生擒活拿，尽力而为。爷，这件事情您就放心吧。好吧，海川，你也累了，你赶紧回屋好好休息去吧。佟林此时啊，哎呀，真觉着这件事情自己有责任，事情要挂在心上，要挂在心上，不累也累呀。就这样昏昏沉沉回到自己这屋，打上呼噜睡着了。单说第二天晚上，佟林拉开架子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着有一个人来。第三天晚上也是平安无事。到了第五天的晚上，佟林正围着王府转悠，就听西墙上蹭蹭蹭蹭蹭跳进五条黑影。佟林长身躯仔细观看，哟，说话挺算数，真找我来了，还搬来仨呀。佟林伸手拽出双月，奔那五条黑影就过去了。这时候就见这五条黑影一片腿，咱们说了，全跳在天井当院。走至近前，佟林借月光一看，这不是那和尚吗？让我给打倒了，他是为首的。再看这和尚一甩脸，佟林，我知道这是三尺禁地，但是让你揍了我不服，所以我带几个小兄弟来给我报仇。佟林，佟海川，咱们比划比划。佟林说，本来我不想伸手。和尚，你是欺人太甚。哎，我小和尚就想跟你比划比划。佟林拿命来。再看这和尚奔佟林而来，佟林呢，啪的一脚，正好把这小和尚是踹翻在地。那小哥几个各晃兵刃，大战佟林。佟林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施展开来，大战五个小人。这小人啊，说的不是那种小人，就是年轻人。这五个年轻人各晃兵刃，有晃刀的，有晃拐的，有晃剑的，有晃这手中槊的，还有人晃这鬼头刀的，是大战佟林，让佟林给打的踏踏踏，兵刃全飞呀，飞起来几脚，啪啪啪，十几个回合全都踹倒了。这几个人呢，兵器也落了地了，也都摔倒在地了，赶紧各捡兵刃，站起身形。为首那和尚一声口哨，跟紧扯货快跑。五个人呢，转眼之间飞身上房，各捡兵刃，逃之夭夭。佟林呢，稳稳当当的，也没有追他们。刚要回屋，发现四贝勒胤禛正好看着他。坏了，这事儿又惊动了贝勒爷了。贝勒爷，这又惊动您老人家了，我是罪该万死。海川呐，怎么又说外道话了？刚才我正想看看热闹，真精彩。海川， 我要没说错的话，你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是不是你俩老师都相当厉害？这个爷、yeah, 我也不问，我想你也不能随便说，你这能耐本王是开了眼了。不过本王要提出一个要求来，王家您说，只要我能办到就行。我也喜欢武术啊，我看练武术的人我心中就高兴，咱们非常投缘，将来把你身上的能耐也传给我，一招半式的怎么样？那好爷，感情您要愿学我就教给您。好，那可太好了。来人，把何春何吉给找来，然后呢泡上碧螺春，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谈到深夜，然后各回各屋。不知不觉呀、啊，佟林进贝勒府整整挺长一段时间了。单说这一天，佟林值完了夜班，打算上街去溜达溜达，顺便也想找个澡堂子烫个澡洗一洗，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佟林来到街上，从前门外这大山栏朱市口一直溜达到天桥，最后找了个澡堂子，舒舒服服烫了个热水澡。佟林呢，烫完热水澡之后，又让那搓澡的给他搓了澡，去去身上这灰，心中特别的痛快。太阳也快落山了，赶紧迈步往贝勒府就走。佟林回到贝勒府一进屋啊，正好碰上大总管何春从里边出来。哎呀，佟老师您可回来了。哦，回来了，怎么有事儿吗？有啊，把人都急死了，出事儿了。啊，佟林一听心中就有点紧缩，莫非那几个小子又来了？哎呀，那几个小子都会两下子，但是府里要出事儿，我又担责任。府里是不出事儿了，那几个小子是不是又来了？哎呀，您听我跟您说，早上您刚一出门啊，就来了个老头，他说他要找您，长得是瘦小枯干呐。哎呀，我就对他说呀，您刚出去，让他等会儿再来。走了不大功夫啊，这老头啊又回来了。那么我就问他呀，贵姓高明啊，哪儿来的，找您有什么事儿？他只字都不说，怎么问也问不出来。所以在门房这儿坐了足有一个多时辰，看您没回来呢，他又走了，真奇怪。总而言之，他这一天来了能有八趟，最后给您留下个纸条来。这不呢，您看看吧。何春说着把这纸条递给了佟林佟海川。佟林打开纸条这一看，上头写着几个字，明日早饭后地坛一会。佟林心想，这么简单呢、啊、这老头是谁？我在北京这块真没有什么朋友，可看这意思吧，又不像朋友，难道又是找我比武的？这也背不住，难道说跟那五个小的人儿有关系？难道说是帮着他们找我报仇的？我真结了冤仇了。佟林一转念，这个老头如果我没说错，跟那五个小孩是有关系的。想到这儿，佟林对何春就说，总管大人，既然这样，我求您一件事儿，可好吗？教师爷，咱们是一家人，有话您就说吧。这个事儿千千万万不能让咱们爷知道。咱爷知不知道呢？那能让他老人家知道吗？最好这事儿不能让他老人家知道，当然是不能了。您就放心吧，以免爷在挂念着我，这事儿我不能让他知道，您是清楚的。放心放心，这事儿啊，佟教师交给我了，明天我准备准备就去看看， 弄个明白，看看这老头是不是跟那吴晓有关系。童教师啊，我虽然不是练武的，我说几句话您别不愿听。那老头火眼金睛，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手里头还拿个长条包袱，非常的干净利落。以我的经验看，他也是个练家子，虽然我不懂什么武术，不瞒您说我会看呢。那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童教师，是不是咱府上有的是人，您带几个帮手跟着一块儿去，以防万一呢？您一个人人单势孤，孤掌难鸣，倘若出点事儿，那就不好了。总管大人，您真是佛心呐，慈悲呀，真好，我谢谢您。不至于，就是发生了意外我也有办法。好吧，那童教师你可多加的留点神呐，这件事儿我暂时为你保密着，也要怪罪下来万事有我，多加谨慎。因为您的人缘太好了，所以我得提醒您，多谢总管大人。佟林回到自己的屋，往炕上一躺，开始想起这以往的事情。看来人这一辈子真不容易啊，过去没饭吃也愁，如今有饭吃而且露了脸也还是愁，人生的道路是何等的坎坷不平啊。不知道明天地坛一会是吉是凶啊，所以这心里开了锅一样啊，非常的难受。心说这老头按照总管大人说，看来是个高手啊，那我得养精蓄锐啊，准备着，时刻我要准备着，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佟林呢昏昏沉沉又睡过去了。这一觉睡的还真就解乏。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把大便梳理梳理，穿好衣服，用完了早饭，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怀里这么一带，告诉手下的人，我出去一趟，中午不回来，晚上肯定回来，如果爷要找我，你们就替我跟他老人家请个假。众人点头称是。就这样，佟林大步流星出了雍亲王府，穿过自家富贵巷，是直奔地坛而来。那个时候的地坛呢，阴森森的，根本是渺无人烟，这地方一般人都不来，跟那乱葬岗子差不多呀。佟林来到地坛一看，没人儿，转一圈看看，仍然不见人影，心里说话，难道这老头调理我不成？又一想，不等，这地方太大了，我得仔细找找。佟林刚转到地坛的侧门，就见墙上噌跳下来一个人。佟林定睛一看，认识，正是他多次打败那位年轻的秃头和尚。只见那个和尚啊，从墙上跳下来，冲佟林一笑，阿弥陀佛，佟教师您行啊，真守信，好好好，既然来了，您是言而有信之人。不相瞒，我们家老爷子在这儿等候您，多时了。

0: 您敢不敢随我进地坛前去见他？”佟离一笑：“好，年轻人，头前引路。”这和尚把佟离引进地坛，才引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胤禛侠义图第十回，书接前文。同林同海川，一身都是胆。来到地坛赴会，结果就看见那个年轻的秃和尚。这和尚冲佟林一乐，嗨，佟老师，佟教师，来得好，言而有信，您真是男子汉大丈夫。我们家老爷子在里边候着您呢，随我来。佟林看着左右无人，双腿一飘，跟着这和尚进到地坛的院子里边，蹭蹭跳下来了，来到地坛的东侧。黑压压一片，全是树林。佟林一看呢，正对面站着两个人，走到近前再一看，认识第二次咬闹贝勒府的五个人当中的两个。这俩人一看佟林来了，转身也往里边。

而走。佟林明白这是报信儿啊。佟林跟着小和尚又走了一会儿，来到树外的深处停身站住。佟林一看呢，在大树下有个大石头，石头墩子上坐着一位老者。佟林仔细打量这位老者，身高不过5尺，骨瘦如柴，大脑壳尖下巴，两片大山峰耳朵，深眼窝子深陷，一对黄眼珠，下巴底下长着一缕山羊胡向外翘着，锃明刷亮的大秃脑袋，一根毛都没长。这位可真是个秃子，看年纪最少也得65、6岁，身上穿土黄布的裤褂，腰里扎着带子，下边系着这腿带，脚蹬一双千层底的洒鞋，身旁还放着个长条包袱。四个小伙子往老头的两旁这一站，分为左右。小和尚把佟林此时领到了老者的面前。阿弥陀佛，师父，没想到佟老师、佟教师来了。老头捋着山羊胡仔细打量佟林，看了72眼。请问您就是雍亲王府的教师爷佟林佟海川吗？啊，不错，老人家，正是在下。敢问老英雄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您赏个名姓吧。佟林问完了，这老头一乐呀，让人呢脊梁根都发炸，这笑声比夜猫的哭都难听。小老儿，我实不相瞒，有名有姓，那你就站稳着听着。我家住山东曹富林，我们兄弟两人，我大哥名叫侯廷，侯振远，老朽人送绰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的便是呀。佟林一听，可是有名气的人呐，我听我两个老师何道元、尚道明说过，闹了半天，这个老头就是山东二侠侯二侠，威震江湖啊，显赫有名啊。师父都讲过呀，侯氏弟兄威震山东，在西边有太原府长臂飘然叟于成于洞海，号称西方大侠。在南边有一位出家的道人，号称南昆仑司马空。在北边有一位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天秋佩宇。这几个人号称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在武林之中颇享盛名啊。山东二侠谁都知道，山东二侠大侠是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这二侠客就是侯杰、侯敬山，显赫有名啊。佟林不敢怠慢，赶紧躬身施礼。哎呦，老前辈，恕小人眼拙，我给您老人家见礼了。侯二侠一抱拳，佟老师免礼免礼，别客气别客气，荒郊野外的何必如此呢？再说也没有个座位，徒儿安排安排。是。这年轻人，这和尚把凉席给打开，铺到树根底下，然后两个人就地而坐。那位说，侯氏弟兄在山东开镖局子、戳杆子、立场子，搞得这买卖可不少，人家真是家趁人直。侯二侠一共有5个徒弟，这大徒弟叫灯前无影阮和，
二徒弟叫月下无。

吴宗软臂，三徒弟叫泥腿僧张望，四徒弟叫万里烟云一阵风徐云，五徒弟叫西面韦陀少普，这就是那五小。那么一个月以前的一天，侯二侠正在家中闲坐，大徒弟阮和给他来了一个信。这封信说的是山东曹州府有个退任的官员，姓赵，叫赵全，根据我们调查得知，他是个贪官，敲鼓挖髓，残害百姓，平地还要搂三尺。这一次他要卸任回北京，您说咱这是放他走啊，还是要饶他？要不饶他，应该劫他一劫，取出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因为这件事儿，侯二侠听了很感兴趣，他是嫉恶如仇，所以呢消息非常的确切。侯二侠一琢磨，这样的贪官污吏岂能放过，和大哥侯廷商议。侯大侠说，你们对这个事情要谨慎的从事，不要驱杀了好人，要摸清实底，但是做这个活也不能在山东境内，最好远点的地方下手。侯二侠遵照大哥侯廷的嘱托，带着五个小弟兄暗中跟着这个姓赵的贪官离开山东曹州府，赶奔北京城。等到了河北的境界，这地界之后，侯二侠又派手下人对这个赃官进行一次调查，如果说发现自己真就弄错了，那么他不是个贪官，那我们不能杀。后来一查，真就是自己弄错了，人家不是贪官。侯二侠火爆的脾气，把大徒弟阮和唤到近前，一顿的训斥。哼，你看看你，27、28岁的人了，做事情这么不老练，你听谁胡说八道？人家是清官，根本就不是赃官。幸亏咱们进行了一次核实，不然的话错杀了好人，杀了无辜，你要担责任。你明白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吗？师父，师父，您息怒，弟子有罪，下不为例就是了。好，但愿你下不为例。阮和给弄了个面红耳赤。那么这个姓赵的官员也因此回北京了。可是这爷儿几个怎么办呢？按侯二侠的意思，立刻返回山东曹州府。但几个徒弟啊，有自己的想法。师父，我们已经是在北京了，离北京城也不远了，我们还没去过北京，你老是不是领着我们到天子脚下溜达溜达，让我也见见世面，我们兄弟几个跟您呢也沾沾光，开开眼。这一番话，侯二侠心也活了，心中暗想，也行啊，我也有2、3年没到北京了，既然几个徒弟有这个愿望，那就去吧。就这样，侯二侠带着几个徒弟就来到了北京城。因为他们爷儿几个是出来奔贪官而来的，结果不是贪官，所以身上也没带多少钱，在北京吃喝没几天，这钱就花光了。侯二侠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回去吧，路费又没有了。爷儿几个一商议，干脆咱们在北京做点活吧，找一个专门的这赃官去偷他一下。要真是赃官，我们就偷一笔，也出出气，发发财。就这样，这侯二侠派手底下这几个小弟兄前去打听，再次打探。单说那个西面韦陀少普和泥腿僧张望，他们就进了富贵巷。

招。猴二侠一听，好吧，这活就交给你们俩了，记住，不要妄伤人命，一定不能够伤人命啊，把钱取出来掏两个就得了，适可而止。哎，这俩小子一听师傅这么说，俩人来劲儿，干这活也不止一次，颇有经验。又来到雍亲王府，刚一上房，没想到让佟林练武给听着了，故此这才伸了手了。这两个人不是佟林的对手，让佟林引进桑林，把他俩给打跑了。他俩回到店房啊，也不敢不说实话，把实话呀跟师傅全讲了。猴二侠一听就是一愣，心里想，我不是自夸呀，我这五个徒弟一个赛一个，是我亲手教出来。就拿泥腿僧张望来说，他那条单拐打遍半个山东也没有对手。再说这席面维托少普在年轻人当中也是佼佼者呀，这把刀上下翻飞，十分了得，颇风八打呀，怎么让个大老杆，让个农村人给打回来了，真丢人呐，有失身份。侯二侠又一想，这个大老杆农村人还挺够意思，虽然说把我两个徒弟给打败了，但是还是给放回来，一根汗毛也没伤，也没给扭送官府。侯二侠想着想着，心里头不由得生出几丝感激之情，心花怒放。心说话，别看是个大老杆，一个农村人，但是这人是不错呀，啊，如果这个人真身手，看来凭他的能耐，我这徒弟是必败无疑呀。就这样对佟林有好的看法。单说这天晚上，哥几个在一块儿议论，阮和阮碧都在这儿。哎，阮和阮碧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哥几个一商议，背着师傅要出口气，这事儿不能让师傅知道。商议过后做出决定，这吴晓二次咬闹雍亲王府，也没跟师傅侯杰，哎，放个话打个招呼，结果万没想到吴晓又让佟林给打败了，也打回来了。侯二侠一看，心中不悦，哼，倒好，钱没弄着，栽了跟头了。你们都是饭桶，饭桶！看来这姓佟的大老杆真了不得，我这五个徒弟都栽了，我脸上也没光啊，不行。我也在山东有一号，谁不知道我二侠侯杰呀，嘿嘿，我非会会这姓佟的不可。就因为这个原因，侯二侠本身就好斗，故而徒弟栽了，自己脸上也没面儿，登门八次来找佟林，最后才留了个纸条，约佟林在地坛相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不必多说了。此时侯二侠也不隐晦，把以往的经过全讲了。佟林这才明白。佟林一听，心中十分高兴啊。两人坐在这儿，知道这侯二侠是个敞亮人，此时赶紧给侯二侠赔礼，老人家晚辈真不知道，有这得罪之处，望您老人家海涵呐，我给您老人家道歉了。嗯，佟教师，佟老师，行，你挺有度量，我这五个徒弟初入江湖，也不懂得什么叫规矩，他们两次夜路雍亲王府，本想弄点钱花，没想到被佟老师发现了，佟老师您大度把他们放了，结果呢他们又去咬闹王府，您还是把他们放了，那么我就冒昧的要请您到地坛一会。佟老师，你打了我徒弟，那我脸上也无光，所以小老儿逼不得已把您给约来了。

0: 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想替我这几个徒弟向您赔礼道歉，我向您请罪了。侯二侠说着一抱拳站起身形，佟林一看这侯二侠真通情达理，老侠客老前辈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折杀我也，佟林我是晚辈初入江湖，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望您老人家海涵呐，多多指教。说到这儿，侯二侠一伸手把五个徒弟叫过来，还不给佟老师赔礼。这哥五个嘴撅着老高，能拴头驴了，快点赔礼。我们哥五个做事莽撞，望佟老师您大人有大量，我们给您赔礼了。嗯，这还差不多。我说佟教师，这就行了吧？老英雄，您太客气了，您不就是需要钱吗？我这儿呢有100来两，我就给您做个零花钱，然后呢我向您赔礼。嗯，佟教师，这个钱呢老朽说实在的我不要，我今天见你呢我就想问问你，这么高的武术，这么厉害，我想问问贵恩师是哪一位啊？您是哪个门户的？能否赏小老儿一个脸，抱抱门户，让我也知道知道，您肯定是个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您就抱抱门户，让我也清楚清楚。
1: 这个完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0: 佟林现在啊就怕抱门户就是一愣。为什么？佟林呢最不爱回这话。老师说别人要问就说我没门没户，说我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这话我怎么能说出口呢？谁要问我可要命了。再看侯二侠有点着急了。我说佟教师，您是不是赏赏脸说一说呢？
1: 老人家，我这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有什么不当讲的，照直说。
1: 哎，那我就照直说了，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呀。我没门没户，下山的时候我老师让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
0: 佟林觉得这话照实说，侯二侠比较慷慨，不能宅怪。没想到侯二侠听着这话一瞪眼，呀，佟林，佟教师，您这口气可真不小啊！您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听您这话，祖师爷来了啊！小老儿活了60、70岁了，碰上祖师爷了。真行啊，佟老师，这么一说您有特殊的能耐。好好，哈哈哈哈。侯二侠一乐呀，小老儿既然见了祖师爷您有特殊的能耐，我就不能错过。我有个要求，我打算跟佟老师过过招，开开眼。佟老师能赏我个老脸吗？
1: 佟林喜之话坏了，一说这话惹了祸了，果不其然呢。
0: 怎么办？如果我不伸手，看老头这意思不能答应，伸手我心里没底呀。侯二侠是有名的人物，谁不知道一轮明月照九州，威震山东啊，就自己这点本领能敌得过人家吗？佟林正在犹豫不决，就见侯二侠从地上站起来了，让阮和阮碧把场子收拾好，冲佟林一摆手，佟老师，到了现在您请吧，不要再拿吧了。来来来，我会一会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会会您这个祖师爷。佟林一看到了现在，这话里边就有讥讽啊，在弦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现在就得伸伸手了。伸手也不错，跟高人比试比试。两位老师说了让我历练历练。就这样两个人在一片空地上这才要伸手。
1: 侯二侠说话比较客气，那出手如电，毫不留情，占了上风头，晃双掌要会斗同林同海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

0: 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5: 盛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

0: 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唯利是图的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多年处心积虑的探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啊，打开中国大门的法宝，那就是鸦片。这个鸦片又叫阿芙蓉，是从这个罂粟花当中这个果实啊提炼出来的一种具有毒性的麻醉品，用这个火煎熬啊，它就能发出啊特殊的香味。有人把它放在一种特制的这个烟枪当中吸食，从这个迷迷瞪瞪的麻醉状态当中寻找这个乐趣，可是一吸就上瘾，就很难啊戒绝，中毒是越来越深的，吸食量是越来越大。因此只要是能把鸦片偷偷的运进中国，让中国人抽上瘾，这个销量就会逐年的增加，中国白花花的银子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入英国商人的口袋里。至于鸦片是有毒的东西，吸了之后啊，使人变得精神呢萎靡不振，身体消瘦，成为一无所用的活废物。英国资产阶级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资产阶级本来就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阶级，别人的死活他们是不管的。英国资产阶级自从找到了鸦片这种法宝之后，相互的传告，欣喜异常啊，认为找到了打开中国大门的途径，一些个商人就赶快的大量投资。在这个印度的孟加拉、比哈尔、奥迪萨这些个地方开辟了大量的罂粟种植厂，还有煎熬鸦片的加工厂，强迫印度农民为他们大量的生产鸦片，并且把原先也经营少量鸦片贸易的西班牙、荷兰、丹麦等国的公司从这中国沿海排挤出去，由英国独家垄断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这个鸦片一输入中国，中国果然出现了一大批把这个吸毒当作享受的蠢人呢，他们于这个吞云吐雾之中啊，断送了自己的健康，也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吸食鸦片的人一开始啊，只是一些个商人、士绅，还有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后来啊，逐渐的传染给了这个妓女以及一些个游手好闲的人，最后呢，竟然连这个僧尼、道士、士兵也有不少这些个人吸食。抽烟的人是越来越多，鸦片的消费也是越来越大。嘉庆末年，鸦片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它是危害严重啊，几乎啊，东南沿海的城市10之8-9。都进行这个鸦片的走私。说嘉庆皇上派出了一些个干连的大臣前去调查，调查人回来奏曰，鸦片输入有逐年增长的势头，嘉庆初年每年偷运进来的大约只有3-4千箱，如今才20年的光景，每年偷运进来的鸦片已经猛然增长到了10000箱。嘉庆皇上又让人查明英吉利国如何从这个鸦片贸易当中得到好处，负责调查人又派了一些个捕快 化妆啊。

入了广东沿海专门帮助英国人走私鸦片的窑口探听，打听到了在印度生产一箱鸦片大约只花200多印度卢比，这个印度钱币的单位它叫卢比，而运到中国销售每箱这个售价竟然高达呀2700印度卢比呀，可以赚10多倍的这个利润。又打听到经营鸦片能使英国上下都能得到好处，大宗经营赚取大笔利润的是东印度公司，是由这个英国有权有势人担任这个董事的半官方机构，用走私的办法把鸦片偷偷的运进中国，是一些个英国的私商，他们这个本钱啊并不太大，但是都是一些个亡命之徒，一赚到钱就狂吃乱嫖。英国政府从这个鸦片贸易当中抽取啊巨额的税金，据说鸦片的税金已经成为英国政府税收当中啊一个重要的部分。嘉庆皇上听到这个报告调查之后啊，如此说来，英吉利国政府跟东印度公司乃是罪恶之冤首，是产生解决的臭水坑，而走私鸦片的英国私商则是吸血的蚊子。看来英吉利国是一个上上下下都不讲道义的盗贼之国。这个负责调查的官员听到嘉庆皇上这么说，赶紧回奏说，据臣调查所得，英吉利国也并非全国上上下下都不讲道义，只是讲道义人不多，正不压邪所致。嘉庆皇上一听，何以见得如此呢？这官员就回答，臣派人潜入英商鸦片船上去打探消息时，拾到了一张英国的旧新闻纸，拿回来请懂得疑文的通事翻译，这才知道那上面载有英国议会辩论鸦片贸易是否合乎道德原则的事情。原来在英吉利国内也有一些人认为鸦片贸易是不道德，要求加以禁止，免得丧失英吉利国的国格。嘉庆皇上一听赶紧问，既然如此，那么如今为何鸦片走私有增无减呢？官员回答道，据那张新闻纸上记载，英国议会当中多数议员认为鸦片贸易不能禁止，因为鸦片税是英国在印度的税收之大宗，一旦禁止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收入将大大的减少。还有一些个议员说，鸦片税是由外国吸食鸦片的人负担的，对英国人毫无损害，吸食鸦片如果有害，害的是外国人，对英国人也毫无损伤，管他什么道德不道德。嘉庆皇上听了之后说，如此说来，那英吉利这些个议员是见利忘义，连道德也不顾了。这官员一听，皇上，就是因为英国议会当中见利忘义之徒占有多数，所以说最后议会竟然通过决议认为鸦片贸易不必禁止，为了增加英国的税收还继续允许扩大。嘉庆皇上这一次为什么如此的重视鸦片数的增加而要派人去调查，这里头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啊，是他查考了自己的父辈禁止鸦片的历史，觉得自己应该继承前辈做过的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原因是听人说鸦片走私与这个吏治败坏有关，沿海地区许多官吏接受了鸦片贩子的贿赂，受到了夷人的腐蚀。说到嘉庆皇帝的父辈禁止鸦片，咱们首先啊得给您说，在这个雍正皇帝来说呀，雍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英国第一次向中国偷运了200箱的鸦片，这件事情很快就被雍正帝给知道了，他立即于这个雍正七年发布禁令，严禁贩卖吸食鸦片，如有违反者，一个字斩。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对鸦片也是严令禁止，并且处决过几个违反禁令的鸦片贩子，所以在这个雍正乾隆70多年当中，鸦片的数量一直没有太大的增加。到了嘉庆年间，吏治败坏，贿赂公行，鸦片的输入量就激增了，因此嘉庆皇上觉得愧对父祖，这才下令调查鸦片输入的来龙去脉，想要采取有效的对策。咱们再说这个鸦片输入跟这个吏治败坏的关系，前文说啊，咱跟您说过，贩卖鸦片呢
能赚十。

多倍的利润。所以说对鸦片贩子来说，只要让他们这个鸦片能啊走私入口，花上几千几百两银子做这个贿赂，都认为是值得的。清朝的官吏俸禄都不高，这千八百两银子就很容易打动意志薄弱的，所以说啊就被容易拖下水。跟鸦片贩子合作的贪官污吏是越来越多，鸦片输入的激增啊，一头赚去了中国许多的银子，损害了许多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另一头腐蚀了许多中国的官吏，他们变成了道德败坏的贪官污吏。嘉庆皇上考虑及此，自然也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与吏治风习有密切关系的鸦片输入问题了。听众朋友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欧美曾经出现过一些靠贩卖非洲黑奴发财的奴隶贩子，他们都是一些个卑鄙无耻之徒。自从有了这个鸦片贸易，奴隶贩子对于自己的罪恶够的反而觉得无所谓了，因为鸦片贩子的行为比这个奴隶贩子更加的卑劣的多。奴隶贩子一般不摧残黑奴的肉体，因为啊黑奴身体健康才能卖一个好价钱，身体瘦弱的奴隶谁都不会要啊。奴隶贩子一般也不会败坏黑奴的这个品格，不腐蚀他们的思想，不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这些个坏事啊他都干绝了，用鸦片毒害人的精神跟这个肉体，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用贿赂走私鸦片败坏了官吏的品格，腐蚀了人的思想，扼杀了人的灵魂。吸食鸦片就等于自杀呀，贩卖鸦片等于谋杀，贪污犯罪，行贿同样这也是犯罪。鸦片贩子的罪恶确实比这个奴隶贩子的罪恶那得大得多得多呀，至少可以说啊，他们一个是狐狸一个是狼啊，都是丧失了人性的野兽啊。嘉庆皇帝准备严禁鸦片，责令两广总督进一步的查明鸦片在南方沿海走私的情况。两广总督逮捕了一些个鸦片贩子，经过审讯了解鸦片走私的大致情况，也就是说距离广州40里的伶仃洋面停泊着许多大小不等的敦船，那是啊鸦片走私的大本营。这些个敦船像是陆地上的货站，从这个印度运来的鸦片都卸在这些个敦船上，然后啊由一些个走私的小船来运走鸦片，运来这个白银。敦船的甲板上减少一箱鸦片，船尾就增加一箱白银。走私鸦片的小船俗称叫啊快卸，每艘船上装有风帆，两边各有二三十人进行划桨，来去如飞，行动极为的迅速。船的两旁啊还装有铁丝网，能防御这个炮火，船上带有这个土枪土炮，逃不脱时就武装顽抗。快卸走私啊进来的鸦片先是偷偷摸摸的运到一些个暗地经营鸦片的大窑口，再由大窑口用偷偷摸摸的手段贩运到乡村集镇那个小窑口，然后再由小窑口秘密的推销给吸食鸦片的烟鬼。由此可见，鸦片买卖实际上形成了一张秘密的走私网啊，这是黑走私网啊。鸦片买卖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啊，手段呢，它是十分的隐蔽，甚至是与伤天害理的勾当结合在一起的。两广总督根据这个鸦片贩子提供当中的这个线索呢，有时候从这个出殡的队伍当中截获了鸦片走私案。原来在那个哭哭啼啼的出殡队伍当中啊，感情那棺材里装的不是死人的，而是这个鸦片呢。出殡是假，运送鸦片是真，有时候也从啊抱着孩子坐这个舟车旅行的这些个旅客当中逮着这个鸦片贩子，原来他手中抱的孩子是从别人啊那拐来的，拐到孩子以后活活的给弄死，抛开肚子掏出啊五脏六腑，然后装满这个鸦片，把这个死孩子当活孩子抱在怀里作为偷运鸦片的工具。两广总督把这些查明并且破获的鸦片走私的情况上报到朝廷，使得这位长期住在深宫里的皇上大为吃惊。可是管经济的大臣告诉嘉庆皇上，鸦片大量的输入严重后果还不是仅仅
止于这个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和这个败坏。

怀励志，更有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那就是白银大量的外流啊，银价不断的上涨，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苦，又在酝酿新的反抗。嘉庆皇上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啊管经济的大臣就说了，陛下继位之初，1000文铜钱可以换白银1两，如今白银大量的外流，银价飞涨，现在1两银子可换铜钱1500文了。嘉庆皇上一听，赶忙问道，银贵钱贱与这个农民生计有何牵连？大臣一听回奏道，农民一年辛苦所得出产的粮食棉麻只能换得铜钱，交纳赋税则是需要则算成银两，银贵钱贱，农民的生计岂非更加的艰难了吗？所以说如今农村出现了不稳定的势头。嘉庆皇上赶忙就说，如此说来农民又要造反了，这便如何是好？这时候又有一位大臣向这个皇上上奏，陛下，如今再逢农民造反，情况恐怕比前些年更为严重，因为据臣所知，我大清兵中也有不少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他们终日里吞云吐雾，操练废弛，战斗力大为降低，恐怕已经压不住那些个造反的泥腿子。依臣之见，鸦片非禁不可，只有禁绝了鸦片，才能色漏之以赔国本，白银不再外流，农民生计得以改善，我大清才能固若磐石啊。嘉庆皇上听了连连的点头，爱卿所言极是，爱卿所言极是，看来严禁鸦片乃是釜底抽薪之计，否则我大清前途将不堪设想，现请何朝文武共同商讨禁绝鸦片的妥善办法，望能各抒己见，以求禁烟能收到实效，而不至于流于空论。嘉庆皇帝立马的诏令一下，果然在满朝文武百官当中出现了一个议论禁绝鸦片的热潮，一些正直的大臣无不提出了自己认为妥善的禁烟办法，可是这些个办法集中到了皇上手里，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的研究付诸于实施啊，嘉庆皇上却在他继位后的第25年的秋天去世了，他的次子民宁继皇帝位，这就是道光皇帝道光初年禁烟办法始终啊没有能够很好的实施，鸦片输入继续不断的增加，白银继续的大量外流啊，励志也是一日甚一日的更加的败坏了。等到道光19年，也就是公元1839年，头脑清醒的大臣林则徐、黄觉慈等再一次敲响了警钟，请求赶快的严禁鸦片，但是为时已晚了，因为英国侵略者已经不满足于以鸦片换取白银的侵略方式了，而是想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实施更加残暴的掠夺方式了。他们竟然以中国实行禁烟为借口，于这道光20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对中国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了。其实啊，早在这个道光18年，也就是公元1838年，这阵已经升任两广总督的，这个两广总督啊，总督是什么？就是啊，最高的地方长官，辖着一省或者数省军民的要政。两广总督将近一年的这个林则徐，把手中的千古江山的花名册呀，放在这个桌子上，慢慢的站起身，深深的呼吸了几下，踱着步子到了这个雕漆三角啊盆架的这个跟前，伸手取过了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今天上午，他下定决心查办了几个禁烟不力的官员。要攀山岂能腿软呢？这阵他转过身，面对着墙上悬挂的条幅，那个条幅是他亲手写的，书写的8个大字：“愿闻己过，求通民情”啊。林大人没有忘记，这是他在这个江西啊巡抚，这个巡抚就是总管一省地方政府的长官，在这个巡抚任上写的。转眼6年过去，6年前他40多岁。6载后的今天，他已经从这个不惑之年跨入了知天命的人生历程，53岁了。到了这阵两鬓天霜，于文文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几十年前的往事

0: 甚至于啊，儿童时期的记忆常常像湖中的月影，在这个脑海当中啊，时常的时隐时现。他常常想起福建侯官家乡那郁郁葱葱的荔枝树，那一片片的碧水白杨，那私塾苦读的岁月，还有饱含期望的父亲的双眼。他的老父亲常常的向乡人夸赞儿子的聪慧。有一次他放学回家，路过一家池塘，这个池塘里有一群鸭子在嬉戏。池塘的主人一看林则徐走过来，一手截住了他。哎，我说我你一个上联，你对下联，如果对得好，我就请你父亲喝酒。站在一旁林则徐的父亲抿嘴而笑，瞟了一下儿子，没有说话，但是父亲那眼神分明在说，今天这酒我是吃定了。林则徐微微一点头，老伯之命，小子不敢违抗，请老伯你上联。随着一阵呵呵的笑声啊，说这只池塘主人瞧了瞧池塘当中的鸭子，于是就说道，母鸭无邪空洗脚。您听这上联有了，母鸭无邪空洗脚，只等啊林则徐对出下联。这只林则徐啊，忽闪忽闪大眼睛思索了一下，嘴角带着微笑，一字一顿地说道，公鸭有鸡不梳头。您听这对的多好，母鸭公鸭，有公就有母，公鸭有鸡不梳头。池塘主人一听，立即竖起大拇指，好好好，母鸭对公鸭，无脚对有鸡，再加上头脚相对，妙极妙极。说这阵林则徐调皮地说，既然对得很妙，那老伯您就放我回家吧，不过您可别忘了请我父亲喝酒。在场人一听啊，没有不哈哈大笑的。林则徐想到此，不禁沉思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道，真怪呀，父亲那期待的目光随着失去的岁月不但没有淡漠，反而愈发的清晰起来。但愿我林某日后不辱圣命，不辜负父老的期望。林大人这阵轻轻的叹息一声，回到书桌前，书桌上放着人民部共有四册。林则徐爱惜人才，平时啊留心各方人才的姓名、经历、特长、嗜好，并且叫幕僚一一的记录下来。天长日久，日久天长，竟然积满了18只小箱子。为了查找方便，他又将这些个人名呢分录四册，分别题为千古江山，凡是名姓之首为这个撇字头，均列入了千字册，凡是姓之首笔为这横的，均列为古字册，首笔为点的，均列为江字册，首笔为这竖的，也就是为这个一啊，一不是竖嘛，则是列为了山字册。这千古江山名册翻捡起来十分的方便，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他就找好了代替那些个被免职者的人选。这阵自鸣钟啊打起点儿来了，当当当，敲了三下。管家林生双手捧着一盏凉茶走了进来，他将这个茶碗呢轻轻的放在这个桌子的左脚上，轻声的说，大人用茶。林则徐点了点头，拿起茶碗压了一口。林生准备一下，不一会儿我要到外边去走一走。这个林生啊跟这个林则徐非亲非故，他原来啊姓范，早年跟随林则徐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他打心眼里头佩服林则徐，常说了，我们家大人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忧国忧民，刚直不阿，心怀坦荡，两袖清风，我愿意为我们家大人效犬马之劳，虽死而不悔。出于这个敬佩，干脆由这个范姓改为林姓。一晃跟随林大人已经20多年，过去来说管家也有这样的，这叫什么，奴虽主姓。林大人说要出去走走，林生明白这是要微服私访，了解情况，于是就问带几个人，不要惊动旁人，有你跟着我就可以。林则徐这是抬起头看了看林生，林生这是送来了布衣皂靴。林则徐穿好了之后走到门口，他突然转过身来问，你看像什么人。林生一笑，微微的回答了一句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0: 授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
14: 走。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5: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工作 涵，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0: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管家林生送来了布衣皂靴。这个林则徐啊穿好了之后，走到门口啊，突然他转过身来问：“你看我像个什么人呢？”林生笑了笑：“上次出去您非得要穿上长裤短褂，那是商人的模样。今儿个您穿上藏青色的这个长袍，腰缠丝带，是个读书人的打扮。”八成人家会把大人当作啊私塾先生了。林则徐啊微微的一笑：“当成先生那好啊，我自幼啊从上师道，只可惜走上了宦途，与老师无缘的。记得在福建为这个福州贡院提帘，攀贵天高一800孤寒，到此莫忘修士苦，监察帝圣看5000文字，各中谁是谪仙才。”这个林生啊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您的意思是没有好的老师就不会有高明的学生。”林则徐啊这是推门走出书房，大声地答道：“不错，学子苦，老师也难呐。”林则徐在前，林生在后，他们缓步地走在这个大街上。由于太阳啊渐渐地西斜，街上人呢这是也多起来，在这个街道的显眼之处都张贴着湖广总督衙门的禁烟布告，那个布告上列着3条禁止吸食鸦片的办法，凡违犯者严惩不贷。拐过西城的斜街，靠这个右手有一家店铺，但只见店铺柜台上摆满了日用百货，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忙忙碌碌接待着这个客人。顾客当中有一个青年，这个嗓门啊还挺大，瓮声瓮气说：“我李掌柜的真认不出来你了，自打你寄了这个鸦片，哎呀精神多了。”这个掌柜的满脸堆笑：“您说的不假，您说的太对了，自打我戒了烟，就像我到这个地狱转了一圈又死而复生，这不是吗？走了的老婆也回来了，帮着我做买卖，这日子、啊、过得蛮好。”林则徐停步细听啊，心中感觉到一阵的欣慰。他记得半年前这里是一家烟馆，有多少人在这儿吸毒啊，毁了自己，毁了家庭，害了国家。林生啊这阵向着林则徐靠近了些，悄声说：“多亏了大人的主张。”林则徐摇了摇头：“凡是忠良之士都会如此主张，都会如此去做的。”说完了，这二人又向前面走去，穿过2条马路，再返回来的时候，林生就发现身后尾随着一个人， 此人个子不高，深眼窝，高颧骨，薄嘴唇，一条不长的发辫垂在了脑后。你走多快他走多快，你走多慢他走多慢，这个距离总是保持着五六丈远。林生啊，将手伸进了衣兜，紧紧地握住了匕首以防不测。他没有告诉林大人有人尾随，以免惊吓了林大人。可是那个人呢，也怪一边尾随啊，一边不断地回头张望，显得有些个紧张，约莫走了一顿饭的时间。林则徐啊，回到了总督衙门，林生啊，这条心这才啊，从这个嗓子眼儿沉了下去。说这时他急忙啊，回过头看，那尾随人停在一棵大树的后面，不再向前。他暗暗地告诉门后的卫士，快把那个树后躲藏的那个家伙给我抓起来。林则徐这阵回到了书房，换了衣服，坐下来休息，喝了几口凉茶。林生啊，递过了毛巾，林则徐呢擦了擦脸。那个尾随人是否已经拿下了？哟，林生啊，就是一惊，心话说：我们家大人真了不起啊！我未曾告诉他有人跟随，他却知道了，知道了，又丝毫不动声色。林则徐一看林生没有力气回答，哈哈的大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有两只眼睛，我也有两只眼睛。林生啊，这是收起啊这个布衣造靴。可我在您的身后一直挡住了大人的视线，这是第一，二也没见大人回头张望。林则徐这阵止住了笑声。世上万物之间千丝万缕，互相影响制约。看树枝之摇摆，可知风之强弱；观河面之涟漪，可知水之深浅。是乌云之厚薄，可测雨之大小。我看到你回头张望，面有异色，还有你那只手伸进了衣袋儿。说到这儿，他又笑起来。林生啊，我说的对不对呀？林生这阵也忍不住笑了。可不是嘛，林大人善于察言观色，更何况自己有那样的不正经。林生啊，回禀林大人，我已经让人拿下那个尾随人了。林则徐点了点头，嗯，你去看看，如若拿下，立即把他带来见我。林生答应一声，是。不一会儿，两个军兵押着那个尾随人走进了书房。林则徐为什么不升堂问此人？他是这么想的，既然此人行动诡秘，那一定他有这个隐秘之事，或凶或善，尚未知晓。如若升堂审问，必然走漏消息，反而误事。那个尾随之人进了书房，站立着，双目炯炯，毫无惧色。林生这人呵斥道：大胆的刁民，你还不跪下？林则徐只是正面的望着他，那目光有如两把利剑。尾随之人在林生的呵斥之下，在面前这位堂堂正正、慈祥当中带着使人折服的威严的大人的目光中，满脸的犹疑。他咬了咬嘴唇，有些结结巴巴说：不知道面前老爷是否是林大人？我说的是湖广总督林大人。坐着的老爷仍然没有讲话，还是站在一旁的林生问：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尾随之人的目光从林则徐的脸上移到了林生的脸上。若是林大人，我就跪下，并且有要事禀报；若不是林大人，请老爷放小民归去。林生啊，向前走了几步，打量着这个黑瘦黑瘦的人，然后悄悄地询问压着他的这个军兵：他身上可有凶器？军兵啊，摇了摇头。林生瞧了林则徐一眼，转过头对这个尾随之人说：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你面前坐的老爷就是林大人。那尾随之人听罢，眨了眨眼睛，目光在这个林生跟林则徐身上脸上扫来扫去，忙的双膝一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林大人，小人给您磕头了。林则徐急忙站起身，走到那个跪着尾随者的跟前：请起请起。这个尾随者一见林大人连讲请起请起，并且亲自走过来搀扶，哇的一声竟然哭了。那如珠的泪水，那痛切的哭声，使人十分的同情。他一边哭一边诉说：小人我姓李，叫李苏民的，广州籍人的，家有父母，打鱼为生，日子也挺美满的。自打英国商人贩禁鸦片，不少人上当受骗，吸食上瘾呢，病入膏肓。 我父亲李载山也染上了鸦片，又卖衣裳，又当船，

0: 倾家荡产，气死了我的母亲。不久前，他沦落街头，沦为了乞丐。林大人主张禁烟，救国救民，我早有耳闻。如果像林大人这样的官儿再多些，我也不至于家败人亡啊！大人，您在两湖禁烟，成绩卓著，奖惩分明。我由于生活所迫，被人利诱，以贩卖鸦片为生，这已经是第三次来武昌。这李苏民啊，讲起他的家事，倒也是、惹人同情。可是讲到沦为了这个鸦片的贩子，不禁使人咬牙切齿。林生大怒：“李苏民，你真不是个东西！你家里受毒害，倾家荡产，原来就应该恨这毒品，不成想你竟然贩毒害人，你是真可恶，你是真可恨。”林则徐啊，这阵摆了摆手，示意林生别着急啊，请他细细的讲下去。李苏民啊，面有愧色，接着说：“小人，我已经知错了，我是越想越觉得问心有愧，所以说我向大人禀报，三伙贩运鸦片，总计16人，245斤，以扮成传教士的英牧师为首，于这个前天，神不知鬼不觉的到了武昌。”哼，好大的胆子！林则徐气得一拍桌子。李苏民一哆嗦，他一看林大人满脸的怒气，胆怯的接着说：“他们都藏在一个叫孙荣安开的荣安啊那个旅馆当中。这孙荣安身胖如猪，心狠手辣，早就跟广州的烟贩子勾结，谋取这个暴利。小人所讲句句事实，小人仰慕大人，特地来密报，望林大人明察。”讲到此处，李苏民伏身在地，等待着发落。林生啊，看了看林则徐，林则徐站起身形，走到了窗前，隔窗而望。院中的几棵柳树的枝条，在这个晚风当中，轻轻地摇动着。那太阳已经西下，像个大火球似的，有一半躲到了远处的房后，有一半悄悄地窥视这边的半个大地。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那自鸣钟啊，哒哒的声音。林则徐捋了捋胡须，转过身来瞧着李苏民，问道：“你可知罪？”“
1: 小人有罪。”
0: 李苏民的额头碰地，小声地答道：“好，念你已经有了悔改之意，前来密报，将功则罪，既往不咎。谢大人，你站起来吧，本督赏你10两纹银，另谋生路，今后绝不可以再做伤天害理的勾当。
1: 小人，我牢记在身。”
0: 发落了李苏民之后，林则徐立即嘱咐林生，叫来了中军参将，命令他带领军兵去捉拿那个姓英的牧师以及孙荣安。林则徐吃罢了晚饭，脑子里仍然想着下午发生的事情。办成一件大事难呐，太难了。鸦片致害已经遍及全国，自己虽然说力主禁绝，并在自己管辖之地身体力行，确实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可是屡禁不绝，有如一座千疮百孔的破房，你堵了这边那边漏，补了那边这边漏，看来要禁烟只靠一个人一个地方不行，必须全国齐心协力方可。他佩服黄觉滋的魅力，他真想立时与黄御史见上一面，开怀畅饮。黄大人虽然说比自己年轻8岁，但是远见卓识，可敬可佩。这个黄觉滋是何许人也，值得林则徐如此的佩服？原来啊，黄觉滋是道光癸卯进士，也就是公元1823年，他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曾经被选为了庶吉士，后来任监察御史。道光15年，夺鸿胪寺卿，在这个京城啊，以直谏赴10万。这是原文对这黄觉滋的评价，一共是6个字，以直谏赴10万。什么意思？就说敢说实话，敢说这个至理名言，就是说敢于向皇上提意见，受到人们的称赞。道光18年，也就是公元1838年，他冒着风险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啊，全名叫什么呢？请颜色漏之以赔国本玉。漏之啊，就是渗漏的酒气，比喻利权外溢。在这一道奏折当中， 他痛陈了鸦片大量输入的危害，主张

哈赤在满洲建国到道光皇帝已经经历了漫长的204年了。道光帝名字叫民宁，就是人民的民呢，但是他这个写出来啊，是上边一个扁日，底下一个文字，哪个文呢？就是文化的文，这个字啊念民，他叫民宁，他是嘉庆帝的次子。公元1821年登基，年号道光，是清代第六个皇帝。这道光啊，时而好大喜功，想干出一番大事业，像康熙、乾隆那做一代的英主；时而多疑软弱，反复无常，享乐苟安。眼下他对鸦片之害十分的恼火，鸦片又称大烟，是一种叫做罂粟的植物果实提取出来的这个毒品。罂粟啊，原产于这个南欧以及小亚细亚，后来呢又传入了印度以及东南亚一带。人呢吸食鸦片极容易上瘾的，开始的时候它能刺激人的精神兴奋，但是很快就能使人呢面如土色，有气无力，骨瘦如柴，变成啊半死不拉活的大烟鬼。想戒掉此瘾非常的困难，半天不息啊，哈气连天，鼻等眼泪一齐啊就得蹦出来，天长日久，日久天长，人死财空了。英国一些个惨无人道的商人看到这种种植跟这个贩卖鸦片有利可图，于是大批大批的将这个鸦片运往了中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运到中国，这个鸦片是多少？40多万箱，从中国赚取了3-4亿的银元，发了这个鸦片的横财。其实道光帝本人就吸食鸦片，那么他为什么还三番五次的下令禁烟呢？说怎么个打比方呢？这就如同啊，有人养老虎为乐，这个心中啊虽然说喜欢老虎，可是呢又不得不啊割爱舍弃，因为这老虎它是要吃人的，还是保命要紧呢？鸦片之害严重，威胁着清朝皇帝的统治，当然他也不能不重视。暑热已经渐渐的过去，秋季啊悄悄的到来，下过两场秋雨，气温呢日益的下降，西北风一吹，这个树叶开始发黄变枯，打着旋儿飘飘忽忽的落了一地。皇宫养心殿里，道光帝放下手中的大烟枪，坐起身来，揉揉眼睛，向窗外望去。秋风落叶引起了他的不祥的这个联想，他容颜也忘不了25年前的进门之变。那是9月15啊，200多名天理教徒啊突然攻进了西华门、东华门，由太监刘德才等人做内应，冲向了隆宗门。刘德才告诉大家，快快快攻破隆宗门，往南就是金銮殿，往北就是那狗皇帝的寝宫，翻上廊房先占养心殿。杀生之中，还没当皇上的道光大吃一惊啊，他的父亲嘉庆帝啊这阵正在避暑山庄，无依无靠，他慌忙当中拿起一支鸟枪，赶往这个养心殿，向隆宗门高墙上的一兵开枪射击。在与清兵搏斗当中，起义军的将士瓦迪贡全部的壮烈牺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多么的可怕！现在他当了皇帝，眼下的鸦片之害如火如荼，怨声载道。如果说再掉以轻心，这靖民之变岂不是又要重演吗？他越想越怕，望着那吸食鸦片的烟具，咬了咬牙抄起来，向地下摔去。在一旁伺候他的太监吓坏了，赶忙跪在地上求皇上息怒。道光啊冷笑了一声，大声地说，息怒息怒，你们都是混蛋，难道说你们不懂再抽这鸦片，我大清国就该亡了，我不能让祖宗传下来的大业毁在我手。我问你们，这大烟枪是谁给我藏送的？说着这个话，他拍着这个玉榻的边儿啊，跪在地上。那几个太监吓得个个体似筛糠。天儿虽然说不热，但是这阵满头大汗。是谁？这阵道光怒目圆睁，大殿里安静极了，似乎可以听见那几个太监这心呢蹦蹦的心跳。来人！道光喊了一声，太监们哭了起来，连声的求饶啊，皇上皇上皇上，

0: 奴才们该死。说着话，几个太监都歪着脖子，斜着眼睛瞧着跪在后面一个胖太监。那个胖太监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大伙的目光，将头低下，恨不能这地上有个窟窿将这胖脑袋塞进。他终于说话，那声音哆里哆嗦的，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是奴才送的，奴才该死。道光哼了一声，向前迈了一步，光着这个脚站在这个地上。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打，给我重重的打，打他200板子。胖太监被连推带搡拉了出去，在一片吆喝声过后，是木板子打人的声响，紧接着是胖太监求饶啊，哭喊声喘息声，打到啊176板，胖太监已经被活活的打死了，但是因为还有24板，所以说接着打下。尽管此刻胖太监完全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道光帝在养心殿渡来渡去，满脸的忧愁。他想起啊，不久前鸿胪寺卿黄觉滋向他禀奏的话，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确有镇痛麻醉功效，远在辽金，鸦片就传入我国，只是数量很少，到了明朝逐渐多起来。明神宗万历皇上就是一个大烟鬼，他甚至还给鸦片起了一个美名叫福寿膏。如此说来，皇帝能够长久吗？亡国灭族势在必然的。黄觉滋的话说的他好不自在，脸呢红一阵白一阵，心里话说，我再不当机立断，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吗？各路大臣官员的奏章摆了一堆，主意也出了不少，奏章当中以林则徐的话语最为恳切，言之成理，使人信服。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办？道光帝心里像是15只吊桶，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再把黄觉滋招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情况。总管太监陈胜文进殿禀奏，奉皇上之命，鸿胪寺卿黄觉滋大人到。嘉庆皇上点了点头，让他进来。暖帘掀起来，从殿外走进一个个子不高但是眉目清秀的大臣，40多岁的模样。他躬身低首走到了道光的面前，放下马蹄袖，叩首问安：臣黄觉滋奉诏来到，给陛下请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免礼，赐座，谢皇上。黄觉滋啊，刚才在这个来的路上，这心里啊就打边鼓，不知皇上召见是吉是凶。因为4个月前他上书皇帝，奏请严厉惩治吸食鸦片之人，得罪了许多的人，甚至不少是皇亲国戚、王公大臣。此时观看道光的面色，似乎没有怪罪之意，也就不再提心吊胆了。说这阵道光帝叹息一声：哎，朕召爱卿想问问你禁烟之事近况如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0: 02-5052-5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

0: 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0: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
7: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3: 怎么还喝的？
7: 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让我一次爱个够。
2: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5: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7: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1: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7: 垃圾分类我参与。
2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啊？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
15: 我来教你用。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8: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8: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9: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 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2: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9: 垃圾分类我参与。
2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6: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7: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0: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7: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0: 啊，这么久？
27: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五集。
1: 餐厅里此刻已经是食客寥寥，除了几位有身份的日伪要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悠闲地谈天之外，还有几个便是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外国客人。就在这时，黄云琴在林经理的陪同下走进了西餐厅。他们刚走到餐厅的门口，就被岩本上尉伸手给拦住了。林经理看着岩本，勉强地笑了笑。
2: 啊，岩本先生，您这是？
3: 林经理，请问这位女士是什么人？
1: 岩本一边说着，一边用警惕的眼睛紧盯着黄云晴。林经理听罢，怅声地笑了笑。

0: 哦，岩本先生，您还不认识他吧？这位就是我们酒店的新任老板，楚云平女士。
1: 新任老板？
2: 岩本听罢不禁诧异地看着黄云晴。黄云晴望着岩本笑了笑。
3: 怎么，在我自己的酒店里我还不能进去吗？
2: 岩本听罢终于笑了。
1: 不好意思，楚女士请。
2: 岩本说完站到了一边，让开了大门。黄云晴朝他微笑了一下，走了进去。他们找了一个并不显眼的座位坐了下来。林经理欠了欠身，向黄云晴耳语道：
0: 现在弹琴的那位就是中村一郎。
3: 哦。
2: 黄云晴眉头皱了皱，转向了摆放钢琴的方向。林经理悄声离开了。流畅的钢琴声在餐厅里弥漫着。中村终于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一滴眼泪从脸上滑落了下来，而后他睁开眼睛直起了身。餐厅里出现了短时间的寂静，而后一个孤单的掌声在餐厅的一角响了起来。中村禁不住转过了头，鼓掌的正是黄云晴。中村诧异了一下，合上琴盖走了过去。快到黄云晴跟前的时候，他顺手摘下了桌子上插着的一朵小花。
4: 小姐，谢谢你。
2: 中村一郎说着，礼貌地将手中的玫瑰花献给了黄云晴。
3: 啊，谢谢。
2: 黄云晴接过玫瑰花闻了。
3: 应该由我来感谢您呢，是您让我听到了这么美妙的音乐。
2: 中村听罢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4: 这位女士，我可以坐下吗？
3: 啊，当然，先生请坐。
2: 黄云晴说罢用手示意了一下。侍者见状为中村递上了一杯水，而后退下去了。黄云晴笑着问：
3: 请问先生，您是钢琴家吗？
2: 中村摇了摇头。
4: 不，我只是个爱好者。
3: 先生的琴声真是如泣如诉啊，好像一个恋人在倾诉自己对爱情的怀念。我听过很多的音乐会，可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动过。
4: 好。
2: 中村的脸上立刻出现了惊喜。
4: 小姐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哼，是音乐家吗？
2: 黄云晴摇头苦笑了。
3: 不不，很遗憾，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我倒是也想过，可惜呀，家父不允许，只好遵从父命做了商人。喏，这是我的名片。
2: 黄云晴说着将名片递了过去。中村一郎恭敬地伸手接了过去。他看了一眼，脸上立刻显出了惊愕。
4: 好，原来您就是金陵的新老板楚云平女士。楚女士，

0: 我跟您的父亲是很熟悉的，对他的不幸去世，我深表哀悼。
1: 黄云晴听罢，笑容骤然消失了，眼泪在眼睛里酝酿着。中村见了，赶紧说：“
0: 啊，楚女士，实在不好意思，中村不是有意冒犯的，还请楚女士节哀顺变。”
1: 黄云晴故意愣了一下：“
2: 中村，你叫中村？”“
0: 是的，鄙人中村一郎。”“
2: 您是日本人？”“
0: 是的。”“怎么，难道我不像日本人？”“
2: 不是不是，您汉语说得这样好，我只是没有想到罢了，对不起。”
1: 中村听了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0: 楚小姐，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不是很好，这是战争造成的民族隔阂，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本来嘛，一衣带水的邻邦现在却陷入了互相残杀，这确实是一个悲剧呀。哎，只是我们都不能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那么我们就祈祷这个悲剧尽快结束吧，尽快回到那和平的生活中吧。”
1: 黄云晴听罢矜持了一下，立刻泛出了笑脸：“
2: 中村先生，您说的可真好，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生意人来说，只有不打仗才能多赚钱呢。哦，冒昧的问一句，中村先生，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0: 我？”
1: 中村愣了一下，突然想了想说：“
0: 哦，我在政府从事文案工作。”“
2: 哦，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1: 黄云晴随口回了一句。就在这个时候，岩本走了过来，对着中村的耳朵耳语了几句。中村点点头，彬彬有礼地站起来说：“
0: 哦，对不起，楚女士，鄙人有事要先走了。哦，希望下次还能见到您，告辞。”
1: 黄云晴也见状站起身来，矜持地笑了笑：“
2: 中村先生，再见。”
1: 中村一郎转身急匆匆地走了，散步在四处的特务们也立刻跟了过去。黄云晴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了。金陵大酒店门外，一个叫二宝的中国人此时正躬身站在酒店的门口，看见中村出来，他走上前两步，腰弯得更低了。“
3: 哎，中村太君，哎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中村的脸上显出怀疑的表情。“
0: 嗯，你有结果了？”“
3: 啊，有了有了啊，这个中村太监，这次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中村听罢挥了挥手：“
0: 走吧，你现在就带我去见见他。”“
3: 啊，是。”
1: 二宝一个立正，赶紧跟着中村等人上了车。城西，在一家外边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咖啡屋里，中村见到了他要找的女人。
0: 仙姐。
1: 女人转过身来，中村却愣住了。呆愣了片刻，中村失望了。
0: 二宝，这不是我要找的女人，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1: 二宝在一旁哆嗦了一下，赶紧赔上了笑脸。
3: 太君，我问过了，他说他确实叫倩倩。
0: 拔刃！
1: 中村大怒着拔出刀来，一脸凶光的向女人走去。
0: 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女人的两腿一软，立刻便瘫在了地上。中村猛地把刀架在了女人的脖子上。啊！
0: 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敢说一句谎，你就撕了撕了地。
1: 女人此时脸色惨白，浑身颤抖。
4: 太监，我不叫倩倩。
0: 拔刃！
1: 中村大吼了一声，举起了刀。
0: 说，为什么撒谎？说，不说就撕了撕了你。
4: 太监饶命，太监饶命啊！
1: 那女人吓得立刻尿了裤子。
4: 太监，都是我撒谎，是二宝叫我这么说的。他说太监啊，要找一个叫倩倩的中国女人，急得不行。他说，如果再找不出来，你就杀了他。所以，他给了我钱，我就太监饶命啊！
1: 中村听到这儿，脸色反而平静了下来。他放下了手里的战刀，转身看着二宝。
0: 二宝，这个女人，她说的对吗？
3: 啊，这太监，这么回事儿。我怕太监着急呀、啊，所以我才这，反正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女人。
0: 八嘎！
1: 没等二宝说完，中村就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
3: 哎呦！
1: 二宝一声惨叫，跌坐在地上。
0: 你的，撕了撕了你！这个贱女人，能跟我的女人倩倩相比吗？我要是只为找一个中国女人，遍地都是，还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来人，给我打！
5: 是。
1: 两个特务不由分说，抓起二宝就是一顿暴打。
3: 哎呀，太君，我再也不敢了，太君别打了，太君，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给您找着倩倩，我一定。哎呀，别打，哎，别打了，哎呀，别打了。
0: 停！
1: 中村一挥手，两个特务停下手来。中村脸色阴沉地走向二宝，
0: 说：“想死还是想活？”“
3: 想活，想活，当然是想活了。”“太君，我不想死，我真的想活呀，太君。”“哎呀，太君！”
1: 中村望着二宝，忍不住蔑视地笑了。
0: 想活？好，既然想活，你就给我乖乖的找到倩倩，不准再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糊弄我。
3: 是，太君，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我的，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知道该怎么办？
3: 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如果再找不到倩倩，或者再用那种下四滥的办法来糊弄我，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0: 是，是太监，我懂，我懂，我尽力，我一定尽力。
1: 好了，你滚吧。
2: 中村厌烦的一挥手，
0: 是是是，我滚，我滚。
2: 二宝灰溜溜地跑了。见二宝离去，岩本走上来一步。
3: 中村君，这个女人怎么办？
2: 中村鄙视地回头看了女人一眼。
1: 老办法，处理掉。
2: 中村说完转身走了。岩本向身旁的两个特务挥挥手也走了。过了一会儿，从屋里传出了女人轻微的呻吟，而后便再也没有了声音。当晚，在坐落在重庆的一座别墅内，陈一鸣坐在书房里，正在紧张地看着毛先生送给他的资料。这是目前仍然在押的和已经释放的部分囚犯的档案。陈一鸣的眼睛很快便停留在冷风、藤原刚、小 K、蝴蝶和书生这些人的档案上。他的眼睛因为兴奋而闪出异样的光芒，一直紧绷着的脸也渐渐地开朗了。第二天早晨，在毛先生别墅的楼顶平台上，陈一鸣见到了刚刚打完太极拳的毛先生。
4: 毛先生。
2: 毛先生转过身来，朝着陈一鸣笑了笑。
5: 哦，陈少校，有眉目了。
2: 陈一鸣点点头。
5: 那好，你说要谁，我马上让你去见。
2: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
4: 我想去趟上海。
5: 去上海？为什么？
4: 我想去找我的老部下冷风。
5: 冷风？哦，我知道了，他原来是国军88师特务连一排的少尉排长，曾经在德国狙击手学校学习了一年，参加过淞沪会战，是一个难得的狙击手。我记得他是因为淞沪会战之后说过一些很不利于党国的言论才被我们逮捕的，后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又被我们放了，之后呢他就溜掉了。哦，怎么他现在在上海？那可是个日伪占领区呀。你能肯定他在上海而且还活着吗？
2: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
4: 我肯定。
5: 为什么？
2: 陈一鸣的脸上突然显出了自信的微笑。
4: 因为他是我的兵。
2: 毛先生踱了几步，想了想。
5: 哦，那好吧，我让我们上海站的同志核实一下，如果他真的还活着，你就去一趟吧。
4: 谢谢毛先生。
2: 陈一鸣说完转身走了。毛先生的脸上现出了阴冷，他望着陈一鸣的背影沉思着。就在这时，田伯涛悄悄地凑了过来。
6: 毛先生，您真同意他去上海吗？万一他……
2: 毛先生矜持了一下，笑了笑。
5: 当然，我当然让他去。放心吧。 他不会投靠日本人的。
6: 我知道，毛先生，我担心的是他投奔新四军。
2: 田伯涛说完，满腹担心地看着毛先生。毛先生笑了，用力地摇摇头。
5: 伯涛老弟呀，你不了解的。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六集。
1: 毛先生矜持了一下，笑了笑。
2: 当然，我当然让他去。放心吧，他不会投靠日本人的。
3: 我知道，毛先生，我担心的是他投奔新四军。
1: 田伯涛说完，满腹担心地看着毛先生。毛先生笑了，用力地摇摇头。
2: 伯涛老弟呀，你不了解的。记得我跟你说过，要观察一个人，就要洞察他的心理。这陈一鸣是个传统的军人，对党国的忠诚那是不容怀疑的。是啊，他是曾经放跑过共产党，可这跟他的信仰没有关系，倒是跟他的义气有关系。哼，是他的义气在作怪。如果他真的要背叛党国，当初那不早就跟工党分子跑了吗？为什么还要束手就擒呢？你要知道，就凭他的身手，区区几个宪兵那是抓不住他的。
1: 田伯涛仔细地想一想，终于也信服地点了点头。
3: 毛先生，在下明白了。
2: 好，通知我们上海的同志，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冷锋的下落。
3: 是。
1: 几天以后，在上海的一家早点店里，经常来这里吃早点的冷锋刚刚在餐桌前坐下，就见一位穿长衫的男人从从容容地也坐了下来，并且拿出一张报纸悠悠闲闲地看了起来。冷锋有些警觉，不禁用眼睛的余光向对方看去，可是对方的脸被报纸挡着，他什么也看不见。带着十分的小心，冷锋匆匆地用完了早点，他正要向外走，那位被报纸挡着的人突然说话了。
4: 怎么样，早点用完了？
1: 冷锋愣了一下，赶紧回过头，却见坐在对面桌边的那个人仍然在看着报纸。冷锋怀疑那个人是否是在跟自己说话，于是便等了一会儿，可是那个人好像刚才的声音根本就不是他发出的那样，仍然在看着手上的报纸。冷锋犹豫了一下，不再理睬他，转身又向外走去。谁知他刚走了两步，那个人又说话了。
4: 冷锋兄，就这样走了吗？也不打个招呼了？
1: 冷锋被那个神秘男人的声音惊呆了，烛光下他犹豫了一下，不禁大声地问了一句：
4: 你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1: 谁知对方放下报纸，哈哈大笑起来。
4: 冷锋兄，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冷锋呆呆地看着陈一鸣，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5: 陈参谋，是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冷锋说着猛地冲过去，抱住了陈一鸣。陈一鸣也慢慢地抱住了冷锋。
4: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我们找个地方去谈。
1: 陈一鸣说着拉起冷锋就向门外走去。两个人来到陈一鸣临时居住的旅馆里， 陈一鸣没想到，他刚把自己的来意说完，冷风就立刻表示了反对。
0: 什么？为军统卖命？你怎么能想得出啊？
4: 不是为军统，而是为国家。
1: 陈一鸣立刻纠正他。
0: 国家？党国？
1: 冷风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0: 哼，还不都是一回事儿？
4: 不，不是一回事儿。
1: 陈一鸣再一次纠正他。
4: 军统是国家的，而国家却不是军统的。
0: 谁信他们的鬼话？还不是一些弯弯绕绕来绕去，还是一回事儿。陈参谋，你到现在怎么还相信这一套？这都是他妈的鬼话屁话。我们在前线卖命的时候，那些达官贵人在干什么？我们兄弟的血浸透了整个大上海，你忘了吗？回答我，你忘了吗？
4: 我没忘。
1: 冷风望着陈一鸣，显出更加的义愤。
0: 就在下面这条街上，88师打得几乎绝了种，你没忘记吧？可是谁来救我们？谁来救我们了？那么多的弟兄就这么白白牺牲了。
1: 想起牺牲的弟兄，陈一鸣的脸上也显出了悲痛。
4: 他们是为抗日而死的，他们的血不会白流。
0: 我的兵全都打光了，打光了，他们一个个就死在我的面前，死在我的怀里，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可是那时候谁来救我们？有谁想到我们在抗日吗？
4: 可是冷风，为抗战牺牲的不只是我们88师，全国的老百姓现在都在牺牲。
0: 我看不了那么远。
1: 冷风此时仍然沉浸在悲愤当中，余怒未消。
0: 我就看到在我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委员长却下令不打了。一天一个师的牺牲，可淞沪会战到底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重庆的歌舞升平，换来的是高官的奢侈无度。可我们兄弟得到了什么？啊，甚至连说几句牢骚话都要被抓被关。这样的政府你还相信他吗？哼，还不如我在这儿一个人当个杀手，瞧见我看不顺眼的鬼子汉奸我就杀死他，反倒闹了个痛快。
4: 是是痛快，可你这是散兵游勇，是办不成大事的。
0: 大事？什么是大事？抗日就是大事，杀鬼子就是大事。
1: 冷风说完，不屑地转过身去。陈一鸣见谈话陷入了僵局，只好换了个口吻。
4: 冷风，我问你，你想不想杀中村一郎？
0: 嗯，那个日本特务头子，当然想杀。
4: 那你为什么不杀？
1: 冷风的目光一下子暗淡下来。
0: 我寻了好几次机会想干掉他，可是他的防备太严密了，我几次都没得手。
1: 陈一鸣立刻追问了一句：
4: 如果我说这次来找你就是为了杀中村一郎，你干不干？
1: 冷风一下子愣住了，他吃惊地看着陈一鸣：
0: 你真的要干掉他？
4: 不是我要干掉他，是军统要干掉他。
1: 陈一鸣立刻纠正了一句。冷风又犹豫了。陈一鸣看着他叹了口气：
4: 冷风，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其实对党国的某些做法我也不满，否则我也就不会被他们关到集中营去。只是我没你幸运，关了几个月就被放了。可我现在想了想，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军统却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 无论从财力到物力，我们都无法和他们相比。眼下他们要抗日，要杀日本人，这不也正是我们的愿望吗？所以我们不妨就利用这一点，趁机多杀几个鬼子，有什么不好呢？冷风被陈一鸣给说动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
6: 那以后呢？”“
4: 什么以后？”“
6: 等刺杀完中村呢？”
4: 陈一鸣看着冷风想了想：“
7: 以后再说以后的事儿。到时候你一定要离开我，我不拦着。”
4: 冷风听罢又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他终于站起身来，坚决地看着陈一鸣：“
6: 陈参谋，你是好汉，我听你的，我跟你干。”“
5: 兄弟，谢谢你。”
4: 陈一鸣激动地搂住了他。几天以后，在上海市郊的一片树丛里，站着两位身穿黑色风衣的人，他们是陈一鸣和他的战友冷风。望着上面已经长满了杂草的土包，陈一鸣和冷风脸色惨白。“
5: 八十八师的弟兄们，我们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是我们的好兄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你们死后，却连一个薄薄的棺材都没有，就这样被一起埋了。我们对不起你们呢。”现在上海被占领了，南京被占领了，咱们的家园大部分都被占领了，这是我们中国汉子的耻辱啊。今天我们来看你们，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们还活着的人是不会被小日本给吓倒的。这笔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4: 陈一鸣说着，抓过冷风背上的钢刀，一刀将身边的小树给劈断了。天上响起了一阵雷，又下雨了。伴着滚滚的雷声和哗哗的雨声，他们离开了上海。几天以后，在一面雪亮的大镜子面前，站着两位英武的军官。一位领角上配着少校军衔，另一位配着少尉军衔。他们就是刚刚

0: 陈一鸣和冷风。
1: 兄弟，从今儿个开始，我们又要并肩战斗了。
0: 陈一鸣说着，激动地抱住了冷风的肩膀。冷风此时也激动地看着陈一鸣。
1: 不杀进鬼子，我们绝不脱下这身军装。
0: 两个人说完，再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第二天，在重庆集中营的某个角落里，一群穿着囚服的人和几个狱警正围在一起，兴奋地玩着骰子。
2: 哎，压了压了啊，赶紧压啊。哎，说你们是买大还是买小啊？
0: 负责要骰子的是一个叫做小 K 的囚犯。此时他头上冒着汗，熟练地摇着手里的骰子，脸上充满了兴奋。
3: 开喽开喽，就要开了啊，买大还是买小啊？快说快说，买大还是买小？
0: 挤在小 K 对面的狱警此时满脸是汗，他紧盯着小 K 正在摇动的手，紧张的嘴都有些颤抖了。
4: 哦，买大，买大，不，买小，买小。
0: 其他几个围着的狱警听了，也咬咬牙，跟着喊了出来：“
5: 买小，我买小。”
6: 哎，别着急，我也买小，
7: 我跟着也买小。
0: 等狱警们喊声过后，典狱长才抹了一把胡子笑了笑。
8: 好，我卖个胆子，我买大。
0: 小 K 听罢，嘴角边露出了一丝隐隐的笑。只见他的右小指上的戒指轻轻一动，随即便开了骰子。狱警们见了，立刻俯下身去观看那结果。
9: 哎呀，怎么又杀的呀？
10: 哎呦，真是。
0: 小 K 此时神秘地向站在一旁的典狱长挤挤眼睛。典狱长得意地笑了。
8: 好了好了，我赢了，这些钱呐都是我的了。
0: 典狱长说着，将压在桌子边上的一堆钱都搂到了自己的跟前。
8: 来来来，再来再来。
11: 哎呀，典狱长啊，我这没钱了，都输了。
0: 一个狱警告饶了。
12: 典狱长，我也没钱了，我这个月偷偷留下那点钱都让我老婆给收去了。
0: 另一个狱警说罢，围着的人都不禁大笑起来。典狱长很快止住了笑，转身向其他几个狱警说道：
2: 哎，怎么了？你们呢？还玩不玩了？
0: 其他的几个狱警不是挠脑袋就是皱眉头，一个劲儿地向后退着。典狱长不屑地瞪了他们一眼：
2: 好，不玩拉倒，老子呀也不愿意赔了，散伙。
0: 典狱长说完走了，几个狱警也唉声叹气地散了。只有小 K 此时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得意地笑了。几分钟以后，小 K 被叫到了典狱长的办公室。典狱长指着放在桌子上的半只烧鸡，望着小 K 说：
8: 你做得不错，喏，这半只鸡啊，赏给你，赶快拿去吃吧，啊！
6: 哎，谢谢典狱长。
0: 小 K 说完，赶紧向着桌子上的烧鸡扑了过去。就在小 K 对着桌子上的烧鸡狼吞虎咽的时候，一个狱警敲门走了进来。
13: 报告典狱长，有一位国军少校要见您。
2: 啊？要见我？
0: 典狱长听罢，不禁皱起了眉头。
2: 他没说他是哪儿来的？
13: 说了，他说是军统的。
2: 啊！
0: 典狱长听了像是踩着了地雷似的，立刻跳了起来。

0: 歉，让你们久等了。我刚才啊到关押区去巡视，所以来迟了，请二位多谅解。
1: 陈一鸣听罢立刻笑了。
2: 好，知道了，刚才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
1: 陈一鸣说着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望远镜。典狱长听罢立刻头上渗出了汗来。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啊趁着放风的机会，只是为了活跃一下这里的气氛。
1: 典狱长说完厉声地吩咐身后的狱警。
0: 还愣着干嘛，还不快给二位长官换一杯新茶。
3: 是。
1: 狱警应声要去，陈一鸣叫住了他。
2: 慢，典狱长不要麻烦了，我们时间很紧，这次来有一些事情要来麻烦典狱长。
1: 陈一鸣说着将一张写满字的纸递给了典狱长。典狱长看了几眼慌忙点头。
0: 哦，好好，我呀这就派人去办。
1: 十几分钟以后，小 K 被看守押到了会议室。
4: 报告，囚犯6535号被奉命带到。
1: 陈一鸣听罢随口喊了一声。
2: 进来。
1: 看守闻声把小 K 押了进来。陈一鸣看了一眼小 K， 向看守挥了挥手。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6: 我们今天讲第27集，叫《假痴不癫》。这名字听了很费解，但是我一解释啊，您立刻就明白了。他这个原点是怎么说的呢？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之妄为，竟不漏机，云电屯也。这个意思啊是什么呢？宁可假装不知道而按兵不动，也不要假装聪明而轻举妄动。实际这个假痴不癫是从民间俗语装疯卖傻呀，什么装聋作哑呀转化来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避免呐、回避呀、某种矛盾，或度过某种危难，或者对付某个实力强大的对手时，故意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啊，假装做自己很愚蠢、很痴呆，以保住自己，趁机出击战胜对手。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假痴不癫之计重点在一个假字。那么这里的假呢，痴痴呆呆，可内心呢、却特别的清醒，实属高招啊。因此啊，此计常常被一些野心勃勃又颇有心计的人运用。他们往往在实力还不够强大、时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用这个假痴迷惑众人，以掩盖自己的真实企图。有这么一个事儿，假痴作癫可以说非常经典啊，大家也都知道。那么当年的刘备，最早的时候他根本没法跟这个曹操抗衡。有一天曹操请他喝酒，两个人青梅煮酒论英雄嘛，这段在《三国演义》里边。这个席间呢，曹操就问这个刘备谁是天下英雄。这刘备啊就开始掐了手指头，就

开始算。这个原文是：使君可知龙否？备曰：未知其详。曹曰：龙能大能小，能伸能屈，大则突云突雾，小则行于波涛之内，啊，隐介藏身。你说说天下谁是英雄？这刘备就开始，谁是英雄呢？张三英雄，王二麻子英雄啊，李四英雄，说了好几个当时几位英雄的名字，曹操都一一给否定。不，最后曹操突然说，天下英雄只有我和你两个人。哎呦，就这句话呀，把刘备吓得惊慌失措，这手中的筷子嗒啦掉在了地上。幸好啊，此时打了一声雷，这天上啊咔嚓一声响啊，那么刘备急忙掩盖，说自己被雷声吓掉了筷子。曹操见状大笑不止，他认为刘备成不了什么大事，不足为惧。实际这句话曹操是叹刘备呀， 所以一看我这儿说你是英雄，另外这个雷就咔嚓一声雷就把你筷子震掉地下，你这什么英雄你这是。所以对这个刘备就放松了警惕。后来呢，刘备呢就摆脱了曹操的控制，终于成了一番大业。那么假痴不癫呢，这个计呢，它是一种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策略，那么用在政治上就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就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就曾用这种计谋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这个司马懿都知道啊，那是在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呀，他出身士族，很早就追随曹操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有的人说诸葛亮和司马懿谁高，如果要细品三国，除了三国演义以外，什么魏略呀、九州春秋啊、三国志啊、司马志相啊、志传啊，这些东西啊，你会突然发现诸葛亮照司马懿没法比。这个三国演义里头写那些乱七八糟诸葛亮打那些小胜仗，那都是罗贯中先生虚构的。为了抬这个人物，鲁迅先生有句话吗，说诸葛近似于妖，那罗贯中都把诸葛亮写成个妖了一样，而借东风啊。实际在三国当中三大战役，第一战赤壁，还有官渡之战、萧亭之战，你说哪个是诸葛亮参与了指挥了啊？都没有他，但是就把他捧成神了，老百姓就觉得这人太神。那后来他当这个蜀国宰相的时候，连年战争啊，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投机者啊，根本就是一个小人物，就是某种政权、某种人物把他神化了，是一个目的，神化诸葛亮。你细看司马懿，人家没有篡位，扶助国君，这个好好的治理国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司马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同时又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啊阴谋家。那你说诸葛亮不阴谋吗？对不对？不是阴谋家，他怎么能打那些胜仗？说那些胜仗，即便是假的那小战场，他也是胜啊。所以这个咱们闲言少叙，这里边说故事。魏文帝曹丕当政的时候，司马懿受到重视，那么这个地位也逐渐显赫起来。可到了魏明帝曹睿的时候，他多次抵御蜀国的进攻，就成为了曹魏的股肱之臣，并开始啊，在这个朝堂上扩充司马氏的势力。魏明帝临终前就把自己年仅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呀、啊，

就希望他们能共同辅佐幼主。这个曹爽呢，仗着自己是宗亲贵胄啊，我们老曹家的，他有些瞧不起司马懿，也更不想让这司马懿呢和自己分享权力，所以曹爽啊就采用了明升暗降的手段，哎，让手下人上表将司马懿提升为太傅。你别看这个太傅，那太傅还了得了，别看这个官位上去了，却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这个司马懿这个兵权一丢，曹爽的势力大起来了，那不是一般的大了啊，非常的强大。哎呀，司马懿一看大势已去啊，知道自己斗不过这个曹爽，只能呢暂时忍气吞声，是等寻找机会再把大权夺回来。所以我们这司马先生运用了韬光养晦的招数。哎呀，不行了，我有病了，我这个颈椎病犯了，大脑晕，腰间盘突出犯了，腰绷不起来，老寒腿犯了，我走不了道。反这么说吧，司马懿天天抱病，不是这病就那病，往上抱，抱了200多种病，连曹爽都乐了，这人有这么多病还能活吗？你说是吧？那就给家养病吧。所以就不用上朝了。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退职仙居。即便这样，这曹爽啊也不放心呐。为啥呀？曹爽可知道啊，司马懿可会玩啊，那太会弄了啊，会闹事儿。连诸葛亮他都不在乎。说句良心话，诸葛亮死谁手里了？死司马懿手里了，明白吗？遇着敌手了，诸葛亮活活被司马懿给累死了。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什么九伐中原，六出祁山寸草未得，连个草都没打走，那就说明司马懿多高啊！司马懿在两军阵上不劝这诸葛亮吗？你身为一国之丞相，你连年发动战争，劳民伤财，你百姓能行吗？你是贤相吗？你好好领了，你数过百姓是吧？安心过日子，你什么奉先帝之命北伐统一中国，是你那样的吗？啊！我们蜀国这么大都不想打战争，老百姓受不了，而你个小国家，那时蜀国全国才90多万人口，全国，你说这诸葛亮领走一大半人去打仗去，你说这国家能好吗？所以司马懿就跟这诸葛亮顶上就拖，最后在五丈原这儿，那活活累死的，遇到敌手了，整不过人家，所以五丈原诸葛亮没了。说司马懿高人也嘛，愣把诸葛亮给累死了。嗯，我累死你，我累死你，我都不让你自己知道怎么死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司马懿很高。说曹爽明白啊，这老司马这头玩啥花活呢？这个病那个病200多种病他不放心呐。正好这时候朝廷上有这么个事儿出现了。朝廷命一名叫李胜的前去这个荆州做这个刺史。这个曹爽就把李胜叫到切近了，说这样，你呀上司马懿那儿去，去拜别拜辞啊，就要走了当官去了啊。然后呢看看你老人家来，你给我仔细观察看看司马懿什么情况，到底病没病，他那眼睛是不是冒着光，眼珠子瞪多少大，刷家伙冒着光，然后假装的那能看出来，你给我侦查侦查。好嘞，李胜就答应了，就到这个司马懿府中去查看动静。哎呦，这司马懿听说李胜来辞行，马上就明白了，

0: 紧把这儿子叫过来，把管家叫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叮叮当当。随后他噼里啪嚓他就往床上爬。本来呀、爷仨呀、这爷仨正坐地下打麻将呢啊。那年有麻将吗？你别管有没有啊，是不是？没有麻将，那年就玩的吧。哎呀，这玩的正乐的时候，说李胜来了。这一下司马懿桌子也周了啊，也说不上在这床底下拿出个什么玩意就往脸上抹呀，好家伙，噼里啪啦就抹焦黄啊，头发也拉烂了。然后砰噔噔噔噔往床上一躺，嘣腿一直就停那儿了。然后两名侍女在旁边站立，就在这床边上拽过药锅子来，平日也不熬，这个药锅子里边一下农药搁到火盆上点着了，这霎时之间这屋里全都是药味儿。然后管家就领着这个李胜进来了。哎呀，我这是上荆州，我跟这个太傅要拜别。哦，请请请请。这时候司马昭和司马师一边一个陪子，李胜就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一进来，李胜就感觉到呛鼻子。哎，司马师往前一探身，父亲呐、现有李胜来看望你老人家。
1: 啊，谁？
0: 李胜，
1: 你瞪谁呀？你瞪谁？谁不揍你呀？
0: 嗨，父亲，不是你瞪，是李胜要去做荆州刺史。
1: 扎刺了？
0: 是。
1: 谁死了？扎一个鱼刺就死了，这是多，这比我这身体还糟糕呢吧。
0: 哎呦，这李胜在边上这急的啊。那么李胜往前迈了一步，太傅，学生给您见礼了。
1: 哎呀，乖，快点把这衣服给我穿上，好像来人了。你是谁呀？
0: 我是李胜。
1: 啊，李胜，李胜，李胜，李胜是谁呀？
0: 李胜啊，李胜就是，嗨，这话没法唠了。这两下就打岔，越打岔使李胜越高兴，真不行了，整个都糊涂了。这时司马师和司马昭说了，说我父亲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再细看，司马懿胡言乱语了都。
1: 什么并州啊，还有这个涿州，还有高丽米州，
0: 整个就是一巅峰话，耳朵也背了。再一看这脸的蜡纸黄，
1: 那么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0: 那两个侍女赶紧给喂药，哎呦，这个药水啊很难下咽，滴滴答答顺这个嘴鸭子流下来的淌脖梗里，弄一背一褥。哎呦，李胜一看呢、完了，就照这样啊发展下去，不出三天准死。就拜别了司马府，哎，然后李胜就回去了，就马上向这个曹爽报告：“大将军呐、我看着了，我敢打赌，不出几日，司马懿必死啊！是这么的，由头到尾一讲，他还添醋加油。”因为什么呢？我就看见司马懿啊，天灵盖都开放了。你看，他还给添点醋。曹爽啊，点点头，放心了，放心了。哎，我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这个曹爽就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那么有一天呢，曹爽请魏主曹芳去拜接高平陵。祭典先帝，这个大小官员都得随驾出城。这个消息可就传出来了。司马懿得知这消息，认为时机已到，老天不灭我。

0: 立刻把两个儿子叫了过来，啊，就商量杀这个曹无双的计策。因为司马懿知道啊，现在这宫内空虚，所以他把所有的家人全组织起来了。啊，家人呢，平日里头，你看司马府那几个家人，走道都里里外外的打晃，实际那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啊。他这个府上人倒不多，一百来人，老弱残兵一样，实际啊，那是每天都化了妆的。那还有那司马昭他们家人呢，还有那啊司马师他们家那仆人呢，连做饭的都出来了，拿菜刀踢咔，顷刻之间司马府组织了近300人的军队。那么这时节，司马懿立刻命令司徒高柔代行大将军事，说怎么事儿，那是人家在军队里头养的奸细。哎，随后呢，司马懿亲自披挂上阵，召集了过去的老部下呀。这些老部下迅速的集中在了一起，司马懿给他们开了个会。各位啊，我司马懿，你看我这身体壮不壮？壮。我身体棒不棒？棒。我吃麻香不香？香。你看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这个曹爽太不是人了，不除掉他，咱们永无宁日啊！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紧接着，司马懿哗就闯到了宫中，就在太后面前细数曹爽之罪名啊，威逼太后同意除掉这个曹爽。太后没办法呀，你不下令除曹爽，那这边的宝剑就抹到你脖子上来了。哎，太后只能照做。不久，这个曹爽就被司马懿所擒了。司马懿以篡逆这罪名，诛杀了曹爽一家，还有曹爽的那些党羽，又把曹爽家财啊，抄没入库，哎，独揽着朝中大权，又从此魏国的大权落在了司马懿之手。那么曹芳呢，只能封司马懿为丞相，赐九锡。那赐九锡就是占了的皇帝啊。嗯，这个司马氏父子三人共管朝政，曹魏政权已是有名无实。这个计多棒啊！那么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孙一继续为你讲述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今天咱们说第二十八计，这计有点损招，叫上屋抽梯。你听这词儿啊，就上屋抽梯啊，指的什么呢？巧设梯子，引诱对方登梯上房。等他到了房顶呢，你把那梯子抽走，断其后路，使其进退两难，无法逃脱，只能屈服，是任我摆布。你这招多高？这里边还有个典故，东汉末年啊，这个益州牧刘表啊，偏爱少子刘宗，他不喜欢他大儿子刘琦。哎呀，这个刘宗的后母啊，害怕刘琦得势，影响到儿子刘宗的地位，就非常的记恨他。可刘琦就感觉到了，感觉到自己身为长子，但是已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因为父亲不喜欢自己。于是呢，多次向那个诸葛亮请教，这诸葛亮不跟刘备就在边上新野吗？时常来串门来，所以就请教诸葛亮啊。诸葛亮呢，不想参与人家的家事。你这玩意儿，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说谁不好？你说谁好？人家是一家人呢。哎呀，总是推脱。有一天，刘琦啊就跟这诸葛亮说。说我家有一本古书，在一高楼之上。诸葛亮一听书，哎呀，高兴啊，他喜欢看书啊，走吧。两人就来到后边藏书楼，这藏书楼很高啊，登梯子就上这个楼了，噔噔噔噔，到了楼上，然后诸葛亮就找这书，刘琦就笑了，没书，先生。哈哈，哎，有书还请你上来吗？那诸葛亮说：“那我就下去吧。”可一看呐，这功夫上楼的时候，那梯子让人给撤走了，下不去了。刘琦说：“咱就搁这耗子吧，啊，你多少把主意给我出喽，多少我告诉人把梯子搬过来。”这诸葛亮没办法，只能为他献上一计。后来都知道啊，三国当中。让这个刘琦到下口去，刘琦听诸葛亮之计就走了。啊，这个上房抽梯有这么个典故。那么真正用这个计击败对手的可太多了。实际上房抽梯呢，指的就是在敌人面前假意和他好，在骗取对方的信任之后，就让他放松了警惕，然后在背后哐嚓给他一刀，以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这春秋战国时期这么个故事啊，这个魏王啊就送了一个美女，魏国的国王送一个美女给楚怀王，楚国的国王，楚怀王非常喜欢这个绝色的美人啊，逐渐就冷落了原来的宠姬郑袖。这个郑袖失宠了，哎呀，郑袖一看楚王对这个新来的美人百般宠爱，那心里头啊，那能好受吗？啊，十分的嫉妒。尽管如此，他那心里头想杀那个美人，恨不把这美人都吃了。但是这个郑袖表面上和这个新美人以姐妹相称，对这个新美人是疼爱有加。哎呀，妹妹妹妹，你是我的亲妹妹呀。 吃的穿的啊，戴的配的， 有好东西，最好的东西都送给这新美人啊。你反这么说吧，要星星姐姐去给你找去，要月亮姐姐去给你拿去，时常陪这个美人是聊天谈心，对这个美人的这个感情似乎比这个楚怀王还深。不仅这样，这个郑袖还时常在这个怀王面前夸赞这个新来的美人。哎呀，大王啊，可太了不得了，她可太美了，她是我世间啊见的最美最美的美人。哇，这个国王认为郑袖啊识得大体，懂事，十分满意啊。所以感叹道啊，哎，新来这个美人，哎，好啊。可是郑袖啊，知道我宠爱美人，还爱这个美人胜于爱我，这就好比孝子侍奉双亲，忠臣之子忠于君主啊。那么看到美人和楚王都对自己信任不疑，这个郑袖呢就开始实行一个恶毒计划，要除掉这个新来的美人。有一天呢，这个郑袖就陪这美人聊天，郑袖呢假装无意地说，哎呀，妹妹生得这么漂亮，难怪大王喜欢呢，可你的鼻子美中不足啊。啊，美中不足，是啊，真可惜呀。这个美人就实在不明白，就问这个郑袖何出此言。郑袖便就告诉这美人说，大王啊几次跟我提起你的鼻子不美啊，我才好意的提醒你。这个美人心慌意乱，赶紧就向郑袖请教怎么办。郑袖见这个美人中计了，于是建议他再次见到大王的时候捂住自己的鼻子，这样才能一直得宠。哎，你一见大王的时候呀，用手你就捂着鼻子啊。啊，哇塞姐，我明白了。这美人得到这个良方，对郑袖感激涕零。在这之后，楚怀王每次见到这个美人，美人都想方设法的捂住自己的鼻子。哎呀，大王，捂鼻子。楚王心里头想着，怎么着这是？这怎么没啥一见着我就捂鼻子呢？那么有一天，他就问这个郑袖，哎，这新来的美人怎么一见着我就捂鼻子呢？啊？郑袖一看，

0: 时机已经成熟了。哎呀，大王啊，有件事我不能不讲给你听啊。
1: 说吧说吧。
0: 其实啊，这个美人一直不喜欢大王身上散发出那个味道啊。
1: 我什么味道啊？
0: 我倒没闻出来你啥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你那味儿我闻得越来越舒服。不过这个新来的美人说，大王您身上那个味儿啊，有酸有甜有苦辣有咸啊，搜不及的就跟那鞋里头啊走一天的鞋拿出来鞋垫儿，然后搁鼻子那儿一闻，就骚了吧唧的，骚了吧唧的臭。所以他说他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所以他才捂鼻子。这个楚怀王一听，这火腾腾就上来，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又叫我这边上一个女的，你过来，我身上有那味吗？哎呀，大王，你身上没有那味。就叫了一个宦官。太监，你过来，我身上有那味儿吧？哎，大王，你身上一点都没有那味儿，你身上味儿烤香嘞。楚王一拍桌子，立刻下令把这美人这个鼻子给我割掉，把他打入冷宫。你看看啊，郑袖先是以虚情假意骗取了美人的信任，之后略施小计除掉了这美人，从此呢又受到这怀王的专宠。然而啊，在平日为人处事中，说句实话，不应该对他人上无仇敌呀、啊，要以诚相待啊。我们跟谁做事，凭良心办事，千万别上无仇敌。人家有恩于你，你要知恩要报。另外，这个上无仇敌呀、啊，这个计策和这个什么过河拆桥啊，过桥拆板呐、啊，有点类似，比喻诱人。前去做某件事而断其退路，是蓄谋暗中使坏的意思。秦朝末年，这个秦二世啊，这小子是荒淫无度啊，他跟前也没啥好人，特别有赵高这小子助纣为虐。那赵高太坏了，是让百姓啊一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李斯，宰相李斯，别看当初帮着秦二世登基做了殿，但是还是力荐秦二世，说这个人不行，必须得把他除掉。第二个，百姓太苦了，万望陛下体谅百姓吧，可屡屡不见效。因此这个赵高怀恨在心呐、啊。赵高那耳目多多呀，对吧？有人就跟这个赵高说了，说宰相李斯对你不利，他跟皇上面前说你坏话。赵高就扒着嘴，怎么办呢？我给你料施小计，决定使用上无抽屉之计，要把这个进谏的李斯置于死地，达成自己夺取宰相之位的目的。小子跟我玩，我把你这个宰相的位置弄过来，我坐两天。所以有一天呢，趁着这个李斯有病，可能也伤风也是感冒，有人就说了没来上朝，怎么呢？感冒了好像，身上发烧啊，反正就有病了吧。啊，赵高听到这儿立刻来啊，备车，带上山珍海味，带上好吃好喝的，再带俩大夫御医，我要过府探望。就这样，赵高就假意关心前往探视。你看他这儿一个躺子一个坐在这儿，实际呢李斯也没什么大病，身后椅子枕头啊，坐着跟这个赵高两人谈，什么都谈，谈谈就谈起了秦二世的时候，就说到了皇上。这个赵高故意叹了口气，哎，宰相啊，现在有情报啊，玉骨关以东有占山的占王的啊，当强盗的 杀人放火刀伤人命的。

0: 是贼盗分起呀、啊，到处起贼呀、啊。应该派军队前去镇压，可是咱们这皇上不管，却从各地大量抽人服役，干嘛呢？修建阿房宫。这个将有害于国家呀。可是我这李斯立刻来了精神头了，哎呀，作为臣子，吾等都应该从国家社稷出发，多为皇上出一些好的良策呀。
1: 啊，对呀，
0: 宰相啊，你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有位居宰相高位，敢于范言劝谏，
1: 为什么都督这件事儿你不劝劝皇上呢？
0: 哦，李斯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哎，我何尝不想劝谏皇上呢？可是这几年来呀、啊、皇上身居深宫，连朝政都不管，我连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啊。
0: 哎哎，是啊，宰相，我随时刻侍候在皇上左右，可我的话他根本不听啊，只听你们丞相的。那我仔细候着，一旦皇上有空，我就通知您进宫求见。
2: 哦，好好好，那就全仗赵大人的一片厚意了。为了大秦的江山呢，你我当尽臣子之责，请赵大人务必见机召老夫觐见皇上。
0: 好吧，这事儿你就放心吧，交给我吧。这赵高走了，赵高走了就再也没信儿了。眼看边关军情急报，这时李斯啊夜不能寐，整日子在宫门口求见秦王啊，就见这个秦二世皇上。而这个时候的深宫里，这秦二世啊喝得醉眼朦胧，怀抱美女举杯痛饮，殿内这舞女啊好家伸展腰肢，啪啪蹦恰啪啪蹦啪啪蹦恰恰滴滴大大滴滴大大大这跳的，哎，与皇上同乐。赵高呢在边上紧着倒酒。这个秦二世喝得正高兴的时候，还走下了座位，到这个舞池里和这些宫娥才女们在一起噼啪啪嚓噼啪啪嚓，连搂带抱的啊，就这么跳。就在这个秦二世玩的兴头正高的时候，赵高突然叫人：“你去通知李斯，就说皇上现在正闲着呢，闲着都没法再闲了。”请丞相马上求见。这有人就飞快地往外跑，宫门外李斯在那等着呢，在那马车里边啊，把被褥褥都铺到里边了，带了好几个家人日夜守在宫廷的门口等着皇上召见他。就见里边揉揉揉跑出来一个锦衣卫士，告诉他皇上这回闲的没那么再闲的，所以你要求见，正好他能见。
2: 哎，是吗？这就赶紧往里跑，
0: 就把自己的奏章递给了这个贴身侍卫。这个贴身皇上的贴身侍卫拿着奏章，就到了齐二世跟前。这齐二世舞罢一曲，正搂着美女狂饮。
2: 这什么？
0: 这。一看李斯求见，十万火急。这时赵高伸个脖子就过来了：“
1: 哎呀，万岁呀、啊，这李斯啊是诚心的、
0: 让你扫兴啊。”这齐二世啪了一拍桌子：“这个丞相真是拜我雅兴，不见。”贴身锦衣卫急忙把奏章退给李斯，李斯长叹一声：“啊，哎，天哪，大秦江山危在旦夕啊，危在旦夕呀、啊！”随后就想闯。

0: 皇宫求见。这活儿瞧起来了，其二是闻听李斯闯宫求见，那眉峰往上一挑，这简直大胆。这时赵高喜上眉梢，立刻趴齐二世的耳朵边上说：“陛下呀，李斯来者不善呐、臣可听说了，李丞相早对皇上满腹的不满啊，那对你意的见大了去了，认为皇上执政不如先帝，不懂治国之道啊，痛骂我大秦气数已尽呢 啊！他还说呀，你除了会吃啊，什么都不会干。李斯还说您呐，是亚马的蹲台，造粪的机器，囊饭积木啊！说您是造粪机器啊！啪！这家齐二世可急了，这个李斯，我与先帝大一塌不薄，他竟敢如此犯上，咒我江山。是啊，万岁呀、刚才他还在这宫门口大呼大叫，什么大秦危在旦夕，秦朝完了，妖言惑众啊。哦，果真如此，要这等丞相有何用？赵高赶紧就跑到这个门口来了，告诉这几位，那个刚才李丞相在外边喊什么呢？锦衣卫急忙趴在地上，皇上不见丞相，李丞相十分着急，便仰天叹道：“大秦江山危在旦夕。”你听着没，万岁，他说没说危在旦夕啊？他说了吧？这齐二世这火上来，来啊，来人呐，把犯上作乱的李斯抓起来，关进天牢。这几位马上领旨出宫，是抓住李斯，将其押入天牢。李斯不久后便被斩杀。诡计多端的赵高上午抽提之际得逞后，还不久被齐二世封为了丞相。那么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孙一继续为你讲述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哎呀，大伙总说呀，说咱要是碰啥事儿了哈，这别人要是这个帮咱一把，那指定咱必须得谢人家，是不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这咱都知道这个道理。你不说你涌泉吗？你最起码跟人说声谢谢，是不是？这高低是应该的。但是啊，下边风要跟大伙说这个女的吧，这个人品我怎么评价呢？反正我觉着是不咋地啊。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干也不对劲儿。说这几天呢，在浙江诸暨，一个感人的故事在街头巷尾就流传了。说农历腊月23呢，八旬老人赵信桥顾不上脱鞋脱衣，跳到冰冷的河中救人。河水浸透了老人的衣服，淤泥裹住了老人的双脚，可是赵信桥依旧是拼尽全力把小女孩啊往岸边拉，岸边拽啊。朋友，你想啊，这家腊月里头就搁哪儿也不行啊，尤其是南方这股冷劲儿，朋友们去都知道，南方那股冷跟咱北方冷不一样啊，它特别的难受，北方冷冷到皮儿上，南方里冷啊，冷到那骨头缝里头。这个赵新桥啊，就回忆那天那样了，说哎呀，跟今天似的，那天呢相当的阴冷啊，当时吧我因为感冒已经搁家躺了4-5天了，身体吧刚刚又有点恢复，就帮老伴儿啊上房外去倒垃圾去，刚刚一出小区门口啊，就看到对面河里啊有个小姑娘搁那不停的那扑腾啊。朋友们呐、啊，那不是开玩笑呢，赵信桥老人今年都80多了，但是就看到这个场景啊，他一下就忘。

了，个个已经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赶紧想着快点救人吧。咱们常说一句话吗，在一切问题面前，那生命永远是最重要的。他呀扔下簸箕就往这个马路对过去冲去，直接冲到河里了，一把就把这小女孩给抱住了。谁知道啊，这双脚陷到河泥里头根本就动不了啊。老人穿的是棉衣毛衣羽绒背心，灌了水呀、啊、满满登登的，越来不就越沉了吗，这身体也想往下沉呢、啊、他呀只能用力的把女孩往上拖。哎呦朋友们，要说呢场景相当惊险呢、啊、河水呀、啊、是逐渐的淹没了赵信桥的脖子。在附近做水果生意的蔡旺生啊，正巧从这儿路过，当他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啊，马上把装有一天营业额的挎包往地下一撇，一脱鞋也下了水了。这蔡财生啊，紧紧的抓住赵新桥的肩膀，赵新桥呢也是牢牢的拖着小女孩，就这样啊，一点儿一点儿的呀，往这岸边就挪呀。哎呀，要说呀、啊，当时情景是非常之危急呀、啊，这小女孩是救上来了。但是这个赵信桥却连迈个步的劲儿都没有了。朋友们你想啊，拜说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就是20、30岁30、40岁的青壮年，我觉着在这数九寒天这么一折腾也够呛吧。在五个路人的帮助之下呀，老人这才爬上了岸，浑身湿透透的了，已经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搁附近做买卖的周文英就回忆说了，说哎呀，我那天呢看着老爷子跳下去的，他跑过去以后啊，我就在后面喊说，老赵啊你别下去，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别下去啊。但是啊，老赵就跟没听着似的，跳下去的地方啊水深得有3米呀、啊、这河底的淤泥也是非常多呀，这得回是碰着人了，要不然你说可怎么整啊。哎呀，这赵信桥老伴儿，本来你说让老伴儿出去倒个垃圾，结果你说这是整的这累够呛啊，这差点甚至命都没了。心疼的就说了，说哎呀，我家老伴儿啊，第一天呢还硬撑着呢，就说自己没事儿，这第二天呢就开始感冒发高烧啊，连续拉了3、4天的肚子呀。我这老伴儿啊，身体本来就不咋好，又有心脏病、高血压，你说这折腾一招，哎呀，心疼死了。说赵信桥啊，本来想瞒着自己老伴儿的，但是你说朋友们毕竟不是年轻人了，你这老头这么一折腾真折腾够呛啊，这右手手臂的淤青还有湿透的衣服裤子，这老伴儿一下不就猜着了吗。老伴儿说了，别看这老赵头这么大岁数了，这都是第3次跳水救人了，他这一辈子我都认识他多少年了，第一次啊他大概那时候14、15岁，也是为救了一个落水小女孩，还有一次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为救个小男孩。其实我们家老赵这水性一点都不好，不太会游泳，想不到他这么大岁数了还敢下去救人，你这老了胆还大了你说。朋友们你说说了这么多，咱觉着老赵头咋样，我估计听过这事儿人是不是都得竖起个大拇指，你讲话人就这老头不下去一点毛病没有，人家80多岁了是不是，有没有那个体力，能不能吃不动都是回事儿。你说下去了就证明人家老头这种心情啊，真是实在会儿的就想救人。赵新桥说了，说我觉得呀这自己做这事儿吧挺普通的，这要是换成别人吧一样也会去救的，不知道啊这个女孩现在咋样了。朋友们呢，我跟你说，就这个女孩啊当时被救上来之后啊，不知道啥原因没打招呼直接就走了，谁道因为吓懵了呀还是怎么回事啊。老爷子这边还说呢，说希望这小女孩啊能够已经完全恢复了。哎呀，凤姐这想说啥呢，其实吧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咱们主要表的是这个老赵头啊，老赵头实在实话实说真挺讲究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这大冷天的呼哧呼哧就往这楼下这水里跳啊，把这小女孩给救上来了。结果你说这人比人得死，货与货得扔啊，这话说一点不差事儿啊。您瞅瞅那小女孩啊，人家救你你不说你给人家多大的感谢，你起码张个嘴说句谢谢，这不算啥麻烦事儿吧，是不是、啊、哪怕你给人老人鞠个躬讲话磕个头都是应该的吧，当你爷爷甚至岁数都够了，你说哪有这么样事儿的呢。这样的女孩啊，我就说不知道她什么原因，但是如果她真想回来感谢的话，我觉得这个感谢的方式很多种，想找也真能找着，证明这女孩啊没长心，准确的说有点丧良心，我说我不知道狠不狠啊，反正呢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太差劲了，你这老爷子万一真折腾出来三长两短的，因为你说你这良心过不过得去呀、啊。在我

要说咱得明白一个道理，说助人为乐呀，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咱都知道。但是您要记着，助人为乐是美德，是美德，但是它不是天经地义的，不是谁就应该该谁的，谁欠谁的，没有这事儿啊！不需要你过后的这种物质上的感谢，你给我十万八万的讲话了，真是多少个见义勇为的，最后人都没了。你说钱什么的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哎，人和人之间那种情感，那种情感体现在哪儿啊？一种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怀，一句谢谢，有的时候就是最最重要的了。你起码有句感谢的话，是不是？千千万万的，咱别伤了好人的心。你当不了好人，你也不能伤好人呢。接着往下说啊。哎呀妈呀，要说吧，这个年头哈，两口过日子在一块儿挺不容易的呀，不像过去。过去来讲话是百年修得同船渡，是千年修得共枕眠，两口子往块堆一凑合，这一凑就一辈子。一般情况下散伙的少，你讲话一离个婚呐，前屯子后院子的都知道啊，磕碜呐。现在不一样了，这离婚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人觉得说日子过不到一块堆去，咱俩就散呗，是不是？好聚好散嘛，完了再跟别人聚也不难，是不是？离婚现场啊，那总是很热闹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干仗的啊，有分家产的，有骂爹娘的，嘎的都有啊。当然了，也有过去在节目当中咱们也提到，像《非诚勿扰二》里头有办离婚仪式的和平离婚。下面啊，分给你讲个这个跟离婚哎很特别很有意思的事儿，说你这厢边离婚，那厢边和好，转身呢还给别人当起了调解员儿。这样的当事人呢，连法官都感叹，我给别人离了这么多年婚了，真是头一回见呢。哎，就连这个现场的保安都听得津津有味。哎，你别说啊，你这哥们说的挺有道理啊。就这个戏剧性的一幕，朋友们，您别以为是在电影啊电视剧里看到的，这事儿啊最近就发生在奉化的一个法院。话说十年前呢，张某两夫妻呢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朋友们，就这个身价在当时那个年代来算，那是相当了不地了。十年前人就百万富翁了，这手头有了子儿了，秀仙就开始享受人生了。人们说吗，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民间总说这么句话啊。这手头有点子儿了，张某开始嘚瑟了，渐渐开始赌博了。朋友们，咱说啥了，这人呢沾了赌就没个好，黄赌毒这几样，尤其是那赌博，你咔咔咔往里撇钱，就寻思输了就想往回捞，输了就想往回捞，殊不知啊，你这撇的越多是没的越多。他媳妇就说了，你说我们家成啥了啊，一次性赌啊，赌出了200多万呢，啥家扛得这么霍霍呀。受不了爱赌的丈夫，今年2月18号，妻子徐某向法院提起离婚。面对妻子的诉讼，张某啊无言以对。法官看得出来，其实啊这对夫妻的感情啊不错，只是这次啊张某实在是太让媳妇儿伤心了。一看到两个当事人都还有回头的余地，法官呢把张某叫出了调解室，想单独啊跟这张某聊一聊。刚刚走出门外的法官转身呢就遇见了另外一对啊前来起诉离婚的当事人，拿着起诉状啊找法官询问书写格式。他们俩呀也是因为这个家庭琐事闹离婚。朋友们讲话了，俩人搭伙过日子能有啥大事儿啊，就是一些锅碗瓢盆的呗，鸡毛蒜皮的呗，如果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准事也就过去了呗。哎，这时候啊张某就突然很有感悟了，哎，就开始做这对夫妻的思想工作了，就怪了哈。他说，哎呀，你们也来离婚呐？哎，我跟你们说呀，你这婚呐结了你就不能离，是吧？我跟你们跟你们说说我自己，是吧？我跟你们说，就我结婚那时候啊，我啥也没有啊，就靠我跟我媳妇俩哈，一点点挣啊，一点点攒呐、啊、哎呀，那时候我跟你说，老弟老妹儿啊，那时候哥呀心里头苦啊。但是你别看心里苦，有目标有追求，每天嘛都觉得过得可有冲劲儿了，天天可有奔头了。后来哈、啊、我们家孩子就出来了，就出生了，我们这一家三口也完整了，这家也团聚了啊。我媳妇儿忙家里，我呀忙外边，每次回家我一看他俩吧，我就觉得
作为一个老爷们儿哈，我搁外面就受多大的苦，吃多大的遭多大的罪，那都值个儿。张某说这些的时候吧，这法官一看，哎呀家上状态了哈，来劲儿了，就把这调解室的门呐、啊，这法官就偷偷摸摸的虚掩啊，把这门就给打开了。然后这人家法官心里有算盘啊，法官心了，你看这张某这是说自己的心声呢，是不是说自己心里话呢？这掏心肺腑的啊，跟外人他也没有必要撒谎，也让他这调解室里的媳妇儿听一听。当时啊，这法官呢也被张某这诉说就给吸引了，而那对小夫妻呀、啊，更是听得愣头愣脑的。你不知道咋回事，你说我们是来离婚的，怎么是杀了个程咬金呢？这哈，也许吧，是被张某的这番话感动了。这对小夫妻相望一眼之后啊，对法官就说：“哎，算了，这婚呢，我们不离了。”再转身看看调解室里的徐某，也就是张某他媳妇儿，哎呀，这时候啊，已经哭成泪人了。你想啊，朋友们，这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俩人在一块儿讲话了，过时间长了，有的甚至说爹妈都没有这媳妇儿啊，老公俩亲。这法官知道啊，张某这番话呀，不仅感动到了那对小夫妻，最最重要的呀，是感动了自己的媳妇儿。20号，张某夫妻来到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书，日子还得好好过。承办法官说了，说其实啊，很多夫妻来离婚呢、啊，都是一时在气头上。我们平时啊，调解到一半，不少夫妻也就和好了。但是像张某这样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调解他人的人呢、啊，倒是头一次见。要不说嘛，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都会有可能发生在咱们身边。刚刚这个张某啊，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一番诉说，他不光是说给别人听，更重要的是说给自己听，要让自己明白这段婚姻来之不易，如今的好日子得着不容易呀、啊。确实是有些个人呢、啊、因为有点钱了，或者因为有点地位了，就飘飘然了，忘乎所以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开始嘚瑟上了。我跟你讲，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人呢都得稳当的。那什么《乡村爱情变奏曲》里面不说了吗？我们很成熟，把头低下吧，就是这个意思。真是啊，这话糙理不糙，真是跟大家讲，小孩都知道个道理，那成熟的麦穗都会把头低下来，是不是？你一天天昂首的那种哈，嘚了吧嗖那种，一般情况下都是空壳子、倒洋子，咱不能当那样式的。人是吧？咱不能做那样式的事儿。哎呀，离婚呐、啊，一时之气。张某劝别人，感动了媳妇儿，感动了自己。咱们说，结婚不是闹着玩的，离婚更不是儿戏，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2月19号的晚上9点多呀，合肥市北一环上的一家酒店里头，新郎张先生和新娘张女士的婚宴已然结束了。在送走亲朋好友之后，俩人发现呢，这酒桌上还趴着一名中年男子，身着灰色外套，身材微胖，正在那儿呼呼大睡呢。哎呦天哪，直打呼噜，咯嘎的。这俩人就走过去了，想把这个男的给整醒啊。哎，你说人家饭店不下班啊，你就在那呼呼睡。但是吧，不管俩人怎么叫他呀，这男的依然昏睡，就跟昏死过去了似的。经过辨认，俩人啊都不认识这男的，而当天晚上来的客人又太多了，他们也没留意这名男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由于酒店很快就要关门了，俩人啊只能无奈的把这个男的呀扶到婚房当中。这对新人说了，说我们虽然不认识他，但也不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这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啊，男的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由于担心男子出事，加上他一直待在婚房里也不是个事儿啊，对不对？讲话了，人生四大喜当中就有一项啊，洞房花烛夜是吧？洞房花烛夜让个醉鬼，你这耽误了，你说怎么整啊？张先生啊，只好拨打电话报警求助了。话说当天晚上10点多呀，民警赶到现场，得知情况之后，联系上了120人员，将男子送往武警医院。经过医生检查，这个男的确实是喝多了，而且处于醉酒状态，已经是神志不清了，但是并无大碍。哎呦我天哪，他家这婚宴准备啥好酒了？这菜儿不错呀，喝成这样，你说啊？这民警啊，随后从男子的身上找到了手机，并且呢，联系上了他的家人。20号凌晨5点多，男子酒醒之后啊，就被家人带回家了。我说哥们儿啊，就这么的就拉倒了，你不给人塞点钱啊？
太不像话了吧，抠搜的，你瞅瞅那么大坨，吃人多些，喝人多些，你们起码把饭钱交了啊，多不

0: 劲儿。哎呀，真是哈，拜管说他是干啥的吧，也许是来蹭饭的，也许是两方家长的朋友啊同事啊啥的，但是你说喝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有点太丢人了，喝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没见过酒啊，还是没见过菜啊，还是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新娘子呀。哎呀真是呢，朋友喝酒真的讲点度，不然真让人笑话呢。抓紧时间奉给朋友们说几件梗劲儿的小事儿。
1: 分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话说2月18号啊，广西柳城县的一间出租房突然燃起大火，这门窗房间里的电视啊、电脑这些财物是付之一炬呀、啊，火烧一日穷啊！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起人为纵火，嫌疑人陆某很快就被抓获了。原来呀、啊、他因为喝点酒之后怀疑自己的女朋友有外遇，就放火烧了女友的住处。妥了，啥也别说了，啥女友男友这友那友的，赔钱吧，耐罚吧。话说前几天广州有个男的夜间上厕所的时候啊，不慎将新买的手机掉落到便池子里头了。哎呀，这小子一着急呀、啊、也没管到3721呀、啊、伸手就掏啊。没想到手机没捞着，这右手啊反而被便池子卡上了。这消防人员赶到之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终将被卡了大概得有2个多小时，这个男的平安救出来了。哎呀妈，那手好好洗洗吧。话说呀，这个为了及时处理在商场内发生的小偷小摸行为，英国著名的购物场所之一蓝水购物中心开设了及时法庭，对行窃者就地执法。咋的，听着怪吓人的，这是要崩啊，这是。话说19号，台湾南投县有13对新人在樱花树下完成了终身大事，其中7对新人穿的不是这个西装婚纱，而是走创意风，打扮成海贼王的乔巴，或者是穿上这个日本的和服。还有一对新人呢，因为迷恋古装剧后宫甄嬛传，刻意借的道具变身皇上和皇后。为了这身打扮呢，新人们整整准备了1个月，从过年前就开始借道具了，伴郎伴娘更是配合以太监和宫女的造型现身。这伴郎挺讲究啊。大风过后也挺有味，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总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你说啥唠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完捉贼报家警，没想到啊还引出一段暖人心的执法故事。一会儿啊咱们先来听听这件事儿。还说有个小伙哈，正在寻找一家公司，正在那找不着的时候啊，他这个车竟然帮他找着了。这是真事儿假事儿啊？车上是不是安 GPS 了还是什么玩意儿啊？哈，不是那么回事儿。车是怎么帮人找的路呢？一会儿听凤一说你就知道了。说呀，这个下面这事儿啊更是感人呐。说有位司机不幸车祸中遇难了，车上的泰迪犬呐当起了救主人的这个角色。小狗都做了些啥呢？最后他这个主人又咋样了呢？下面时间就听凤啊给大家伙儿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话说最近呢，乘风分局接到一个女的报案了。人家女的说了，说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呀被人给扣了，希望民警主持公道，帮他要回三轮车。这玩意儿哈，无缘无故的，光天化日的，有人竟然敢抢东西，还敢扣别人东西，不像话了啊！赶紧去看看吧。可是啊，民警到达现场才知道，哪是报警人说的那样啊？这里边有事儿啊！这么的，咱呢就来好好听一听。话说接到报警之后呢，分局治安三队民警啊马上赶到了这个女的所说的地点，哪儿呢？创业城的工地。但是吧并没有看到这个被扣的车辆啊。对于周边各个施工队的留守人员逐一走访之后啊，终于查到了这个所谓的被扣车辆。为啥是所谓的被扣车辆呢？原来啊，这个女的当天下午4点来钟啊

提着这个三轮子就来到这个创业城施工现场，来偷东西来了。那辆电动车呀，是他这个作案工具。就这女的哈，趁看守人员没注意的时候，把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卡扣啊，还有这个吊扣钢丝绳啊，就往车里装。这些玩意儿你别看哈，瞅着不起眼，这卖的话能卖不少钱呢，起码几顿饭钱出来了。谁成想啊，正当这女的要走的时候啊，工地看守人员当场把她给摁那儿了。这个女的还不服软呢，哎呀，你看我是女的，你把我咋的？你是能打我，你还能骂我呀？看现场就开始撒泼呀，那家是泼妇本质全露出来了。趁着看守人员不注意啊，这女的撇三轮车呀、啊、就跑了，跑了就跑了呗哈，你就算是人撩了没抓着你，真是没啥招。这跑了之后，结果这女的呢，越寻思越憋屈，越憋屈越寻思，这家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啊！本身我寻我去偷点，我再挣点，结果我把我三轮子我还搭上了，这不行啊，我得把三轮车要过来呀。怎么要呢？这前儿啊，这女的就想到了谎报案情的这个办法，没想到啊，民警呢当即就识破了她这个贼喊捉贼的丑恶的闹剧。你想啊，这还能让你好了啊？还给你把车要回来，你自己干啥去？你自己不知道吗？心里没谱吗？话说当天呢，城丰分局呢，你对这个盗窃公司财物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讲到这儿，朋友们别以为故事讲完了，还没完呢。由于呢，这个违法嫌疑人呢，李某说了，跟人警察同志说了，说他老妈啊，从这个老家过来看他，说过两天就走了。他呢不想让老人知道这事儿。你说当儿女的都是一个心情，跟老人吧都是报喜不报忧，这磕碜事儿吧尤其不想让自己爹妈知道啊，不想让老人知道自己这件事儿，就请求民警啊能不能对他进行从轻处理啊。你说这玩意儿，这人说话哈，狼来的故事不知道他听没听过，头一回说我信，第二回说我还信，第三回说那我还能惯着你，我还能信吗？你说这人又是偷东西又是报假警的，这回这话能是真事吗？民警啊对李某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核实，得知啊他的母亲确实在年前来到大庆，过几天就准备离开大庆回老家了。分局领导经过研究啊，本着人性化执法的理念，同意对李某做出了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责令他先回家孝敬啊这个尽孝，等母亲离开大庆之后再执行处罚。那么李某呢对公安机关做出的决定啊是万分感激，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盗窃行为的危害性，表示以后一定要做守法公民。2月19号那天呢，李某是主动来到公安机关接受了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要说这女的还行哈、啊、还不错，起码知道自己去咱公安机关，不然的话你再让人去找你的话，这个事儿就麻烦了，是不是？其实朋友咱说呀，人嘛有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做这个糊涂的事儿，不能做这个糊涂的决定。你讲话这是得回碰上好人了，碰上日式说咋暂缓决定，要不然的话你要是人就捐你一点毛病没有，对不对？捐你5天你就待下去吧，老妈知道，哎呀我这个姑娘啊没正形啊，这天天这是干啥呢呀，不在我眼皮底下这啥事儿都干呢嘛，磕碜呐！你就回去，这父老乡亲啥知道了可咋整？老脸往哪儿搁？是不是都得寻思这事儿啊？这人家是讲究的，让你没在你老妈面前丢磕碜、丢大脸，但是你也啊也得像点样，是不是？嗯，这事儿就本身就不应该干的，那钱儿怎么还不能挣呢？非得去偷、去摸、去抢去？足见呐，这人心都是肉长的，警方的人性化执法呀也希望啊让一些个品质恶劣的人能够有所触动，不要再干这些个没皮没脸的事儿了啊。要说下面这事儿啊可是挺有意思，哎，大风要说这车辆能帮人主人呐找路，你信吗？那朋友说了，风你这都不算啥新鲜事儿了，车辆个 GPS 谁都能找路，真事儿的。风说的不是这事儿，你听不听给你往下唠啊。话说19号的傍晚6点多钟啊，龙凤区以西修化园区的一个公司，一个青年男子就进院问路了啊。由于工作人员也不太明白他问这什么地方啊，就让这小伙子去别的家公司去问，但是呢这个小伙子却不走，双方啊就因为这事儿就吵起来了。这小伙子也真是的，多大事儿，人让你上别地问，你上别地问，你不走干啥呢？没想到就在争吵的时候，咣一声啊，哎呀妈，吓大家一跳啊，定睛一看，小伙子停在门外的轿车呀溜车了，撞坏了这家公司的院门啊。

那人家公司肯定不能乐意了，马上人就报警了。万里屯公安分局民警调查之后知道啊，这小伙子呢是外地人，要找一个公司去合作。再一细问，不禁感叹：“哎呦我天哪，这可算是最巧的肇事了！因为啊，奈创的这家公司就是小伙子要找的公司啊。”后来经过民警调解，双方握手言和，最终还确定了合作意向。就是的，人是来给你送钱的，还跟人要啥钱啊？你有点太不讲究了，是不是？话吧，虽说这么说，说是车帮主人找到了道儿，不过你说这溜车这种低级错误怎么还能犯呢？难道说这小伙子是外地人，不适应咱东北的冰雪路面，车不到在那个冰是打出溜滑还是怎么地呢？哎，朋友们记住了啊，别管说你车搁哪嘎停着，养成好习惯，停车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手刹给拉上，要不然真容易造成危险。你说咱节目当中说多些这样的事儿了，你这讲话是撞着门柱子上了，这要撞人身上，你说怎么整啊？算谁的？对不对？那多少事儿了？说有一个外国人吧，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都很长很长时间了，就因为自己没拉手刹，完了之后下车了，结果呢，自己家小狗又蹦在他车里瞎蹦呢，就把这人就直接就给这什么了 ，KO， 直接干倒了，当时就不行了，那不是闹笑话呢，车四个轮子的，那老陈是不是人两条腿的，再咋的也不行啊！下车之后就把这车手刹拉好，养成个好的这个习惯，将来吧这样的事吧就少发生，是吧？哎呀，要说呀，这车辆帮主人找路这事儿算是巧合，但是小狗帮主人寻路这事儿啊可真是挺靠谱。这不嘛，下面这个小狗啊就带队救上了自己的主人。话说19号的凌晨呢，肥东120救援部门突然接到一个紧急报警，说京台高速肥东与定远交界段呢发生了一起惨烈的车祸呀，一名男子是当场丧生，报名的是定远的一名好心人。其实准确的说呀，这第一报警人呢应该是遇难车主养的小狗泰迪。当时究竟发生啥事儿了呢？下面时间呢听凤给你唠一唠。话说这好心人姓邓，他呀是定远施救中心的一名员工。邓先生回忆说了，说事发前一天晚上啊，大雪袭击了京台高速，他们呢一直在高速上忙活。19号凌晨10分呢，他和同事驾车正在为一辆抛锚的汽车充好气儿，正准备离开高速的时候啊，突然发现一只小泰迪犬沿着高速从肥东方向跑了过来。这邓先生心里就纳了闷了，当时啊说这高速上啊这车跑正常，这狗跑可是很少见呐，哪来的宠物犬泰迪呢？你想朋友们，这小泰迪狗咱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它不会野生养殖，它不可能自己来回跑，肯定是家养的呀。更奇怪的是啊，这泰迪看到他们之后啊掉头就往回跑啊。邓先生就猜测呀，这京台高速肥东方向可能是出事了，于是啊他们开着拖车就跟着泰迪跑啊。跟着小狗跑了一段没看到什么情况，他们呢就加速继续朝肥东方向开，在肥东和定远交界段呢就看到了这个出事的轿车呀。那辆轿车钻到了一辆半挂车的底部，已经被压扁了。一名40多岁的女子啊正紧紧地抱着轿车司机的头，轿车司机啊是名男子，已经一动不动了。这个邓先生帮忙赶紧报警啊，消防啊120啊赶快就赶到了现场。不幸的是啊，这个男子已经死亡了，女子抱着男子头久久不愿意松开。原来啊事发的时候呢，半挂车拉着满车的鸡蛋前往合肥，半挂车司机说呀他也不知道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而那条泰迪啊就是从这辆车上跑下来的。哎呀朋友们想一下哈，就是在这个高速上啊最可怕的事故就是这种钻到别小轿车钻到大车的下面，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通常都是疲劳驾驶，真的通常都是疲劳驾驶，你不能说100%吧，70%-80%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哎，司机可能是比较累了，或者眼睛根本就没看清啊，或者怎么样啊，直接钻车底。通常钻车底这种啊在这个生还几率啊真实话实说挺低。要说吧，开车的时候啊大家伙啊可得提高警惕，就是提了起120个心呢、啊。
咱好好开车，是不是？坐一车人那不是开玩笑呢。而且朋友们呢，就说呀、啊，在晚间、夜间的时候啊，咱能少出门啊、尤其是开高速，能少开高速，咱们就尽量少开高速，因为吧，这高速上线路比较一致，是不是？不像说在咱们市区里头，这各式各样的风景挺多的，道边这事儿那事儿的哈。有的时候大家伙可以啊，这个各式各样的东西涌入到你的眼帘，你就不会容易那么疲劳。在高速上就不一样。要不说吧，刚刚说这个事儿吧，真的也挺感人的哈，挺感谢这个小狗的。要不说吧，这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这小狗吓得哈心慌慌的，仍然都没有忘记救自己的主人，真是啊。咱们大家伙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再一个呢，这个不开这个怎么说了？不开疲劳车，就如果困的时候也不开车，累的时候也别开车，哪怕说你把车停到服务区你睡个半个小时一个点儿的，也不差那一会儿了，是不是？那个4219说了，凤姐呀、啊、我天天听你节目，我就是听不够呢。那必须你听够了不就完了吗？我这一时半会儿我还没说够呢。好啊，要说呀，这么可爱的小狗啊，那是相当招人稀罕。要说自家这么乖巧的小狗要是走丢了，那主人肯定是着急。这不最近嘛，有一条名叫小小的松狮犬呢，在微博上就火起来了。为啥它要火呢？因为呀，它的主人竟在网上悬赏百万来寻找它。旁边啥？一条狗上百万找，真假呀？话说这条微博一出啊，有全国各地的人呢、啊、马上表示要去寻找他，甚至有人说要辞职去找狗。那么这微博悬赏具有法律效力吗？万一要说人家找了这钱不给了咋整呢？话说这条松狮犬的名字叫小小，它的主人微博名叫家居曹老师，四川人。2月17号啊，他在微博上说了，说2月8号的下午呢，饲养了7年的一只名叫小小的棕红色的松狮犬走丢了，在成都走没了。完，他说咋说的呢？说如有送还者，赠位于二环的房子一套，价值56万，拆迁价过100万。那么到现在啊，这条被称为史上最霸气的寻狗帖已经被转发了30万多次了。网上啊，甚至还形成了调侃式的搜狗帖，说不玩微博了，找狗去；不上班了，找狗去；不做影视了，找狗去。等等啊。由于这个微博传播的广泛性啊，很快全国各地的人呢、啊、都知道这个找狗的事儿了。江苏淮安的陈先生在微博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有意前往四川专门找狗。陈先生说了，说这就跟买彩票似的，说不定真的就被我摊上这种好事了呢。一条狗100万，挺值的。要说最后找没找到啊，那就去当旅游去了呗，啊，没找着就拉倒了呗。那么在转发帖子帮忙的同时啊，更多的人在问，如果真的找到了这条松狮犬，能拿到百万房产吗？悬赏微博能好使能做数吗？有律师就解释说了，说那位曹老师啊，是以公开形式向不特定的大众发布消息，有悬赏合同的性质，如果不特定人完成了这个行为，应该要履行他的合同。如果在这个松狮犬还没有找回来之前他就后悔了，可以以微博的形式公开表明，因为悬赏合同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啊，根据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的规定，如果说有人把狗找回来了，他应该支付别人找狗期间的相关费用和饲养的费用。也就是说朋友们啊，不管是微博悬赏广告啊，还是贴在各处的悬赏启事啊，都是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的。而这个广告啊启事啊本身就是最好的法律证据。哎呦天哪，这家伙啊，朋友们说句不太好听话，这家狗命比人命都值钱了啊。既然这么着急找狗，想必那也是真心诚意的。但是吧，通过这个事儿咱来看呢，以后大家伙发微博吧，实话实说还得真注意点了。你那微博上说的话，别以为是没事在那瞎扯皮呢，还真让人当真了，那就真当真了。因为呀、啊、人家那玩意儿是有法律效力的，知不知道？讲话你别以为你删除微博就拉倒了，谁给你截个屏我给你讲热闹了。说2月18号那天呢，啊，年轻的男子啊，捂着肚子，踉踉跄跄来到医院了。原来呀，男的在一个绕路公司上班，当天晚上他值班，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吧，他看到锅里的米饭有点不好了，但是呢，也没舍得扔啊，把这个饭呢就做成酱油炒饭了。吃过饭之后吧，他就觉得有点头晕，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连跑了好几趟厕所，实在忍不住了，这才来到医院就医。医生检查之后表示啊，小伙子食物中毒了，
并且告诫他呀，以后吃东西啊可得加小心，这腐败的食物啊一定要及时丢弃。朋友们，实话实说，虽然说现在咱们在搞这个光盘行动，扔东西不应该，可是呢，这如果东西坏了的话，你要是再不扔的话，再吃了的话，你遭罪的是个个啊。

0: 汽车研究得很透，不过呀，他并没有把这种技术用在正道上，反倒是用来去偷车了，而且呢，不费劲儿就连偷了几十辆。最近呢，这个小伙子和另一个同伙已经被警方抓获了，这偷了几十辆，涉案金额巨大了吧？按理说，将来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啊。说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啊，当患有重感冒的时候，开车呀远比想象中的危险多，特别是在冬季呀。为啥呢？因为调查数据显示，英国一周内的2500起交通事故都是因为打喷嚏造成的。听说呀，当车开在高速公路上，司机闭着眼睛打喷嚏的时候，汽车可以继续开大概15米啊，朋友们，你想啊，15米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话说最近呢，奥地利著名的利奥波德博物馆呢，正在举行一场裸男美术展。展览上啊，展出的都是以裸体男子为主题的艺术品。不仅如此啊，就连参观者也全都脱了个精光。不是，我说这是干什么呢？这种艺术啊，目前为止我是理解不太了啊。俗人哈，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祝好朋友们啊，一天呢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妥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敢印，
1: 也有啊，
0: 不敢写。
1: 嗯，
0: 为啥呢？写完了以后，它这个功效如果不过硬的话，那你这个监管部门就该请你喝茶了，是吧？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通过外涂外喷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实现这种止疼的效果了。
1: 嗯。
0: 啊，为啥呢？它不用口服啊，它这个止疼的效果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能做到什么呢？一喷即显现。
1: 一喷即显现，
0: 对，
1: 会这么夸张吗？有点悬不？
0: 一点都不悬
1: 啊，
0: 啊！我跟你讲啊，就对于很多症状就是不算太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喷上去之后，你这个骨关节疼痛，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你涂抹的地方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1: 嚯！
0: 啊，有一股这个热乎气儿，
1: 嗯，
0: 往你骨头缝里钻，
1: 嗯。
0: 等过了一会儿，你这个发热的感觉过去之后，你再摸你这个皮肤这一块，它会有明显的潮湿感。
1: 潮湿感，
0: 然后呢外面有一层凉汗。嗯、
1: 哦，
0: 你说那是普通的汗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当然不是了、
1: 哦、
0: 正常的汗是热乎的，怎么是凉汗呢、嗯、就是这个热乎劲儿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当中之后，把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这都是你关节当中积攒多年的风寒湿邪呀、啊
1: 嗯、
0: 你摸着像一层凉汗一样。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为什么它敢在名字上把功效体现出来，就是你用完了你亲眼能看得到，
1: 明白，
0: 亲手能摸得到你这个病气被排出来的一个过程。
1: 嗯，哎，就是说它不像有些产品是心理感觉有用，它是能让我们的身体立即马上感受得到它的变化。
0: 对，你看看这是它的这个过人之处。
1: 嗯，
0: 另外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冠名和我们的资源的加持。
1: 嗯，
0: 就这个产品啊，国内地区提供的是符合国内高标准的中国版。
1: 嗯，
0: 每一瓶里面的原材料都是上乘的。
1: 嗯，
0: 这不仅仅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冠名的，更是从核心组方到生产工艺全流程的一个严格把控。
1: 嗯，
0: 大家伙到手的真正有疗效的好东西。
1: 是呢，老师，其实咱们老百姓啊更关注的就是它到底能不能止痛。
0: 哎，止疼效果啥样
1: 啊、哦？对
0: 吧？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为关注的吧？
1: 嗯，
0: 没错啊，它能不能快速止疼啊？静叔，我先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双氯芬酸钠吗？
1: 知道啊，止疼片吗？
0: 止疼片，双氯芬酸钠。
1: 嗯，
0: 但是我要说的，就咱们说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喷雾剂哈，通过止疼液，你喷那一次，
1: 嗯、
0: 你局部的止疼的起效的这个强度，相当于你口服十片刚才说的止疼片。
1: 真的，
0: 咱们要是早晚各喷一次啊，那个效果堪比是到医院这个打一针专门对付那种风湿骨病的封闭针一样了。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它是外用的，
1: 嗯，
0: 完全安全的。
1: 是呢，
0: 你说这效果多好，
1: 关键按照您说的这个效果太霸道了。
0: 为啥呢？因为它是全主药方。
1: 哦，
0: 里面呢很多都是动物药。
1: 哦，
0: 全虫入药。
1: 嚯，
0: 比如说蜈蚣啊，蜈蚣一定是野生的蜈蚣入药的、它里面的这些动物药体现出它这个药方的这个药效啊特别的迅猛。
1: 哦，
0: 这不是我说啊，大家伙真要是拿到手了，你看那个里面的配方清晰的印着啊，白纸黑字，它做不了假的，否则就是违法。
1: 是呢，全虫入药。
0: 嗯，
1: 感觉您说的通络止痛液它是又快又止痛。
0: 对，
1: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
0: 啊？
1: 它怎么那么厉害呀、啊？里边有什么门道呢？
0: 咱们先说第一个，它为什么快？
1: 嗯，
0: 啊，静时，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其他的一些风湿骨病的产品？
1: 嗯，
0: 用过吗？
1: 用过一些
0: 啊，比如说，
1: 嗯，膏药
0: 啊，贴膏药，
1: 嗯，
0: 是吧？那膏药你贴完了以后，你什么感觉？
1: 膏药啊，嗯，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它就会变热
0: 啊。
1: 但是我总觉得它是表皮的热，
0: 哎，表皮热
1: 还是挺疼的。
0: 对，
1: 但我过敏。
0: 对，
1: 贴一贴就会痒，
0: 痒是吧？
1: 嗯，
0: 为啥呢？很多人有你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市面上99%的这个膏药，它这个热乎劲儿啊是不透皮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热呀只会在这个皮肤表面上形成这种热、
1: 嗯、
0: 而且很多膏药贴的时间长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皮肤比较嫩的听众朋友，贴时间长了都会烫出水泡来。
1: 嗯，
0: 为啥呢？它这个热量不透皮儿。
1: 嗯，
0: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药力啊根本就渗透不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
1: 哦，
0: 就进不去。
1: 哦，
0: 那进不去的话它就到不了我们的病根嘛。
1: 是，
0: 哎，这是普通的膏药这种剂型的一个硬伤。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不是贴敷的，
1: 嗯，

0: 不是膏药嘛，
1: 嗯，
0: 它是喷涂的，
1: 嗯，
0: 喷涂的话，它追求的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而且是深层的吸收。
1: 3到5秒，
0: 你看
1: 深层吸收，
0: 对，
1: 这个眨眼的功夫也太快了吧？
0: 对啊，就是要这个快劲儿嘛。你关节疼的时候，你还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
1: 嗯，
0: 是吧？就得快点止疼啊。
1: 嗯，
0: 喷上去就得让这个里面的药物成分迅速的钻入到你的深层关节当中去，这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嘛。
1: 明白，就是因为喷涂它这样的使用方法，它就能够这么快。
0: 对，这就是喷涂剂型的设计的这个精髓。
1: 嗯，
0: 因为它的液体的形态，它里面的分子更小，
1: 嗯，
0: 活性更高，
1: 嗯，
0: 一接触我们的皮肤，里面的这种全虫入药的这种药物成分直接就渗透进去了，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疼痛的关节腔内啊。它不像膏药，膏药它基本上就不能够透皮吸收，
1: 嗯，
0: 啊，基本上它就过不了我们的表皮儿，
1: 嗯，
0: 就到不了我们的骨头缝里头，它就没劲儿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膏药很多的这个药效呢，它浮于表面。咱们这个喷雾剂3到5秒钟透皮吸收，你比如说咱们哪个关节它疼痛，你直接喷上，把里面的风寒湿就给你拔出来了。
1: 嗯，关键是老师，岂不是我们数1、2、3，感觉就来了，
0: 体感就来了，是吧？有的人他喷完之后，比如说摸那个膝关节，是吧？可能有的皮肤还没咋热呢，这个膝盖里头骨头缝里头先有感觉的，
1: 嗯，
0: 一股热流从内而外的往外排，
1: 嗯，
0: 膝盖开始这个地方冒冷汗了，这说明什么？药力已经到位了。
1: 明白。
0: 里面的风寒湿已经拔出来了，要不然不会有这层冷汗的。
1: 那老师您说他拔出关节内的风寒湿了，
0: 嗯，
1: 我想问问他怎么做到的，拔出风寒湿他还能够止疼的呢？
0: 这就要我说的第二点了。
1: 嗯，
0: 光快还不行，快了3、5秒钟没作用了，
1: 嗯，
0: 那也不行吧，是吧？要快，药性还得长久，还得足够。
1: 嗯，
0: 那你要想达到既快，药性还能够长久，还能够足够的话，那就得说到它里面药材的这个组方，还有配伍的技术，包括原材料了。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市面上的很多产品，看着有的名头挺响的，但是咱们健康全局听众朋友自从听到咱们的节目都学会看那个成分了，是吧？
1: 嗯，
0: 以前说梁老师那产品呢，人家咋说咋是，我也不看成分，自从听完你节目现在都会看成分了。
1: 嗯，
0: 对，一定要看成分，不用管别人说的多有效，你看它的这个成分你就能猜出个8、9不离10了。
1: 嗯，
0: 记住了，市面上很多产品别管它名头多响，看它的成分，真正能够拔风拔寒拔湿的主要里面可能没有几位，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辅料来凑数的。
1: 辅料凑数，
0: 对，
1: 还真是有的。那膏药一贴吧，除了凉就是辣，
0: 哎，
1: 感觉它那个成分挺唬人的，
0: 里面有辣椒素啊，所以说这种感觉它是不透皮的呀，
1: 就火辣辣的，它也不舒服。
0: 对，它不是渗透到咱们骨关节当中去的，你皮肤是受不了的，
1: 嗯，
0: 是吧？就要你这种体感嘛。所以说这种药物，它这个真正能解决问题，那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说的这个外喷的这个止疼液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像有很多那种也非常有名的风湿膏，对吧？
1: 嗯，
0: 里面有一种主要的起效的成分羌活，
1: 嗯，
0: 或者独活，这类药材
1: 很常见，
0: 哎，经常用在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药材当中吧。
1: 嗯，
0: 那好了，但凡有一些名贵的风湿膏里面有羌活和独活，我告诉你这都属于效果不错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因为它很常见，大家也知道
0: 啊，羌活独活驱风驱湿大家伙都知道，嗯，咱们中医上讲啊，记住了，上身风湿用羌活，下身风湿用独活，它是有不同的使用地方的。
1: 哦，
0: 明白了吧？可不是说是哪儿都能用羌活的独活，我看你用错地方了，效果就不明显了。
1: 嗯，
0: 上身的风湿用羌活，下身的风湿用独活，
1: 这还有讲究？不说真不懂。
0: 那一般中医大夫都不知道，
1: 嗯，
0: 是吧？羌活的药性啊，它是特别雄烈的，
1: 嗯，
0: 主打是一个上行的，所以说上身风湿用这个羌活，啊，比如说肩膀、后背、胳膊有风湿，是吧？有的人肩膀沉的像压个石头一样，是吧？后背像背了一口锅一样，胳膊肘酸疼抬不起来，哎，用羌活它是精准打击。
1: 嗯，
0: 而独活呢，独活为啥它主的是我们下身的风湿呢？
1: 嗯，
0: 独活药力是深沉的，它往下走的，
1: 嗯，
0: 主打一个下行，它专门治疗啥呢？比如说腰、腿、膝关节，
1: 嗯，

0: 开关节，啊，你像什么老寒腿啊，膝盖冒凉风啊，这个腰杆子酸痛直不起来呀、啊，腰间盘突出啊，
1: 嗯，
0: 腰肌劳损呢、啊，哎，这个是用什么？用毒火。所以说，不管羌活也好，毒火也好，很多药物吧，它不管眉毛胡子一把抓，
1: 是，
0: 那你效果当然就不好了。我们一定要讲究什么呢？对口良药。
1: 嗯，
0: 啊，一个羌活，一个毒火，我告诉你，各守一方。专挑自己擅长的地方来治疗这个风寒湿邪，
1: 还真是，就是大家的肩膀疼啊、膝盖疼啊，我们都得给它细分起来，
0: 哎，
1: 用不一样的药来对付它。
0: 对，那风湿，你想想，谁得了风湿，他会挑一个地方啊？
1: 那全身游走啊，
0: 它是游走性的，它不会挑一个地方啊。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市面上那种光用羌活、光用毒活的产品，就留下了一个调理的盲区。
1: 还真是，关键是您不讲，咱们老百姓不懂啊。那以前用了好多药，都治了一半儿。
0: 对，
1: 那不就是顾头不顾尾吗？
0: 对呀、啊。
1: 那肩膀啊、膝盖啊都疼，就得买两种药。
0: 可不吗？
1: 那也麻烦，花费也大呀。
0: 所以说，静师，你想一想，如果站在这个生产企业的角度来讲，是让你买一种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赚钱呢，还是你东买一个西买一个更赚钱呢？
1: 那你买的多就赚的多吗？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从商家的角度来看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从一开始组的这个大方子、嗯、这个理念就完全不同。
1: 嗯，
0: 它追求的是什么呢？全身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一体的来排这个风寒湿，
1: 嗯，
0: 一体通调。所以说毒火也好，羌活也好，这两味药材在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当中全都具备，
1: 全都有，
0: 哎，可以让你从头到脚每个关节风湿通通的给你拔除。
1: 嗯，
0: 你看牛不牛？
1: 太牛了。
0: 很牛吧？
1: 对呀。
0: 但是这还不算牛呢，因为你看，就是羌活、毒活，就这两味药材在其他的产品当中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1: 嗯，
0: 当这个主要成分了，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羌活、毒活在我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当中还不是主要呢，
1: 哟，
0: 它只是打辅助的呢。
1: 哟，是吗？
0: 对呀、啊，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它是唯一一款全都是主药，没有半点这个辅料的这样的药材。
1: 嗯，
0: 而且里面是全虫的动物入药，
1: 嗯，
0: 蜈蚣入药。
1: 蜈蚣我们知道，全虫是什么意思呢？
0: 就全虫就是全蝎。
1: 啊、蝎子，
0: 哎，
1: 那为什么叫全蝎，不直接叫蝎子呢？
0: 全蝎就是这个全须全尾，从头到脚活物炮制。
1: 嗯，
0: 不是说把这个蝎子一部分拿来入药，是从头到脚整只的蝎子来炮制入药的。
1: 嗯，
0: 为啥这么用入药？你知道吗？
1: 嗯，
0: 药性更加的猛烈。
1: 是吗？
0: 哎，就保证了强大的那种穿透力。所以说，你看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里面羌活毒活，我告诉你那也是植物药而已、
1: 哦、
0: 别看它在别的产品当中都当主药了，在我们这里它都排不上号、
1: 哦、
0: 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排上号的是全蝎还有蜈蚣、
1: 哦、
0: 啊，明白了吧？
1: 蝎子、
0: 蜈蚣、
1: 蜈蚣，
0: 对，
1: 那不都有毒吗？
0: 哎，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
0: 对，蝎子靠什么自卫？
1: 蝎毒，
0: 尾巴有这个蝎毒、
1: 嗯、
0: 蜈蚣靠什么捕食？也是它身体当中的毒液、嗯，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它们的穿透性是极强的，这就保证了我们药性非常猛烈的、
1: 嗯、
0: 我们就利用这种蝎子和蜈蚣当中的这种毒素的渗透性，强大的这种渗透的能力，直接渗透到我们的筋骨当中。
1: 哦，
0: 哎，把藏的比较深的、比较顽固的风寒湿给它拔出来，就像从那个烂树根里头给它挑虫子一样，连根给它薅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体内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一排除了，我们经络一疏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止住了。
1: 是，这个听着其实就挺厉害的，
0: 是不是？
1: 老师，按照您这么说，蝎子那得是什么样的呢？
0: 问得好、
1: 哦、
0: 咱们用的是全蝎。
1: 全蝎，
0: 对，从头到尾一直就是整体包治的。
1: 哦，
0: 但是这个蝎子的这个种类它也有区分。
1: 是吗？
0: 啊，咱们用的这个全蝎的种类大有来头。
1: 嗯，
0: 我说个真事儿，
1: 您说说。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啊、
0: 哦！你知道印度这个国家吧？
1: 嗯，
0: 喜欢用一些麻醉的一些产品来吸食、
1: 哦、明白
0: 啊？但是普通的就是贫困的老百姓，他也想吸食那种具有这种麻醉性质的这种违禁品的时候，

0: 他又没钱怎么办呢？
1: 啊，那找替代品呗。
0: 替代品，中下层的那些穷人没钱怎么办？就吸这个蝎子。
1: 吸蝎子？
0: 哎，你看看，
1: 那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属于违禁品的。
1: 啊，
0: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代替品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蝎毒啊，它里面含有强烈的神经毒素。
1: 也是麻痹人的神经，
0: 哎，能够强烈的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巨大的一种冲击感。
1: 但是劲儿太猛了，听着挺吓人呢。
0: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了它的穿透性极强，对于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血液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还有在阿富汗那种常年缺少医药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给人做那种紧急手术，
1: 嗯，
0: 他没有麻药啊，怎么办？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抓那个蝎子。让那蝎子叮咬患者。
1: 是吗？那这劲儿可挺大呀。
0: 然后这个蝎毒就当成麻醉药了。
1: 蝎毒当麻醉药？
0: 对，你看看，蝎毒一旦进入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顺着患者的这个神经，哎，游走于全身，压住他的疼痛感。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就能扛住这个没有麻药的这种手术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干活的时候他不知道疼。那好了，大家伙别害怕。咱们的通络止痛液里头用的就是利用了它这种强大的穿透力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但是那不有毒吗？怎么办呢？别害怕，已经经过严格的炮制了，它里面这个毒性已经排出去了。
1: 嗯，
0: 留的只是它的药性，专门来对付我们普通的药材根本进不去的陈年的骨头缝里头的这种风寒湿邪。
1: 哎呦，老师，您说的全蝎的品种不会就是他们那边的吧？
0: 这样你说对了，咱们用的就是阿富汗那边特有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叫黑肥尾蝎。
1: 嗯，就是劲儿更猛。
0: 黑肥尾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这种黑肥尾蝎啊在当地都非常少。
1: 嗯，
0: 更别说运到咱们国内了，是吧？就为了找这样的品种，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我跟你说，跑遍了阿富汗。你要想找当地懂蝎子的一些老药农带路，我告诉你特别麻烦。
1: 嗯，
0: 啊，一开始人家根本不信咱们，是吧？跟人磨了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是吧？又是讲咱们的使用的意义，又是看咱们带了各种资质和文件，人家才肯找相关的人员帮助咱们找这样的特殊品种的黑肥尾蝎。
1: 嗯，
0: 这种特殊品种的蝎子只有在阿富汗南部的山区里有，一年就那么点儿，都是野生的、嗯、多了你根本找不着。
1: 那还真去阿富汗了？
0: 那可不吗？
1: 那也太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难怪您说这个全蝎它是非常珍贵的，原来是因为它找它都不好找。
0: 对，我跟你讲啊，我说的这个全蝎珍贵是因为啥？不是普通的养殖的蝎子，
1: 嗯，
0: 是阿富汗这种黑肥尾蝎，就这种特殊的品种。
1: 嗯，
0: 啊，那当然找起来费劲了，而且是野生的嘛。
1: 嗯，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事情，要不就不做、嗯、啊，做一定做到极致，对，真材实料。
1: 是的，
0: 啊，不光这个全蝎，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止疼液里面的方子啊，这个里面的每一味药材，我告诉你，咱们都坚持在道地的产区来进行筛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制川乌、制草乌。专门从这个四川江油采收的羌活，非四川的羌活我们都不用。
1: 嗯，
0: 毒活必须选湖北资秋的那种优等货，每一味药材都是当地最好的一茬。
1: 嗯，
0: 是吧？要是随便拿普通的药材来凑数的话，那你想一想，跟市面上那种大陆货有啥区别？
1: 对，其实
0: 对吧，
1: 每一样的药材我们都是非常考究和讲究的。
0: 对，你就是我说了，还是因为这种动物入药它这个效果极强，你得选对品种嘛。
1: 嗯，
0: 阿富汗的这个黑肥尾蝎它太少了，
1: 嗯，
0: 又是野生的，但是它这个强大的穿透力又强，那咱们就得用它呀。再加上其他的药材，我告诉你全都是道地精选。
1: 嗯，
0: 咱们才费劲巴力的去交涉，最后我告诉你，整个的咱们这个外用拔寒拔风拔湿的这个止疼液，将将巴巴也就20万瓶，多一瓶都没有。
1: 20万瓶止痛液那可真是太少
0: 了。对呀、啊、全国老百姓咱们分的。
1: 对，
0: 普通这个市面上用的一些药物，别说用这个全蝎了、
1: 嗯、
0: 用动物药都很少吧。
1: 嗯，
0: 哪怕是偶尔有一些这个市面上的药物用到了蝎子这样的名贵药材，
1: 嗯，
0: 那也是养殖场批发的呀。
1: 对，
0: 咱们不是，咱从阿富汗山区专门给大家伙弄来的珍贵的品种。
1: 对，药性药效它都不一样。
0: 对，还得经过9道炮制工序，你得把毒素排出去啊。
1: 嗯，
0: 把这个药性留下，
1: 去毒性留药性。
0: 对，这个成本就非常高。

0: 明白。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从人当地的药农里收，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所以说这一瓶才能够给大家伙砍到98块钱。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这样的药材，我告诉你，到咱们手里头，是吧？没有个300、500的，根本不可能。
0: 嗯，
1: 是吧？咱们可以上那个网络上你搜一下，那普通的蝎子的同类产品都得100-200块钱，你更别说咱们阿富汗的这种特殊的蝎子品种制成的成品了。
0: 是呢，你说用阿富汗珍贵的全蝎，而且是全道地的药材，它反而还能够便宜，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关键它也太划算了，这么好的全蝎，要不然你怎么说数量少？
1: 对呀、啊，就是少嘛、嗯。你说咱们网络上卖那种，他还用的是那种普通的养殖的蝎子呢，
0: 对，
1: 是不是还那么贵？
0: 对，
1: 咱们是用这种道地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全蝎，反而还比他们便宜那么多。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出来呗，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我说，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有关节疼痛的患者，咱们一定要亲自来试一试，
0: 嗯，
1: 啊，有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厂的电话，
0: 嗯，
1: 外涂的这种就可以把我们骨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方法，你不试，你永远体会不到这种强效的产品的作用。
0: 对呢，
1: 哎，把骨头缝里当中的风寒湿给你薅出来的感觉，
0: 嗯，
1: 喷上之后。是吧？感受感受那股钻进你这个筋骨、透骨、拔风、拔寒湿的那个劲儿，你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体验过，
0: 嗯，
1: 是吧？比咱们贴那个十片膏药都强多了。
0: 还真是哈、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的，我们心里都痒痒的。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呢，如果说真的是患有了风湿骨病，那真的就是活受罪呀。
1: 对呀、啊，但是风湿骨病，我说了，它的根本原因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
0: 是。
1: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的人风湿骨病太常见了。
0: 嗯。
1: 10个里头有8-9个。
0: 嗯。
1: 你看尤其女同志，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性的这个妇女同志，是吧，以前呢都是用手洗衣服的。
0: 对呀、
1: 啊。那时候没有洗衣机什么的呀。
0: 嗯。
1: 很多人你看这个手指头都变形的。
0: 嗯。
1: 啊，小关节都是有炎症的。
0: 嗯。
1: 你看那双手肿的那个小萝卜似的。
0: 是。
1: 关节都是变形的。啊，越是这样的人，早上起来手指头就伸不开，
0: 嗯，
1: 僵硬的，你像那个掰树枝一样，得一根一根的把手指头给它掰开才行，
0: 嗯，
1: 然后这样的人岁数越大，越怕碰这个凉水，
0: 嗯，
1: 家里有井水的那么一激呀、啊，
0: 刺骨的疼的钻心的，
1: 哎，刺骨那个寒气嗖一下子就进到骨头缝里头，
0: 嗯，
1: 很多人半天都缓不过来，然后平时呢，这连那个拧个毛巾的劲儿都没有，啊，疼起来这心尖都打颤。
0: 对，
1: 就这样的人吧，
0: 说的太对了，
1: 太多了这样的人。
0: 农村现在用点热水，大多数吧也不是很方便的。
1: 对呀、啊，
0: 关键是呢，老一辈人节俭一辈子了呀，烧水觉得费电，还费火。
1: 嗯，
0: 你说要是用井水刷刷碗、洗一洗，咱也是受凉。有一些病啊，它都是一辈子落下来的。
1: 对啊，就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落下了一身的病，
0: 是
1: 是吧？但是现在没事了，咱们有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痛液。你直接喷在这个手指头关节上，
0: 嗯，
1: 3-5秒钟，你就能感觉到一股热流从骨头缝里头钻进去，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又僵又硬的那个劲儿就给你化开了，
0: 嗯，
1: 你这手指头马上就会怎么样，松快不少。
0: 对呀，
1: 你坚持用1个礼拜，我告诉你就还敢用这个凉水洗衣服了，
0: 嗯，
1: 啊，手都不会感觉有疼了。当然这个我不赞同啊。
0: 关键是咱们就说啊，如果能够手沾凉水而不疼，这岂不是很好？
1: 对，
0: 这个效果就很强。那您说如果说遇到了膝盖疼、老寒腿，它的效果也很好吗？
1: 一样啊，原理是一样的呀。
0: 嗯，
1: 这就是我要说的膝关节炎，就我们那个膝盖呀，很多人啊得那个膝关节炎了，就像那个天气预报似的，
0: 嗯，
1: 是不是一天下雨他就开始疼了？
0: 对，马上就敏感，
1: 然后走路呢稍微一使劲儿，里面就跳着疼，
0: 嗯，
1: 是吧？甚至有的人夏天30多度坐在太阳底下晒，只要有一阵小风吹过来，你那膝关节就像打开了大门似的，你都能感觉到风呼呼的往里钻，
0: 嗯，
1: 然后膝关节里头凉飕飕的疼。
0: 还真是啊，
1: 是吧？
0: 前几天您不讲了吗，贼风开门，里应外合。
1: 对，就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们关节里头的这个虚邪贼风有内鬼了，
0: 嗯，
1: 外面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把这个病气吸附到我们的关节里面了，
0: 嗯，
1: 尤其是膝关节，里应外合，它就开始折磨你了。那好了，用上咱们这个能够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通过涂抹的方式把里面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
0: 嗯，
1: 把你这个门关上，是吧？只要喷上了，膝关节里头就。

0: 感觉像有个小火炉一样，啊，由里而外的觉得暖烘烘的。那你这个时候没有风寒湿了，拔出来了，走路是不是就不疼了，就有劲儿了？
1: 嗯，
0: 上下楼就利索了，是吧？大夏天坐在这个树底下乘凉，也不用带呼吸了，
1: 是
0: 对不对？
1: 里应外合的，把贼一清，把门一关，这膝盖自然的就不怕那些风寒湿邪了。那除了腿脚上的毛病，那还有别的毛病它也行吗？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说了，每个人都面临着我们骨关节细胞这个活性下降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凡是有关节的地方，你都有疼痛，都有关节细胞功能下降导致的风寒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我们的手指头还是我们的膝关节，那还有什么颈椎病，
1: 嗯，
0: 颈椎病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
0: 就是你观察过没有，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这个脖子啊，他有一个形态，
1: 嗯，
0: 就是往前伸的那种形态，
1: 探着，
0: 对，这脑袋一直往前探着的，很多老年人有这个姿势。
1: 对，其实我们看着都觉得很难受。
0: 对啊，
1: 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不自觉的这种伸脖子。
1: 哦，不自觉不自主的。
0: 对，他不是他想那样的，
1: 他也是一种病态。
0: 对，他是往前伸，因为他整个直不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走路那个姿势，脑袋是不可控制的往前拱，
1: 嗯，
0: 往前探啊，然后腿还跟不上趟，
1: 嗯，
0: 是吧？想停都停不稳的，
1: 是，
0: 你看的都揪心。为啥呀？就是因为他的颈椎的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它的活性下降了，
1: 嗯，
0: 然后外界的风寒湿进入到这个位置了，
1: 嗯，
0: 他的筋骨、他的关节、颈椎得不到滋养，那就变得什么？变得僵硬，
1: 嗯，
0: 颈椎变形，脖子前倾。但是我要告诉你，脖子前倾15度，我们的颈椎承重可能会增加40斤甚至更高。
1: 嚯！
0: 那你说压力得多大，是吧、
1: 嗯？
0: 那你的颈椎就更加的变形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1: 嗯。
0: 所以说，颈椎病的患者为啥感觉到这头啊又沉又疼的？就这个原因。
1: 关键是吧，这个脖子每时每刻都像挂着一个秤砣，那可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对呀、啊，但是如果说把咱们这个外用的拔寒、拔风、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喷在那个我们的颈椎这个关节上的话，
1: 嗯，
0: 那那股子强劲的药力直接就可以渗透进去，
1: 嗯，
0: 啊，把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那你气血就畅通了，啊，筋骨就放松了。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尤其老年人啊，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哎，脖子不疼了，
1: 还真是
0: 啊，就活动灵活了，
1: 嗯。
0: 脑袋哎也挺起来了，
1: 嗯，
0: 脖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轻快多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
1: 嗯，
0: 药效也特别猛，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1: 是。
0: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1: 就别用多了是吗？
0: 哎，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1: 嗯，不管是手、膝盖还是脖子，
0: 嗯，
1: 它的核心问题呢，都是应该拔除风寒湿这个根儿。
0: 对，
1: 嗯，
0: 得选对好的产品，把风寒湿拔出来，
1: 把根儿拔出来。
0: 对，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外拔风寒湿，就等于说是提升了我们骨关节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因为没有风寒湿再作怪了，不影响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代谢能力了。
1: 嗯，
0: 是吧？不刺激它了。那你把关节里面的风寒湿这些垃圾啊给你清理出去了，我们关节细胞自然而然的它的生活状态就好了。
1: 对呀，
0: 就可以活跃起来了。
1: 对
0: 啊，然后自我代谢自我修复了。反过来当然了，关节细胞越有活力，我们越能够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病邪排除体外，
1: 嗯，
0: 抵御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良性循环。
1: 是呢，哎，但老师为什么说是约等于呢？我记得这个词儿好像提了。
0: 约等于是吧？
1: 嗯，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外拔是救急，是治标的，
1: 嗯，
0: 把这个风寒湿拔出来啊，提高我们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但是要想长治久安，解决外界风寒湿，不让它进入我们的关节当中，把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清扫一空的话，还得配合什么？内驱来治本。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我说的外拔加内驱才是治疗风湿骨病的根本。
1: 明白。
0: 那怎么内驱？你别着急，咱们时间有限，咱们这两天再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怎么内驱，好吧？
1: 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

0: 0266-78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2: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2: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2: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4: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5: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4: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5: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4: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5: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6064-789，400-6064-789。
5: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难以根除。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与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是加入了全蝎、蜈蚣2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强，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呀，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7: 啊。
8: 您讲这个通络止痛液哈，是不是就是那个卖那个132块钱那个呀？
7: 啊，对，是那个。
8: 哦。
7: 但是里面的配方一样，但是它那个原材料是不一样的啊。
8: 哦，呀，真没想到啊，在您这儿才98。
7: 那当然了，
8: 老师，那你要有这好事，怎么不早说呀？我之前我跟您说，
7: 嗯。
8: 我这膝盖疼的受不了了啊、
7: 嗯！
8: 我再买过2回，
7: 呵，
8: 每回都得多花30多块钱，这不是冤大头吗？
7: 你可不吗？你说啊、
8: 哎？嗯，哎，不过老师，
7: 嗯，
8: 这个东西啊，好是好，但说实话啊，98块钱对于我来说吧，怎么说呢，也有点贵。
7: 哦，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8: 嗯，那我就从头跟您说一下
7: 啊。
8: 嗯，哎呀，我说谁都不愿意得病，有什么别有病。像我这个膝关节炎哈、啊，都已经快10年了
7: 啊。膝关节炎，嗯
8: 嗯，一年到头哈、啊，这膝盖都是拔凉拔凉不说，天气稍微冷了凉一点儿，
7: 嗯，
8: 哟，你就再厚那护膝裹着我这儿哈、啊，都不管用，
7: 嗯，没作用，
8: 风一吹的膝盖就开始又凉又疼，它还胀呢。
7: 嗯，是。

0: 早晨起床的时候膝盖僵的就跟那个怎么着焊住了一样。
1: 哦，
0: 你不揉根本就迈不开步。
1: 是
0: 平时我走路哈，膝盖还是什么一抽一抽的，就是那种跳的那样疼。
1: 明白。
0: 后来呢，哎，喷了这个通络止痛液以后哈，当时就用了一瓶，早上起来哈，哎，也不用揉就能走路了。
1: 哎，挺好哈。
0: 走路你比方遇到点风啊，膝盖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冰凉了，也不疼了。哎呦，这效果我就觉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看是不是，我告诉你，咱们这次啊，全球购供给大家伙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啊，首先我跟你讲，刚才你不说了吗，卖的但是挺贵，132块钱是吧，
0: 是、啊、
1: 哎，咱们在这才98，但是我告诉你，别看哈咱比它的便宜这么多，但是从原材料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卖100多的那个原材料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哦、
1: 啊，我们使用的这个药材的级别比你买的那个药材的级别、那简直高的不是一个档次了啊、
0: 哦、
1: 再有一个，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里的那个药性更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添加了动物药啊，比如说蜈蚣、比如说全蝎啊、这些都是非常名贵的一些动物药，而且纯度特别高，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是吧，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啊。咱们用它要是就喷一下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话，我告诉你能够把你骨头缝里那种顽固的风寒湿邪都给你拔出来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性药力啊，包括你这个体感感受，我跟你讲，跟你花那个100多块钱买的那个，我告诉你比它强啊，而且它用起来也方便啊，随用随喷，哪个关节不舒服直接喷就行了，是吧？
0: 哎呀，老师，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体感，哎呦，我跟您说，我可是太有体会了啊！
1: 你
0: 看我之前用那个喷上去哈、哎，就那几秒钟哈、这个膝盖吧，它就热乎了，
1: 是吧？
0: 但是吧，哎，等过了一会儿啊，那膝盖上面就是有那一层，就那个水淋淋那个汗。
1: 汗，对，
0: 你摸着吧。还发凉，那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还真就说到点儿上了啊、那个水灵灵的啊，发凉的那个像汗一样，我告诉你，那不是普通的汗啊。那个啊，这说明你真就买对东西了啊。虽然说不如我们这个药性，但是最起码它也有作用了啊。就是被这个药力从你关节缝里头拔出来的风寒湿啊。这个风寒湿加在一块儿，哎，你摸起来就像那种凉汗一样，这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叫病气，把你病气拔出来了，这才证明你这个药力真正达到病灶了嘛，是吧。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步骤你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风寒湿邪哈，你拔出来之后一定要用一块这个干毛巾啊，你把它擦干了之后、把这个膝关节啊你给它盖好了，包住了啊。
0: 啊，还得盖住，那这是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膝盖的这个汗毛孔啊，因为药力的作用它是完全张开的啊，你把里面的风寒湿拔出来的同时，如果说你没拿那个干毛巾给它盖住的话，你不把门关上的话、可能外界的风寒湿邪也容易再次的趁虚而入，那就白拔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为啥、你看很多人拔完罐了，贴完膏药了，是吧，觉得皮肤发痒，我告诉你啥原因，就是没做这个动作啊。新的风邪又进去了，你就会觉得发痒，明白吧。
0: 哎呀，你看原来是这样。太感谢老师您的指点我了。哎，老师不瞒您说啊，我呢是真想买个这个3瓶啊5瓶这样囤着，
1: 哎，
0: 这最起码心里踏实。但我刚才打电话跟我说哈、一个人就只能让买一瓶，这哪够啊。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但是这个事儿 啊我跟你说真不是咱抠门啊。为啥呢、我刚才讲了啊，你这买的那个就130多块钱那个都有效果，我们这98块钱的那个原材料都比它高出不是一个档次。

0: 这就说明啊，这个药才好，药效才能够出来，对吧？
1: 是，
0: 我们确实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是吧、嗯？你想一想，咱们用那个里面这个阿富汗的黑蝎，一年产量就那么多啊。
1: 是。
0: 你要是用这个国内的一些蝎子养殖的蝎子，那量就够了。但咱们用的是阿富汗的黑蝎，它效果才好，
1: 嗯、
0: 但是量少，
1: 对，
0: 对吧？咱们健康全人购团队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是吧？
1: 嗯。
0: 国外市场还有配额呢，是吧？摊到咱们这儿，我告诉你，总量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没办法，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每位朋友只限购一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啊。
1: 哎，怎么说呢？好东西就是少。
0: 对，
1: 那行吧。哎，一瓶就一瓶，
0: 没办法。
1: 不过我就希望什么，就希望我这个膝盖啊，别再让它这么又凉又疼就行了。就、
0: 嗯、你放心吧，我告诉你，你之前用那种普通药材的，你都有改善、
1: 嗯。
0: 咱这个比你之前用的不只是便宜的问题，我告诉你，咱那个药效啊，比它足出好多倍来。啊，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更为明显的，你就接着用吧。啊，等把我们这个关节里的这个风寒湿彻底扒干净了，你别说这个不冷不疼的问题了，是吧？
1: 嗯嗯，
0: 就算你早上起来也不用揉这个膝盖了，直接下地就能走了啊。
1: 哦，
0: 天冷了也不用这个裹上厚厚的护膝了，是吧？
1: 嗯，
0: 风一吹也不会有那种扎得慌了，是吧？平时走路也不会一抽一抽的跳着疼了。
1: 哎呀，那个太好了，老师，谢谢谢谢您啊！
0: 啊，好，
1: 要这样啊，我也不打扰你了，我先赶紧去订购去。
0: 好吧，啊，这一瓶、
1: 嗯、
0: 赶快讲去吧，啊，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嗯，好，谢谢老师，再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我再问一下、你嚼的这个东西对肩周炎治疗效果咋样？
0: 啊，肩周炎是吧？啊，
3: 对，
0: 完全可以用啊。啊，我告诉你，是不是关节的问题吧？只要是关节的问题就没问题啊。为啥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个止疼液呀、啊，它是个简称。我们这个止疼液的全称叫啥？你知道吗？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疼液，明白啥意思了吧？就是脖子呀、肩膀啊、腰啊、腿呀、只要有关节的地方，它都能够起到止疼的作用啊。它直接把这个功效在产品名当中都给你涵盖了，所以说这个名字不是说瞎起的啊。你肩周炎完全在咱们这个治疗的范围内。你具体什么情况啊？这个肩周炎的问题啊？
3: 是我这个肩膀头子
0: 啊，
3: 就跟不是自己的一样，
0: 哎呦，
3: 抬不起来，往后背够不着。
0: 哦，
3: 平时总觉得吧，发凉，好像上面有个冰块似的。
0: 嗯，
3: 你说做饭摘点菜吧，或者第一个头捡个东西吧，就连酸带胀带麻的。
0: 嗯，
3: 还赶紧往里冒凉气。
0: 啊、
3: 哦，我老伴有时候给我挂啥呀，按一按，我就觉得不是酸爽，是那种。啊，冻裂了似的疼
0: 啊，
3: 就像冬天脚后跟裂了个大口子那种，一走那个口一扎就那么种疼。
0: 哦，就那种疼法是吧？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名字，叫肩周冻结症啊，也叫肩周冻结节，明白吧？
3: 哦，
0: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病啊，这个疼痛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肩部的肌肉的萎缩所造成的。再有呢，它里面的筋膜肯定是粘连了，它粘连了长在一块儿了，它就

0: 又这样。
1: 对，是不是？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个肩周炎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肩周当中有寒湿内重的情况，明白吧？这是它的病根，要不然它怎么会长在一块儿呢？黏黏的，是吧？好面儿的它能长在一块儿啊？是吧？就像我们家门前长了一棵杂草一样，你光是把地面上的这个草叶子你剪了，那个根儿还埋在土里头呢。只要根儿还在，一下雨它是不是又长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肩周炎，如果寒湿在里面的话，慢慢的还会长在一块儿啊。
0: 哎呀，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该怎么办？确确实实反反复复的去不了根儿，
1: 对吧？
0: 老师，我听你讲的那个通了止疼药，能把风寒湿，你说我用啥，它会不会能好点？
1: 当然了，我不说了吗？它全名叫啥呀？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疼液，就是你这些关节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啊。你看，你这现在不就是因为这个肩周里面有风寒湿吗？对吧？所以说什么时候把那个钻进你这个关节当中的筋骨当中的风寒湿给你彻底拔出来了，你这个肌肉啊，你这个筋膜啊，它才不会再继续的粘连。像你这种啊，疼痛酸胀，活动受限，你想舒服点的话，我告诉你，用这个止疼液外拔能够见到效果啊，因为它能够把表层的这个风寒湿哎很快就拔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肩膀很快就暖和起来了啊，就没那么僵了，没那么疼了，活动也能够轻松很多。而且相对于咱们传统的方法来讲，它拔出来的这个风寒湿更加的彻底，明白吧？啊，
0: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我就想着你说的再也别动手术吧。
1: 嗯，
0: 哎，也别做松解手术。哎呀，那可遭了罪，遭了罪不说，白花钱，还
1: 二次复发很容易的。对对对、啊、
0: 嗯，
1: 你放心吧。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解决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的话，其实是内外同时应该进行的。除了外拔这种方法之外，我告诉你，更重要的还有内驱的方式，就是从咱们身体内部把更深层的长在骨头缝里头的更顽固的风寒湿应该由内而外的给它赶出去，这叫里应外合，才能够将风寒湿彻底的歼灭，明白吧？啊，
0: 哦，老师，那我明白了。
1: 嗯，
0: 我先把这个通了止疼液用上，要是有效，回头你说的那个内驱的那个方法我也一起配上
1: 啊。对，咱们先看看这个外拔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是骡子是马咱得试试啊，对吧？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前沿科技方法，这个大家伙得尝试之后才能够信得过嘛，对吧？你过几天我正好要讲解这个内驱的这种生命科学的前沿的这种方案，是吧？到时候呢你也好好听一听，然后这要是这个外拔的方式用的挺好，你一起配合上，
0: 嗯，
1: 你就先把这个止疼液先用上吧，回家先试试，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你感觉肩膀舒服了，松快了，哎，你就有信心了，再把内驱的方式配合上，好不啊？
0: 好，谢谢老师
1: 啊。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订购去了啊。
1: 好，这次数量特别稀少啊，每人限购一瓶，抓紧时间吧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汇聚稻草，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 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

0: 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1: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纤，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3: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2: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6064-789，400-6064-789。
3: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5: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1: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0: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1: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纤，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3: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

0: 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1: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064-789，400-6064-789。
0: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汇聚顶级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快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立竿见影，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花小钱儿解决大麻烦，机会非常难得。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啊，
4: 嗯，
3: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结尾的时候说，外拔风寒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呀？
4: 哦，
3: 大家都太想知道了。
4: 嗯，
3: 因为呢现在啊，我们大家了解到市面上这种外涂的呀、喷的呀有好多产品，
4: 有很多。对
3: 对，就您说的外拔风寒的宝贝，它的效果真的能那么好吗？
4: 首先呢，我跟大家伙说的第一点是什么，这次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能外拔风寒湿，快速提升我们浅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宝贝，
3: 嗯，
4: 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3: 嗯，
4: 而且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啊，极具说服力，
3: 极具说服力，
4: 而且非常直接。
3: 嗯，
4: 这个名字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痛液。
3: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挺普通的呀。
4: 嗯，
3: 应该很常见呢。
4: 记住了，非常不常见。
3: 哦，
4: 你可能不了解。
3: 嗯，
4: 啊，因为什么啊，这是有法律约束的。
3: 嗯，
4: 能够把最核心的功效和主治范围直接当成产品的名字，你看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痛液
3: 就很直接嘛，
4: 是不是？核心的功效主治的范围都在这个名字里，
3: 一目了然。
4: 记住了，这是法律规定的。能够把这些功效放在名字当中的，咱们说的这个，我说的外拔风寒的这个产品，它得过这个审核。
3: 过审？
4: 哎，说明它有真正的硬的这种效果，他才有底气敢这么写，
3: 就很直白。
4: 哎，他要是没有过硬的什么止疼啊、拔风啊、拔湿啊、拔寒的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不可能审批能够让他把这个颈肩腰腿痛这几个大字儿清晰的印着。
3: 那可真的不普通啊。
4: 啊，如果要是敢那么印的话，那就虚假宣传了。
3: 哦，
4: 早就被这个监管部门给抓进去了。
3: 哎，还真是。
4: 嗯，
3: 就是市面上有的一些产品吧，宣传说是这好那好的，但实际包装上一点相关的文字都不表达，
4: 不敢印。
3: 也有啊，
4: 不敢写。
3: 嗯，
4: 为啥呢？写完了以后它这个功效如果不过硬的话，那你这个监管部门就该请你喝茶了。是吧？这是第一点。
3: 嗯，
4: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通过外涂外喷的方式，
3: 嗯，
4: 它就实现这种止疼的效果了。
3: 嗯，
4: 啊，为啥呢？它不用口服啊，它这个止疼的效果特别的明显。
3: 嗯，
4: 而且能做到什么呢？一喷即显现。
3: 一喷即显现？
4: 对。
3: 会这么夸张吗？有点悬不？
4: 一点都不悬。
3: 哦，
4: 啊，我跟你讲啊，就对于很多症状就是不算太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喷上去之后，你这个骨关节疼痛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你涂抹的地方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3: 嚯，
4: 啊，有一股这个热乎气儿，
3: 嗯，
4: 往你骨头缝里钻。
3: 嗯，
4: 等过了一会儿，你这个发热的感觉过去之后，你再摸你这个皮肤这一块，它会有明显的潮湿感。
3: 潮湿感，
4: 然后呢外面有一层凉汗。

0: 你说那是普通的汗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当然不是了，正常的汗是热乎的，怎么是凉汗呢？就是这个热乎劲儿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当中之后，把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这都是你关节当中积攒多年的风寒湿邪呀，你摸着像一层凉汗一样。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为什么它敢在名字上把功效体现出来？就是你用完了，你亲眼能看得到，
1: 明白？
0: 亲手能摸得到你这个病气被排出来的一个过程。
1: 嗯，哎，就是说它不像有些产品是心里感觉有用，它是能让我们的身体立即马上感受得到它的变化。
0: 对，你看看，这是它的这个过人之处。
1: 嗯，
0: 另外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冠名和我们的资源的加持。
1: 嗯，
0: 就这个产品啊，国内地区提供的是符合国内高标准的中国版。
1: 嗯，
0: 每一瓶里面的原材料都是上乘的。
1: 嗯，
0: 这不仅仅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冠名的，更是从核心组方到生产工艺全流程的一个严格把控。
1: 嗯，
0: 大家伙到手的真正有疗效的好东西。
1: 是呢，老师，其实咱们老百姓啊更关注的就是它到底能不能止痛。
0: 哎，止疼效果啥样
1: 啊？
0: 对吧？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为关注的吧。
1: 嗯，
0: 没错啊，它能不能快速止疼啊？静叔，我先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双氯芬酸钠吗？
1: 知道啊，止疼片吗？
0: 止疼片，双氯芬酸钠。
1: 嗯，
0: 但是我要说的，就咱们说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喷雾剂哈，通过止疼液你喷那一次，你局部的止疼的起效的这个强度，相当于你口服十片刚才说的止疼片。
1: 真的？
0: 咱们要是早晚各喷一次啊，那个效果堪比是到医院这个打一针专门对付那种风湿骨病的蜂蜜针一样了。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它是外用的，
1: 嗯，
0: 完全安全的。
1: 是呢，
0: 你说这效果多好。
1: 关键按照您说的，这个效果太霸道了。
0: 为啥呢？因为它是全主药方。
1: 哦，
0: 里面呢很多都是动物药。
1: 哦，
0: 全虫入药。
1: 嚯，
0: 比如说蜈蚣啊，蜈蚣一定是野生的蜈蚣入药的。它里面的这些动物药体现出它这个药方的这个药效啊特别的迅猛。
1: 哦，
0: 这不是我说啊，大家伙真要是拿到手了，你看那个里面的配方清晰的印着啊，白纸黑字，它做不了假的，否则就是违法。
1: 是呢，全虫入药。
0: 嗯，
1: 感觉您说的通络止痛液它是又快又止痛。
0: 对，
1: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
0: 啊？
1: 它怎么那么厉害呀？里边有什么门道呢？
0: 咱们先说第一个，它为什么快。
1: 嗯
0: 啊，静时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其他的一些风湿骨病的产品。
1: 嗯，
0: 用过吗？
1: 用过一些
0: 啊，比如说
1: 膏药
0: 啊，贴膏药。
1: 嗯，
0: 是吧？那膏药你贴完了以后你什么感觉？
1: 膏药啊，嗯，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它就会变热
0: 啊，
1: 但是我总觉得它是表皮的热。
0: 哎，表皮热
1: 还是挺疼的。
0: 对，
1: 但我过敏。
0: 对，
1: 贴一贴就会痒。
0: 痒是吧？
1: 嗯，
0: 为啥呢？很多人有你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市面上99%的这个膏药，它这个热乎劲儿啊是不透皮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热呀只会在这个皮肤表面上形成这种热。
1: 嗯，
0: 而且很多膏药贴的时间长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皮肤比较嫩的听众朋友，贴时间长了都会烫出水泡来。
1: 嗯，
0: 为啥呢？它这个热量不透皮儿。
1: 嗯，
0: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药力啊根本就渗透不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
1: 哦，
0: 就进不去。
1: 哦，
0: 那进不去的话它就到不了我们的病根嘛。
1: 是，
0: 哎，这是普通的膏药这种剂型的一个硬伤。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不是贴敷的，它不是膏药嘛。
1: 嗯，
0: 它是喷涂的。
1: 嗯，
0: 喷涂的话它追求的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而且是深层的吸收。
1: 3到5秒，
0: 你看，
1: 深层吸收。
0: 对，
1: 这个眨眼的功夫也太快了吧。
0: 对啊，就是要这个快劲儿嘛。你关节疼的时候你还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
1: 嗯，
0: 是吧？就得快点止疼啊。
1: 嗯，
0: 喷上去就得让这个里面的药物成分迅速的钻入到你的深层关节当中去，这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嘛。
1: 明白，就是因为喷涂它这样的使用方法它就能够这么快。
0: 对，这就是喷涂剂型的设计的这个精髓。
1: 嗯，
0: 因为它的液体的形态，它里面的分子更小。
1: 嗯，
0: 活性更高。
1: 嗯，
0: 一接触我们的皮肤，里面的这种全虫入药的这种药物成分直接就渗透进去了。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疼痛的关节腔内啊。它不像膏药，膏药它基本上就不能够透皮吸收。
1: 嗯
0: 啊，

0: 基本上它就过不了我们的表皮儿，
1: 嗯，
0: 就到不了我们的骨头缝里头，它就没劲儿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膏药很多的这个药效呢，它浮于表面。咱们这个喷雾剂3到5秒钟透皮吸收，你比如说咱们哪个关节它疼痛，你直接喷上，把里面的风寒湿就给你扒出来了。
1: 嗯，关键是老师，岂不是我们数1、2、3，感觉就来了，
0: 体感就来了，是吧？有的人他喷完之后，比如说摸那个膝关节，是吧？可能有的皮肤还没咋热呢，这个膝盖里头骨头缝里头先有感觉的，
1: 嗯，
0: 一股热流从内而外的往外排，
1: 嗯，
0: 膝盖开始这个地方冒冷汗了，这说明什么？药力已经到位了，
1: 明白？
0: 里面的风寒湿已经拔出来了，要不然不会有这层冷汗的。
1: 那老师，您说他拔出关节内的风寒湿了，
0: 嗯，
1: 我想问问他怎么做到的？拔出风寒湿，他还能够止疼的呢？
0: 这就要我说的第二点了，
1: 嗯，
0: 光快还不行。快了3、5秒钟没作用了，那也不行吧，
1: 嗯，
0: 是吧？要快，药性还得长久，还得足够。
1: 嗯，
0: 那你要想达到既快，药性还能够长久，还能够足够的话，那就得说到它里面药材的这个组方，还有配伍的技术，包括原材料了。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市面上的很多产品，看着有的名头挺响的。但是咱们健康全局够听众朋友自从听到咱们的节目都学会看那个成分了，是吧？
1: 嗯，
0: 以前说梁老师那产品呢，人家咋说咋是，我也不看成分。自从听完你节目，现在都会看成分了。
1: 嗯，
0: 对，一定要看成分，不用管别人说的多有效，你看它的这个成分，你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记住了，市面上很多产品别管它名头多响，看它的成分，真正能够拔风拔寒拔湿的主要里面可能没有几位，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辅料来凑数的。
1: 辅料凑数，
0: 对，
1: 还真是有的。那膏药一贴吧，除了凉就是辣，
0: 哎，
1: 感觉它那个成分挺唬人的，
0: 里面有辣椒素啊，所以说这种感觉它是不透皮的呀，
1: 就火辣辣的，它也不舒服。
0: 对，它不是渗透到咱们骨关节当中去的，你皮肤是受不了的，
1: 嗯，
0: 是吧？就像你这种体感嘛，所以说这种药物它这个真正的解决问题，那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说的这个外喷的这个止疼液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像有很多那种也非常有名的风湿膏，对吧？
1: 嗯，
0: 里面有一种主要的起效的成分羌活，
1: 嗯，
0: 或者独活，这类药材
1: 很常见，
0: 哎，经常用在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药材当中吧。
1: 嗯，
0: 那好了，但凡有一些名贵的风湿膏里面有羌活和独活，我告诉你，这都属于效果不错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因为它很常见，大家也知道
0: 啊，羌活、独活驱风驱湿，大家伙都知道。嗯，咱们中医上讲啊，记住了，上身风湿用羌活，下身风湿用独活，它是有不同的使用地方的。
1: 哦，
0: 明白了吧？可不是说是哪儿都能用羌活的独活，我看你用错地方了，效果就不明显了。
1: 嗯，
0: 上身的风湿用羌活，下身的风湿用独活，
1: 这还有讲究？不说真不懂。
0: 那一般中医大夫都不知道，
1: 嗯，
0: 是吧？羌活的药性啊，它是特别雄烈的，
1: 嗯，
0: 主打是一个上行的，所以说上身风湿用这个羌活，啊，比如说肩膀、后背、胳膊有风湿，是吧？有的人肩膀沉的像压个石头一样。是吧？后背像背了一口锅一样，胳膊肘酸疼抬不起来，哎，用羌活它是精准打击。
1: 嗯，
0: 而独活呢？独活为啥它主的是我们下身的风湿呢？
1: 嗯，
0: 独活药力是深沉的，它往下走的。
1: 嗯，
0: 主打一个下行，它专门治疗啥呢？比如说腰、腿、膝关节、踝关节，啊，你像什么老寒腿呀，膝盖冒凉风啊，这个腰杆子酸痛直不起来呀。腰间盘突出啊，
1: 嗯，
0: 腰肌劳损呢，哎，这个是用什么？用独活。所以说不管羌活也好，独活也好，很多药物吧，它不管眉毛胡子一把抓，
1: 是，
0: 那你效果当然就不好了。我们一定要讲究什么呢？对口良药。
1: 嗯，
0: 啊，一个羌活一个独活，我告诉你，各守一方，专挑自己擅长的地方来治疗这个风寒湿邪。
1: 还真是，就是大家的肩膀疼啊，膝盖疼啊，我们都得给它细分起来，
0: 哎，
1: 用不一样的药来对付他。
0: 对，那风湿，你想想，谁得了风湿，他会挑一个地方啊？
1: 那全身游走啊？
0: 它是游走性的，它不会挑一个地方啊。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市面上那种光用羌活、光用独活的产品，就留下了一个调理的盲区。
1: 还真是，关键是您不讲，
0: 啊，
1: 咱们老百姓不懂啊。那以前用了好多药，都治了一。

0: 对，
1: 那不就是顾头不顾尾吗？
0: 对呀、
1: 啊。那肩膀啊膝盖啊都疼，就得买两种药，
0: 可不吗？
1: 那也麻烦，花费也大呀。
0: 所以说静师，你想一想，如果站在这个生产企业的角度来讲，是让你买一种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赚钱呢，还是你东买一个西买一个更赚钱呢？
1: 那你买的多就赚的多吗？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从商家的角度来看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从一开始煮的这个大方子、嗯，这个理念就完全不同。
1: 嗯，
0: 他追求的是什么呢？全身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一体的来排这个风寒湿，
1: 嗯，
0: 一体通调。所以说毒火也好，羌活也好，这两位药材在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当中全都具备，
1: 全都有。
0: 哎，可以让你从头到脚每个关节风湿通通的给你拔除。
1: 嗯，
0: 你看牛不牛？
1: 太牛了。
0: 很牛吧？
1: 对呀。
0: 但是这还不算牛呢，因为你看，就是羌活、独活，就这两味药材在其他的产品当中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1: 嗯，
0: 当这个主要成分了，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羌活、独活在我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当中还不是主要的，
1: 哟，
0: 它只是打辅助的呢。
1: 哟，是吗？
0: 对呀、啊，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它是唯一一款，全都是主要，没有半点这个辅料的。这样的药材，
1: 嗯，
0: 而且里面是全虫的动物入药，
1: 嗯，
0: 蜈蚣入药。
1: 蜈蚣我们知道，全虫是什么意思呢？
0: 就全虫就是全蝎
1: 啊，蝎子。
0: 哎，
1: 那为什么叫全蝎，不直接叫蝎子呢？
0: 全蝎就是这个全须全尾，从头到脚活物炮制。
1: 嗯，
0: 不是说把这个蝎子一部分拿来入药，是从头到脚整只的蝎子来炮制入药的。
1: 嗯。
0: 为啥这么入药你知道吗？
1: 嗯，
0: 药性更加的猛烈。
1: 是吗？
0: 哎，就保证了强大的这种穿透力。所以说你看，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里面羌活、独活，我告诉你那也是植物药而已、
1: 哦、
0: 别看它在别的产品当中都当主药了，在我们这里它都排不上号、
1: 哦、
0: 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排上号的是全蝎还有蜈蚣。
1: 哦、
0: 啊，明白了吧？
1: 蝎子、
0: 蜈蚣、
1: 蜈蚣，
0: 对，
1: 那不都有毒吗？
0: 哎，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
0: 对，蝎子靠什么自卫？
1: 蝎毒。
0: 尾巴、
1: 嗯、
0: 有这个蝎毒。蜈蚣靠什么捕食？也是它身体当中的毒液、嗯。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它们的穿透性是极强的，这就保证了我们药性非常猛烈的。我们就利用这种蝎子和蜈蚣当中的这种毒素的渗透性，强大的这种渗透的能力，直接渗透到我们的筋骨当中。
1: 哦，
0: 哎，把藏的比较深的、比较顽固的风寒湿给它拔出来，就像从那个烂树根里头给它挑虫子一样，连根给它薅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体内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一排除了，我们经络一疏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止住了。
1: 是，这个听着其实就挺厉害的，
0: 是不是？
1: 老师，按照您这么说，蝎子那得是什么样的呢？
0: 问得好、
1: 哦、
0: 咱们用的是全蝎。
1: 全蝎。
0: 对，从头到尾一直就是整体炮制的。
1: 哦。
0: 但是这个蝎子的这个种类它也有区分。
1: 是吗？
0: 啊，咱们用的这个全蝎的种类大有来头。
1: 嗯。
0: 我说个真事儿。
1: 您说说。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啊、哦。
0: 你知道印度这个国家吧？
1: 嗯，
0: 喜欢用一些麻醉的一些产品，来吸食、
1: 哦。明白。
0: 啊，但是普通的就是贫困的老百姓，他也想吸食那种具有这种麻醉性质的这种违禁品的时候，他又没钱怎么办呢？
1: 啊、哦，那找替代品呗。
0: 替代品，中下层的那些穷人没钱怎么办？就吸这个蝎子。
1: 吸蝎子啊，
0: 哎，你看看，
1: 那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属于违禁品的、
1: 哦、
0: 啊，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代替品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蝎毒啊，它里面含有强烈的神经毒素，
1: 也是麻痹人的神经。
0: 哎，能够强烈的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巨大的一种冲击感。
1: 那、哦、这劲儿太猛了，听着挺吓人呢。
0: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了它的穿透性极强。
1: 嗯，
0: 对于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血液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还有在阿富汗那种常年缺少医药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给人做那种紧急手术，
1: 嗯，
0: 他没有麻药啊，怎么办？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抓那个蝎子，让那蝎子叮咬患者。
1: 是吗？那这劲儿可挺大呀。
0: 然后这个蝎毒就当成麻醉药了。
1: 蝎毒当麻醉药？
0: 对，你看看，蝎毒一旦进入身体。

0: 当中，能够快速的顺着患者的这个神经，哎，游走于全身，压住他的疼痛感。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就能扛住这个没有麻药的这种手术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干活的时候他不知道疼。那好了，大家伙别害怕，咱们的通络止痛液里头用的就是利用了它这种强大的穿透力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但是那不有毒吗？怎么办呢？别害怕，已经经过严格的炮制了，它里面这个毒性已经排出去了。
1: 嗯，
0: 留的只是它的药性，专门来对付我们普通的药材根本进不去的陈年的骨头缝里头的这种风寒湿邪。
1: 哎呦，老师，您说的全蝎的品种，不会就是他们那边的吧？
0: 这样你说对了，咱们用的就是阿富汗那边特有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叫黑肥尾蝎。
1: 嗯，就是劲儿更猛。
0: 黑肥尾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这种黑肥尾蝎啊，在当地都非常少。
1: 嗯，
0: 更别说运到咱们国内了，是吧？就为了找这样的品种，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我告诉你说，跑遍了阿富汗。你要想找当地懂蝎子的一些老药农带路，我告诉你特别麻烦。
1: 嗯，
0: 啊，一开始人家根本不信咱们，是吧？跟人磨了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是吧？又是讲咱们的使用的意义，又是看咱们带了各种资质和文件，人家才肯找相关的人员帮助咱们找这样的特殊品种的黑肥尾蝎。
1: 嗯，
0: 这种特殊品种的蝎子只有在阿富汗南部的山区里有，一年就那么点儿，都是野生的，多了你根本找不着。
1: 那还真去阿富汗了？
0: 那可不吗？
1: 那也太不容易了。
0: 对呀，
1: 难怪您说这个全蝎它是非常珍贵的，原来是因为它找它都不好找。
0: 对，我跟你讲啊，我说的这个全蝎珍贵是因为啥？不是普通的养殖的蝎子，
1: 嗯，
0: 是阿富汗这种黑肥尾蝎，就这种特殊的品种。
1: 嗯，
0: 啊，那当然找起来费劲了，而且是野生的嘛。
1: 嗯，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事情，要不就不做，那做一定做到极致，对，真材实料。
1: 是的，
0: 啊，不光这个全蝎。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止疼液里面的方子啊，这个里面的每一味药材，我告诉你，咱们都坚持在道地的产区来进行筛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制川乌、制草乌，专门从这个四川江油采收的羌活，非四川的羌活我们都不用。
1: 嗯，
0: 毒活必须选湖北资秋的那种优等货，每一味药材都是当地最好的一茬。
1: 嗯，
0: 是吧？要是随便拿普通的药材来凑数的话，那你想一想跟市面上那种大陆货有啥区别？
1: 对，其实
0: 对吧，
1: 每一样的药材我们都是非常考究和讲究的。
0: 对，你就是我说了，还是因为这种动物入药它这个效果极强，你得选对品种嘛。
1: 嗯，
0: 阿富汗的这个黑肥尾蝎它太少了，
1: 嗯，
0: 又是野生的，但是它这个强大的穿透力又强，那咱们就得用它呀。再加上其他的药材，我告诉你全都是道地精选。
1: 嗯，
0: 咱们才费劲巴力的去交涉，最后我告诉你，整个的咱们这个外用拔寒、拔风、拔湿的这个止疼液，将将巴巴也就20万瓶，多一瓶都没有。
1: 20万瓶止痛液那可真是太少
0: 了。对呀、啊，全国老百姓咱们分的。
1: 对，
0: 普通这个市面上用的一些药物，别说用这个全蝎了、
1: 嗯，
0: 用动物药都很少吧？
1: 嗯，
0: 哪怕是偶尔有一些这个市面上的药物用到了蝎子这样的名贵药材，
1: 嗯，
0: 那也是养殖场批发的呀。
1: 对，
0: 咱们不是，咱从阿富汗山区专门给大家伙弄来的珍贵的品种。
1: 对，药性药效它都不一样。
0: 对，还得经过九道炮制工序，你得把毒素排出去啊。
1: 嗯，
0: 把这个药性留下，
1: 去毒性留药性。
0: 对，这个成本就非常高了。
1: 明白。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从人当地的药农里收，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所以说这一瓶才能够给大家伙砍到98块钱。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这样的药材，我告诉你，到咱们手里头，是吧？没有个300、500的，根本不可能。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上那个网络上你搜一下，那普通的蝎子的同类产品都得100-200块钱，你更别说咱们阿富汗的这种特殊的蝎子品种制成的成品了。
1: 是呢，你说用阿富汗珍贵的全蝎，而且是全道地的药材，它反而还能够便宜，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关键它也太划算了，这么好的全蝎，要不然你怎么说数量少？
0: 对呀、啊，就是少嘛、嗯。你说咱们网络上卖那种，他还用的是那种普通的养殖的蝎子呢，
1: 对，
0: 是不是还那么贵？
1: 对，
0: 咱们是用这种道地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全蝎， 反而还比他们便宜那么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出来呗。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我说

0: 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有关节疼痛的患者，咱们一定要亲自来试一试。
1: 嗯，
0: 啊，有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厂的电话。
1: 嗯，
0: 外涂的这种就可以把我们骨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方法，你不试，你永远体会不到这种强效的产品的作用。
1: 对呢，
0: 哎，把骨头缝里当中的风寒湿给你薅出来的感觉。
1: 嗯，
0: 喷上之后是吧，感受感受那股钻进你这个筋骨透骨拔风拔寒湿的那个劲儿，你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体验过。
1: 嗯，
0: 是吧，比咱们贴那个十片膏药都强多了。
1: 还真是哈、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的我们心里都痒痒的。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呢，如果说真的是患有了风湿骨病，那真的就是活受罪呀。
0: 对呀、啊、但是风湿骨病我说了，它的根本原因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
1: 是，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的人风湿骨病太常见了。
1: 嗯，
0: 十个里头有八九个。
1: 嗯，
0: 你看尤其女同志，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性的这个妇女同志是吧，以前呢都是用手洗衣服的。
1: 对呀、
0: 啊、那时候没有洗衣机什么的呀。
1: 嗯，
0: 很多人你看这个手指头都变形的。
1: 嗯，
0: 啊，小关节都是有炎症的。
1: 嗯，
0: 你看那双手肿的那个小萝卜似的，
1: 是
0: 关节都是变形的啊，越是这样的人早上起来手指头就伸不开。
1: 嗯，
0: 僵硬的，你像那个掰树枝一样，得一根一根的把手指头给它掰开才行。
1: 嗯，
0: 然后这样的人岁数越大越怕碰这个凉水。
1: 嗯，
0: 家里有井水的那么一激呀、啊、
1: 刺骨的疼的钻心的。
0: 哎，刺骨那个寒气嗖一下子就进到骨头缝里头。
1: 嗯，
0: 很多人半天都缓不过来，然后平时呢这连那个拧个毛巾的劲儿都没有啊，疼起来这心尖都打颤。
1: 对，
0: 就这样的人吧，
1: 说的太对了，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农村现在用点热水大多数吧也不是很方便的。
0: 对呀、啊、
1: 关键是呢老一辈人节俭一辈子了呀，烧水觉得费电还费火。
0: 嗯，
1: 你说要是用井水刷刷碗洗一洗，咱也是受凉，有一些病啊它都是一辈子落下来的。
0: 对啊，就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落下了一身的病。
1: 是，
0: 是吧，但是现在没事了，咱们有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痛液，你直接喷在这个手指头关节上，
1: 嗯，
0: 三五秒钟你就能感觉到一股热流从骨头缝里头钻进去。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又僵又硬的那个劲儿就给你化开了。
1: 嗯，
0: 你这手指头马上就会怎么样，松快不少。
1: 对呀，
0: 你坚持用一个礼拜，我告诉你就还敢用这个凉水洗衣服了。
1: 嗯，
0: 啊，手都不会感觉有疼了。当然这个我不赞同啊。
1: 关键是咱们就说啊，如果能够手沾凉水而不疼，这岂不是很好？
0: 对，
1: 这个效果就很强。那您说如果说遇到了膝盖疼老寒腿，它的效果也很好吗？
0: 一样啊，原理是一样的呀。
1: 嗯，
0: 这就是我要说的膝关节炎，就我们那个膝盖呀、啊，很多人啊得那个膝关节炎了，就像这个天气预报似的。
1: 嗯，
0: 是不是一天下雨它就开始疼了？
1: 对，马上就敏感，
0: 然后走路呢稍微一使劲儿里面就跳着疼。
1: 嗯，
0: 是吧，甚至有的人夏天30多度坐在太阳底下晒，只要有一阵小风吹过来，你那膝关节就像打开了大门似的，你都能感觉到风呼呼的往里钻。
1: 嗯，
0: 然后膝关节里头凉飕飕的疼。
1: 还真是啊，
0: 是吧，
1: 前几天您不讲了吗，贼风开门，里应外合。
0: 对，就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们关节里头的这个虚邪贼风有内鬼了。
1: 嗯，
0: 外面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把这个病气吸附到我们的关节里面了。
1: 嗯，
0: 尤其是膝关节，里应外合，它就开始折磨你了。那好了，用上咱们这个能够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通过涂抹的方式把里面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
1: 嗯，
0: 把你这个门关上，是吧，只要喷上了，膝关节里头就感觉像有个小火炉一样啊，由里而外的觉得暖烘烘的。那你这个时候没有风寒湿了，拔出来了，走路是不是就不疼了，就有劲儿了。
1: 嗯，
0: 上下楼就利索了，是吧，大夏天坐在这个树底下乘凉也不用带呼吸了。
1: 是吗？
0: 对不对，
1: 里应外合的把贼一清，把门一关，这膝盖自然的就不怕那些风寒湿邪了。那除了腿脚上的毛病，那还有别的毛病它也行吗？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说了每个人都面临着我们骨关节细胞这个活性下降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凡是有关节的地方你都有疼痛，都有关节细胞功能下降导致的风寒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我们的手指头还是我们的膝关节，那还有什么颈椎病。
1: 嗯，
0: 颈椎病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
0: 静时你观察过没有，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这个脖子啊，他有一个形态，
1: 嗯，
0: 就是往前伸的那种形态，
1: 探 探着。
0: 对，这脑袋一直往前探着的，很多老年人有这个姿势。
1: 对，其实我们看着都觉得很难受。
0: 对啊。
1: 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不自觉的这种伸脖子。
1: 哦，不自觉，不自主的。
0: 对，他不是他想那样的。
1: 他也是一种病态。
0: 对，他是往前伸，因为他整个直不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走路那个姿势，脑袋是不可控制的往前拱，
1: 嗯，
0: 往前探。啊，然后腿还跟不上趟，
1: 嗯，
0: 是吧？想停都停不稳的，
1: 是
0: 你看的都揪心。为啥呀？就是因为他的颈椎的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它的活性下降了，
1: 嗯，
0: 然后外界的风寒湿进入到这个位置了，
1: 嗯，
0: 他的筋骨、他的关节、颈椎得不到滋养，那就变得什么？变得僵硬，
1: 嗯，
0: 颈椎变形，脖子前倾。但是我要告诉你，脖子前倾15度。我们的颈椎承重可能会增加40斤甚至更高，那你说压力得多大，是吧？那你的颈椎就更加的变形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1: 嗯，
0: 所以说颈椎病的患者为啥感觉到这头啊又沉又疼的，就这个原因。
1: 关键是吧，这个脖子每时每刻都像挂着一个秤砣，那可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对呀、啊、但是如果说把咱们这个外用的拔寒拔风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喷在那个我们的颈椎这个关节上的话，
1: 嗯，
0: 那那股子强劲的药力直接就可以渗透进去，
1: 嗯，
0: 啊，把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那你气血就畅通了，啊，筋骨就放松了。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尤其老年人啊，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哎，脖子不疼了，
1: 还真是
0: 啊，就活动灵活了，
1: 嗯，
0: 脑袋哎也挺起来了，
1: 嗯，
0: 脖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轻快多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
1: 嗯，
0: 药效也特别猛，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1: 是，
0: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1: 就别用多了是吗？
0: 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1: 嗯，不管是手、膝盖还是脖子，
0: 嗯，
1: 它的核心问题呢，都是应该拔除风寒湿这个根儿。
0: 对，
1: 嗯，
0: 得选对好的产品，把风寒湿拔出来，
1: 把根儿拔出来。
0: 对，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外拔风寒湿，就等于说是提升了我们骨关节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因为没有风寒湿再作怪了，不影响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代谢能力了。
1: 嗯，
0: 是吧？不刺激它了。那你把关节里面的风寒湿这些垃圾啊给你清理出去了，我们关节细胞自然而然的它的生活状态就好了。
1: 对呀，
0: 就可以活跃起来了。
1: 对
0: 啊，然后自我代谢自我修复了。反过来当然了，关节细胞越有活力，我们越能够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病邪排除体外，
1: 嗯，
0: 抵御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良性循环。
1: 是呢，哎，但老师为什么说是约等于呢？我记得这个词儿好像提了。
0: 约等于是吧？
1: 嗯，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外拔是救急，是治标的，
1: 嗯，
0: 把这个风寒湿拔出来啊，提高我们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但是。要想长治久安，解决外界风寒湿，不让它进入我们的关节当中，把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清扫一空的话，还得配合什么？内驱来治本。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我说的外拔加内驱才是治疗风湿骨病的根本。
1: 明白。
0: 那怎么内驱？你别着急，咱们时间有限。咱们这两天再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怎么内驱，好吧？
1: 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也。

0: 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1: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0: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你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3: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2: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6064-789，400-6064-789。
3: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难以根除。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与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是加入了全蝎、蜈蚣2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强，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5: 啊。
6: 您讲这个通络止痛液哈，是不是就是那个卖那个132块钱那个呀？
5: 啊，对，是那个。
6: 哦。
5: 但是里面的配方一样，但是它那个原材料是不一样的啊。
6: 哦，呀，真没想到啊，在您这儿才98。
5: 那当然了，
6: 老师，那你要有这好事，怎么不早说呀？我之前我跟您说，
5: 嗯。
6: 我这膝盖疼的受不了了，我再买过2回，
5: 呵，
6: 每回都得多花30多块钱，这不是冤大头吗？
5: 你可不吗？你说啊？
6: 嗯，哎，不过老师，
5: 嗯，
6: 这个东西啊，好是好，但说实话啊，98块钱对于我来说吧，怎么说呢，也有点贵。
5: 哦，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6: 嗯，那我就从头跟您说一下
5: 啊。
6: 哎呀，我说谁都不愿意得病，有什么别有病。像我这个膝关节炎哈，都已经快10年了
5: 啊。膝关节炎，
6: 一年到头哈，这膝盖都是拔凉拔凉不说，天这稍微冷了凉一点儿，哟，你就再厚那护膝裹着我这儿哈，都不管用，
5: 没作用，
6: 风一吹这膝盖就开始又凉又疼，它还胀呢，
5: 是。
6: 早晨起床的时候，膝盖僵的就跟那个怎么焊住了一样。
5: 哦，
6: 你不揉根本就迈不开步。
5: 是，
6: 平时我走路哈，膝盖还是什么一抽一抽的，就是那种跳的那样疼。
5: 明白。
6: 后来呢，哎，喷了这个通络止痛液以后哈，当时就用了1瓶，早上起来哈，哎，也不用揉就能走路了。
5: 哎，挺好哈，
6: 走路你比方遇到点风啊，膝盖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冰凉了，也不疼了。
5: 哎
6: 呦，这效果我就觉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看是不是？我告诉你，咱们这次啊，全球购供给大家伙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啊，首先我跟你讲，刚才你不说了吗？卖的，但是挺贵，132块钱是吧？
6: 是、
5: 哎，咱们在这才98，但是我告诉你，别看哈，咱比它的便宜这么多，但是从原材料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卖100多的那个原材料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6: 哦、
5: 啊！

0: 我们使用的这个药材的级别，比你买的那个药材的级别，那简直高的不是一个档次了啊！再有一个，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里的那个药性更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添加了动物药，啊，比如说蜈蚣，比如说全蝎，啊，这些都是非常名贵的一些动物药，而且纯度特别高。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是吧？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啊。咱们用它，要是就喷一下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话，我告诉你，能够把你骨头缝里那种顽固的风寒湿邪都给你拔出来。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性药力啊，包括你这个体感感受，我跟你讲，跟你花那个100多块钱买的那个，我告诉你比它强啊，而且它
1: 你
0: 用起来
1: 看，
0: 也方便啊，随用随
1: 是，
0: 喷，哪个关节不舒服直接喷就行了，是吧？
1: 呀，老师，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体感，哎呦，我跟您说，我可是太有体会了啊！你看我之前用那个喷上去哈，哎，就那几秒钟哈，哎，这个膝盖吧，它就热乎了，
0: 是吧？
1: 但是吧，哎，等过了一会儿啊，那膝盖上面就是有那一层，就那个水淋淋那个汗。
0: 汗，对，
1: 你摸着吧，还发凉，那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
1: 啊？
0: 告诉你，还真就说到点儿上了啊！那个水灵灵的啊，发
1: 对呀，
0: 凉的那个像汗一样，我告诉你，那不是普通的汗啊！那个啊，就说明你真就买对东西了。啊，虽然说不如我们这个药性，但是最起码它也有作用了啊！就是被这个药力从你关节缝里头拔出来的风寒湿啊，这个风寒湿加在一块儿，哎，你摸起来就像那种凉汗一样。这在我们
1: 是，
0: 中医上来讲，这叫病气，把你病气拔出来了，这才证明你这个药力真正达到病灶了嘛，是吧？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步骤，你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风寒湿邪哈，你拔出来之后，一定要用一块这个干毛巾啊，你把它擦干了之后，把这个膝关节啊，你给它盖好了，包住了啊。
1: 还得盖住，那
0: 对
1: 他
0: 呀，
1: 这是为什么
0: 我告诉
1: 呀？
0: 你为啥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膝盖的这个汗毛孔啊，因为药力的作用，它是完全张开的啊。你把里面的风寒湿拔出来的同时，如果说你没拿那个干毛巾给它盖住的话，你不把门关上的话，可能外界的风寒湿邪也容易再次的趁虚而入，那就白拔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为啥？你看很多人拔完罐了，贴完膏药了，是吧？觉得皮肤发痒，我告诉你啥原因？就是没做这个动作啊，新的风邪又进去了，你就会觉得发痒，明白吧？
1: 哎呦，哎呀，你看原来是这样，太感谢老师您的指点我了。哎，老师，不瞒您说啊，我呢是真想买个这个3瓶啊、5瓶这样囤着，这最起码心里踏实。但我刚才打电话跟我说哈，一个人就只能让买1瓶，这哪够
0: 哎呀，
1: 啊？
0: 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真不是咱抠门儿啊。为啥呢？我刚才讲了啊，你这买的那个就130多块钱那个都有效果，我们这98块钱的那个原材料都比它高出不是一个档次，是吧？这就说明啊，这个药材好，药效才能够出来。对吧？我们确实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是吧？你想一想，咱们用那个里面这个阿富汗的黑蝎，一年产量就那么多啊。你要是用这个国内的一些蝎子，养殖的蝎子，那量就够了。但咱们用的是阿富汗的黑蝎，它效果才好，但是量少，对吧？咱们健康全人购团队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是吧？国外市场还有配额呢，是吧？摊到咱们这儿，我告诉你，总量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没办法，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每位朋友只限购一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啊。
1: 怎么说呢？好东西就是 少。
0: 对，
1: 那行吧， 嗯，一瓶就一瓶，
0: 没办法。
1: 不过我就希望什么，就希望我这个膝盖啊，别再让它这么又凉又疼就行了，就。
0: 嗯，你放心吧，我告诉你，你之前用那种普通药材的，你都有改善。
1: 嗯，
0: 咱这个比你之前用的不只是便宜的问题，我告诉你，咱那个药效啊，比它足出好多倍来啊！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更为明显的，你就接着用吧啊！等把我们这个关节里的这个风寒湿彻底扒干净了，你别说这个不冷不疼的问题了。是吧？
1: 嗯嗯，
0: 就让你早上起来也不用揉这个膝盖了，直接下地就能走了啊！
1: 哦，
0: 天冷了也不用这个裹上厚厚的护膝了，是吧？
1: 嗯，
0: 风一吹也不会有那种扎得慌了，是吧？平时走路也不会一抽一抽的跳着疼了。
1: 哎呀，那个太好了，老师，谢谢谢谢您
0: 啊！啊，好，
1: 要这样啊，我也不打扰你了，我先赶紧去订购去。
0: 好吧，啊，这一瓶赶快讲去吧，啊，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我再问一下，你嚼的这个东西对肩周炎治疗效果咋样？
0: 啊，肩周炎是吧？啊，
3: 对，
0: 完全可以用啊。啊，我告诉你，是不是关节的问题吧？只要是关节的问题，就没问题。啊，为啥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个止疼液呀，它是个简称。我们这个止疼液的全称叫啥？你知道吗？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疼液。明白啥意思了吧？就是，脖子呀、肩膀啊、腰啊、腿呀，只要有关节的地方，它都能够起到止疼的作用。啊，它直接把这个功效在产品名当中都给你涵盖了。所以说这个名字不是说瞎起的啊。你肩周炎完全在咱们这个治疗的范围内，你具体什么情况啊？这个肩周炎的问题啊，
3: 是我这个肩膀头子
0: 啊，
3: 就跟不是自己的一样，
0: 哎呦，
3: 抬不起来，往后背够不着，
0: 哦，
3: 平时总觉得吧发凉，好像上面有个冰块似的，
0: 嗯，
3: 你说做饭摘点菜吧，或者低个头捡个东西吧，就连酸带胀带麻的，
0: 啊，
3: 还赶紧往里抱凉气。
0: 啊，
3: 我老伴有时候给我挂啥呀，按一按，我就觉得不是酸爽，是那种冻裂了似的疼
0: 啊，
3: 就像冬天脚后跟裂了个大口子那种，一走那个口一张就那么种疼。
0: 哦，就那种疼法是吧？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名字，叫肩周冻结症啊，也叫肩周冻结节，明白吧？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病啊，这个疼痛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肩部的肌肉的萎缩所造成的。再有呢，它里面的筋膜肯定是粘连了，它粘连了，长在一块儿了，它就会有这种撕扯的、牵拉的这种疼啊。而且你要是越粘连的这个程度越严重的话，你的筋膜啊会越粘越厚，越粘越厚，你越活动不开啊。然后你这个肩周，比如说我们的肌肉，比如说你的三角肌，它就会发生萎缩，一点力气都没有啊，然后关节囊也会变得越来越僵硬，你就会越来越限制你肩周的活动的范围。所以说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3: 哦，没错，老师，
0: 嗯，
3: 我去医院看了，
0: 嗯，
3: 大夫说我这情况啊，都做那个叫什么松结手术。
0: 松结手术，对。
3: 但是我一听也是肩周炎病友说的，说是手术刀捅进肩膀来回活，
0: 嗯，
3: 后期恢复的时候老疼了。我就吓得没敢做呀。
0: 啊，确实临床上有这个松结手术啊。松结手术是啥呢？啊，我就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是在你这个肩膀这儿啊，给你拉个小口，然后用那个器械呀，伸到里面去，把里头那些粘连的长在一块的筋膜还有组织硬生生的给你豁开了。这个你那个病友说的没错啊，就这个过程，即便我们打了麻药啊，等你这药劲儿一过去，你那个恢复期啊，那个疼痛感呢，我告诉你，一般人都受不了。现在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手法松解术啊，就是靠这个大夫的力气硬给你掰开， 也能缓解一些啊。但是从患者的反馈角度来讲，这都是暂时的缓解啊，他不去根儿啊，他二次的还会粘连的啊。
3: 哦，确实这个手法松解我试过
0: 啊，
3: 当时是痛快了，松快了，
0: 嗯，
3: 过段时间。

0: 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疼液，就是你这些关节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啊。你看你这现在不就是因为这个肩周里面有风寒湿吗，对吧？所以说什么时候把那个钻进你这个关节当中的筋骨当中的风寒湿给你彻底拔出来了，你这个肌肉啊，你这个筋膜啊，它才不会再继续的粘连。像你这种啊，疼痛酸胀活动受限，你想舒服点的话，我告诉你用这个止疼液外拔能够见到效果啊，因为它能够把表层的这个风寒湿哎很快就拔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肩膀很快就暖和起来了，啊，就没那么僵了，没那么疼了，活动也能够轻松很多。而且相对于咱们传统的方法来讲，它拔出来的这个风寒湿更加的彻底，明白吧？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我就想着你说的，再也别动手术吧。
0: 嗯，
1: 哎呀，也别做松解手术。哎呀，那可遭了罪，遭了罪不说，白花钱。
0: 二次复发很容易的，对对对、啊、
1: 嗯，
0: 你放心吧。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解决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的话，其实是内外同时应该进行的。除了外拔这种方法之外，我告诉你更重要的还有内驱的方式，就是从咱们身体内部把更深层的长在骨头缝里头的更顽固的风寒湿应该由内而外的给它赶出去，这叫里应外合，才能够将风寒湿彻底的歼灭，明白吧？啊，
1: 哦，老师，那我明白了。
0: 嗯，
1: 我先把这个通络止疼液用上，要是有效，回头你说的那个内驱的那个方法，我也一起配上。
0: 啊，对，咱们先看看这个外拔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是骡子是马，咱得试试啊，对吧？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前沿科技方法，这个大家伙得尝试之后才能够信得过嘛，对吧？你过几天我正好要讲解这个内驱的这种生命科学的前沿的这种方案，是吧？到时候呢你也好好听一听，然后真要是这个外拔的方式用的挺好，你一起配合上，
1: 嗯，
0: 你就先把这个止疼液先用上吧，回家先试试，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你感觉肩膀舒服了，松快了，哎，你就有信心了，再把内驱的方式配合上，好不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啊！
1: 你说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订购去了啊。
0: 好，这次数量特别稀少啊，每人限购一瓶，抓紧时间吧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汇聚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3: 全球购为你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

0: 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1: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0: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十四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两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1: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0: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10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0: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1: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0: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两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1: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0: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会

0: 顶级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快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立竿见影，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花小钱解决大麻烦，机会非常难得。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嗯，
0: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结尾的时候说外拔风寒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呀？
1: 哦，
0: 大家都太想知道了。
1: 嗯，
0: 因为呢现在啊，我们大家了解到市面上这种外涂的呀、喷的呀有好多产品，
1: 有很多。对
0: 对，就您说的外拔风寒的宝贝，它的效果真的能那么好吗？
1: 首先呢，我跟大家伙说的第一点是什么，这次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能外拔风寒湿，快速提升我们浅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宝贝，
0: 嗯，
1: 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嗯，
1: 而且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啊，极具说服力，
0: 极具说服力，
1: 而且非常直接。
0: 嗯，
1: 这个名字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痛液。
0: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挺普通的呀。
1: 嗯，
0: 应该很常见呢。
1: 记住了，非常不常见。
0: 哦，
1: 你可能不了解。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啊，这是有法律约束的。
0: 嗯，
1: 能够把最核心的功效和主治范围直接当成产品的名字，你看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痛液
0: 就很直接嘛，
1: 是不是？核心的功效主治的范围都在这个名字里，
0: 一目了然。
1: 记住了，这是法律规定的，能够把这些功效放在名字当中的，咱们说的这个，我说的外拔风寒的这个产品，它得过这个审核。
0: 过审？
1: 哎，说明它有真正的硬的这种效果，它才有底气敢这么写，
0: 就很直白。
1: 哎，它要是没有过硬的什么止疼啊、拔风啊、拔湿啊、拔寒啊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不可能审批能够让他把这个颈肩腰腿痛这几个大字儿清晰的印着。
0: 那可真的不普通啊。
1: 啊，如果要是敢那么印的话，那就虚假宣传了。
0: 嗯，
1: 早就被这个监管部门给抓进去了。
0: 哎，还真是。
1: 嗯，
0: 就是市面上有的一些产品吧，宣传说是这好那好的，
1: 嗯，
0: 但实际包装上一点相关的文字都不表达。
1: 不敢印。
0: 也有啊。
1: 不敢写。
0: 嗯。
1: 为啥呢？写完了以后它这个功效如果不过硬的话，那你这个监管部门就该请你喝茶了。是吧？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通过外涂外喷的方式，
0: 嗯，
1: 它就实现这种止疼的效果了。
0: 嗯，
1: 啊，为啥呢？它不用口服啊，它这个止疼的效果特别的明显。
0: 嗯，
1: 而且能做到什么呢？一喷即显现。
0: 一喷即显现？
1: 对。
0: 会这么夸张吗？有点悬不？
1: 一点都不悬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对于很多症状就是不算太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喷上去之后，你这个骨关节疼痛，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你涂抹的地方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0: 嚯！
1: 啊，有一股这个热乎气儿，
0: 嗯，
1: 往你骨头缝里钻，
0: 嗯。
1: 等过了一会儿，你这个发热的感觉过去之后，你再摸你这个皮肤这一块，它会有明显的潮湿感。
0: 潮湿感。
1: 然后呢，外面有一层凉汗。
0: 嗯。
1: 你说那是普通的汗吗？
0: 那肯定不是啊。
1: 当然不是了，
0: 哦，
1: 正常的汗是热乎的，怎么是凉汗呢？
0: 嗯，
1: 就是这个热乎劲儿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当中之后，把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啊，这都是你关节当中积攒多年的风寒湿邪呀，
0: 嗯，
1: 你摸着像一层凉汗一样。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为什么它敢在名字上把功效体现出来，就是你用完了你亲眼能看得到，
0: 明白，
1: 亲手能摸得到你这个病气被排出来的一个过程。
0: 嗯，哎，就是说它不像有些产品是心里感觉有用，它是能让我们的身体立即马上感受得到它的变化。
1: 对，你看看这是它的这个过人之处。
0: 嗯，
1: 另外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

0: 冠名和我们的资源的价值。
1: 嗯，
0: 就这个产品啊，国内地区提供的是符合国内高标准的中国版。
1: 嗯，
0: 每一瓶里面的原材料都是上乘的。
1: 嗯，
0: 这不仅仅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冠名的，更是从核心组方到生产工艺全流程的一个严格把控。
1: 嗯，
0: 大家伙到手的真正有疗效的好东西。
1: 是呢，老师，其实咱们老百姓啊更关注的就是它到底能不能止痛。
0: 哎，止疼效果啥样
1: 啊？
0: 对吧？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为关注的吧。
1: 嗯，
0: 没错啊，它能不能快速止疼啊？静叔，我先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双氯芬酸钠吗？
1: 知道啊，止疼片吗？
0: 止疼片，双氯芬酸钠。
1: 嗯，
0: 但是我要说的，就咱们说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喷雾剂哈，通过止疼液你喷那一次，
1: 嗯，
0: 你局部的止疼的起效的这个强度，相当于你口服十片刚才说的止疼片。
1: 真的？
0: 咱们要是早晚各喷一次啊，那个效果堪比是到医院这个打一针专门对付那种风湿骨病的蜂蜜针一样了。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它是外用的，
1: 嗯，
0: 完全安全的。
1: 是呢，
0: 你说这效果多好？
1: 关键按照您说的，这个效果太霸道了。
0: 为啥呢？因为它是全主药方。
1: 哦，
0: 里面呢很多都是动物药。
1: 哦，
0: 全虫入药。
1: 嚯，
0: 比如说蜈蚣啊，蜈蚣一定是野生的蜈蚣入药的，它里面的这些动物药体现出它这个药方的这个药效啊特别的迅猛。
1: 哦，
0: 这不是我说啊，大家伙真要是拿到手了，你看那个里面的配方清晰的印着啊，白纸黑字，它做不了假的，否则就是违法。
1: 是呢，全虫入药。
0: 嗯，
1: 感觉您说的通络止痛液它是又快又止痛。
0: 对，
1: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
0: 啊？
1: 它怎么那么厉害呀？里边有什么门道呢？
0: 咱们先说第一个，它为什么快？
1: 嗯，
0: 啊，静时，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其他的一些风湿骨病的产品。
1: 嗯，
0: 用过吗？
1: 用过一些
0: 啊，比如说，
1: 嗯，膏药
0: 啊，贴膏药，
1: 嗯，
0: 是吧？那膏药你贴完了以后，你什么感觉？
1: 膏药啊，嗯，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它就会变热
0: 啊。
1: 但是我总觉得它是表皮的热，
0: 哎，表皮热
1: 还是挺疼的。
0: 对，
1: 但我过敏，
0: 对，
1: 贴一贴就会痒，
0: 痒是吧？
1: 嗯，
0: 为啥呢？很多人有你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市面上99%的这个膏药，它这个热乎劲儿啊是不透皮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热呀只会在这个皮肤表面上形成这种热。
1: 嗯，
0: 而且很多膏药贴的时间长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皮肤比较嫩的听众朋友，贴时间长了都会烫出水泡来。
1: 嗯，
0: 为啥呢？它这个热量不透皮儿。
1: 嗯，
0: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药力啊根本就渗透不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
1: 哦，
0: 就进不去。
1: 哦，
0: 那进不去的话它就到不了我们的病根嘛。
1: 是，
0: 哎，这是普通的膏药这种剂型的一个硬伤。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不是贴敷的，它不是膏药嘛。
1: 嗯，
0: 它是喷涂的。
1: 嗯，
0: 喷涂的话它追求的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而且是深层的吸收。
1: 3到5秒，
0: 你看，
1: 深层吸收。
0: 对，
1: 这个眨眼的功夫也太快了吧。
0: 对啊，就是要这个快劲儿嘛。你关节疼的时候你还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
1: 嗯，
0: 是吧？就得快点止疼啊。
1: 嗯，
0: 喷上去就得让这个里面的药物成分迅速的钻入到你的深层关节当中去，这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嘛。
1: 明白，就是因为喷涂它这样的使用方法它就能够这么快。
0: 对，这就是喷涂剂型的设计的这个精髓。
1: 嗯，
0: 因为它的液体的形态，它里面的分子更小，
1: 嗯，
0: 活性更高，
1: 嗯，
0: 一接触我们的皮肤里面的这种全虫入药的这种药物成分直接就渗透进去了。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疼痛的关节腔内啊。它不像膏药，膏药它基本上就不能够透皮吸收。
1: 嗯，
0: 啊，基本上它就过不了我们的表皮儿，
1: 嗯，
0: 就到不了我们的骨头缝里头，它就没劲儿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膏药很多的这个药效呢它浮于表面，咱们这个喷雾剂3到5秒钟透皮吸收。你比如说咱们哪个关节它疼痛，你直接喷上，把里面的风寒湿就给你扒出来了。
1: 嗯，关键是老师，岂不是我们数1、2、3感觉就来了，
0: 体感就来了，是吧？有的人他喷完之后，比如说摸那个膝关节，是吧，可能有的皮肤还没咋热呢，这个膝盖里头骨头缝里头先有感觉的。
1: 嗯，
0: 一股热流从内而外的往外排。
1: 嗯，
0: 膝盖开始这个地方冒冷汗了，这说明什么？药力已经到位了。
1: 明白，
0: 里面的风寒湿已经拔出来了，要不然不会有这层冷汗的。
1: 那老师您说它拔出关节内的风寒湿了，
0: 嗯，
1: 我想问问他怎么做到的，拔除风寒湿他还能够止疼的呢？
0: 这就要我说的第二点了。
1: 嗯，
0: 光快还不行，快了三五秒钟没作用了，那也不行吧，是吧？要快，药性还得长久，还得足够。
1: 嗯，
0: 那你要想达到既快药性还能够长久还能够足够的话，那就得说到它里面药材的这个组方还有配伍的技术包括原材料了。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市面上的很多产品看着有的名头挺响的，但是咱们健康全局够听众朋友自从听到咱们的节目都学会看那个成分了，是吧？
1: 嗯，
0: 以前说梁老师那产品呢，人家咋说咋是，我也不看成分，自从听完你节目现在都会看成分了。
1: 嗯，
0: 对，一定要看成分，不用管别人说的多有效，你看它的这个成分你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记住了，市面上很多产品别管它名头多响，看它的成分，真正能够拔风拔寒拔湿的主要里面可能没有几位。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辅料来凑数的。
1: 辅料凑数，
0: 对，
1: 还真是有的。那膏药一贴吧，除了凉就是辣，
0: 哎，
1: 感觉它那个成分挺唬人的，
0: 里面有辣椒素啊，所以说这种感觉它是不透皮的呀，
1: 就火辣辣的，它也不舒服。
0: 对，它不是渗透到咱们骨关节当中去的，你皮肤是受不了的。
1: 嗯，
0: 是吧？就要你这种体感嘛。所以说这种药物它这个真正能解决问题那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说的这个外喷的这个止疼液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像有很多那种也非常有名的风湿膏，对吧？
1: 嗯，
0: 里面有一种主要的起效的成分，羌活，
1: 嗯，
0: 或者独活，这类药材
1: 很常见，
0: 哎，经常用在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药材当中吧。
1: 嗯，
0: 那好了，但凡有一些名贵的风湿膏里面有羌活和独活，我告诉你，这都属于效果不错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因为它很常见，大家也知道
0: 啊，羌活、独活祛风祛湿，大家伙都知道。嗯，咱们中医上讲啊，记住了，上身风湿用羌活，下身风湿用独活，它是有不同的使用地方的。
1: 哦，
0: 明白了吧？可不是说是哪儿都能用羌活的独活，我看你用错地方了，效果就不明显了。
1: 嗯，
0: 上身的风湿用羌活，下身的风湿用独活，
1: 这还有讲究，不说真不懂。
0: 那一般中医大夫都不知道，是吧？羌活的药性啊，它是特别雄烈的，
1: 嗯，
0: 主打是一个上行的，所以说上身风湿用这个羌活，啊，比如说肩膀、后背。胳膊有风湿，是吧？有的人肩膀沉的像压个石头一样，是吧？后背像背了一口锅一样，胳膊肘酸疼抬不起来。哎，用羌活它是精准打击。
1: 嗯，
0: 而独活呢？独活为啥它主的是我们下身的风湿呢？
1: 嗯，
0: 独活药力是深沉的，它往下走的。
1: 嗯，
0: 主打一个下行，它专门治疗啥呢？比如说腰、腿、膝关节、踝关节，是吧？你像什么老寒腿啊，膝盖冒凉风啊，这个腰杆子酸痛直不起来呀，腰间盘突出啊，
1: 嗯，
0: 腰肌劳损呢，哎，这个是用什么？用独活。所以说不管羌活也好，独活也好，很多药物吧它不管眉毛胡子一把抓，
1: 是，
0: 那你效果当然就不好了。我们一定要讲究什么呢？对口良药。
1: 嗯，
0: 啊，一个羌活一个独活，我告诉你各守一方，专挑自己擅长的地方来治疗这个风寒湿邪。
1: 还真是，就是大家的肩膀疼啊，膝盖疼啊，我们都得给它细分起来，
0: 哎，
1: 用不一样的药来对付它。
0: 对，那风湿，你想想，谁得了风湿，他会挑一个地方啊？
1: 那全身游走啊？
0: 它是游走性的，它不会挑一个地方啊。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市面上那种光用羌活、光用独活的产品，就留下了一个调理的盲区。
1: 还真是，关键是您不讲，咱们老百姓不懂啊。那以前用了好多药。都治了一半儿，
0: 对，
1: 那不就是顾头不顾尾吗？
0: 对呀，
1: 那肩膀啊、膝盖啊都疼，就得买两种药，
0: 可不吗？
1: 那也麻烦，花费也大呀。
0: 所以说，静师，你想一想，如果站在这个生产企业的角度来讲，是让你买一种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赚钱呢，还是你东买一个西买一个更赚钱呢？
1: 那你买的多，就赚的多吗？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从商家的角度来看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从一开始组的这个大方子，这个理念就完全不同。
1: 嗯，
0: 它追求的是什么呢？全身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一体的来排这个风寒湿。
1: 嗯，
0: 一体通调。所以说，独活也好，羌活也好，这两味药材 在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

0: 当中全都具备，
1: 全都有。
0: 哎，可以让你从头到脚每个关节风湿通通的给你拔除。
1: 嗯，
0: 你看牛不牛？
1: 太牛了，
0: 很牛吧？
1: 对呀。
0: 但是这还不算牛呢，因为你看，就是牵活独活，就这两味药材在其他的产品当中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1: 嗯，
0: 当这个主要成分了，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牵活独活在我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当中还不是主要的
1: 哟，
0: 它只是打辅助的呢
1: 哟。是吗？
0: 对呀、啊、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它是唯一一款全都是主药，没有半点这个辅料的这样的药材。
1: 嗯，
0: 而且里面是全虫的动物入药，
1: 嗯，
0: 蜈蚣入药。
1: 蜈蚣我们知道，全虫是什么意思呢？
0: 就全虫就是全蝎
1: 啊，蝎子。
0: 哎，
1: 那为什么叫全蝎不直接叫蝎子呢？
0: 全蝎就是这个全须全尾从头到脚活物炮制。
1: 嗯，
0: 不是说把这个蝎子一部分拿来入药，是从头到脚整只的蝎子来炮制入药的。
1: 嗯，
0: 为啥这么入药你知道吗？
1: 嗯，
0: 药性更加的猛烈。
1: 是吗？
0: 哎，就保证了强大的那种穿透力。所以说你看，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里面牵活独活，我告诉你那也是植物药而已、
1: 哦、
0: 别看它在别的产品当中都当主药了，在我们这里它都排不上号、
1: 哦、
0: 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排上号的是全蝎还有蜈蚣。
1: 哦、
0: 啊、明白了吧？
1: 蝎子、
0: 蜈蚣。
1: 蜈蚣
0: 对，
1: 那不都有毒吗？
0: 哎，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
0: 对，蝎子靠什么自卫？
1: 蝎毒。
0: 尾巴有这个蝎毒、
1: 嗯、
0: 蜈蚣靠什么捕食？也是它身体当中的毒液、嗯、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它们的穿透性是极强的，这就保证了我们药性非常猛烈的、
1: 嗯、
0: 我们就利用这种蝎子和蜈蚣当中的这种毒素的渗透性，强大的这种渗透的能力，直接渗透到我们的筋骨当中。
1: 哦，
0: 哎，把藏的比较深的比较顽固的风寒湿给它拔出来，就像从那个烂树根里头给它挑虫子一样，连根儿给它薅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体内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一排除了，我们经络一疏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止住了。
1: 是，这个听着其实就挺厉害的，
0: 是不是？
1: 老师，按照您这么说，蝎子那得是什么样的呢？
0: 问得好、
1: 哦、
0: 咱们用的是全蝎。
1: 全蝎。
0: 对，从头到尾一直就是整体炮制的。
1: 哦，
0: 但是这个蝎子的这个种类它也有区分。
1: 是吗？
0: 啊，咱们用的这个全蝎的种类大有来头。
1: 嗯，
0: 我说个真事儿，
1: 您说说。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啊、
0: 哦。你知道印度这个国家吧？
1: 嗯，
0: 喜欢用一些麻醉的一些产品，来吸食、
1: 哦。明白。
0: 啊，但是普通的就是贫困的老百姓，他也想吸食那种具有这种麻醉性质的这种违禁品的时候，他又没钱怎么办呢？
1: 啊、哦。那找替代品呗。
0: 替代品，中下层的那些穷人没钱怎么办？就吸这个蝎子。
1: 吸蝎子？
0: 哎，你看看，
1: 那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属于违禁品的、
1: 哦、
0: 啊，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代替品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蝎毒啊，它里面含有强烈的神经毒素，
1: 也是麻痹人的神经。
0: 哎，能够强烈的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巨大的一种冲击感。
1: 那、哦、这劲儿太猛了，听着挺吓人呢。
0: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了它的穿透性极强。
1: 嗯，
0: 对于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血液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还有在阿富汗那种常年缺少医药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给人做那种紧急手术，
1: 嗯，
0: 他没有麻药啊，怎么办？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抓那个蝎子。让那蝎子叮咬患者。
1: 是吗？那这劲儿可挺大呀。
0: 然后这个蝎毒就当成麻醉药了。
1: 蝎毒当麻醉药？
0: 对，你看看，蝎毒一旦进入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顺着患者的这个神经，哎，游走于全身，压住他的疼痛感。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就能扛住这个没有麻药的那种手术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干活的时候他不知道疼。那好了，大家伙别害怕。咱们的通络止痛液里头用的就是利用了它这种强大的穿透力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但是那不有毒吗？怎么办呢？别害怕，已经经过严格的炮制了，它里面这个毒性已经排出去了。
1: 嗯，
0: 留的只是它的药性，专门来对付我们普通的药材根本进不去的陈年的骨头缝里头的这种风寒湿邪。
1: 哎呦，老师，您说的全蝎的品种不会就是他们那边的吧？
0: 这样你说对了，咱们用的就是阿

0: 富汗那边特有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叫黑肥尾蝎。
1: 嗯，就是劲儿更猛。
0: 黑肥尾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这种黑肥尾蝎啊在当地都非常少。
1: 嗯，
0: 更别说运到咱们国内了，是吧？就为了找这样的品种，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我告诉你说跑遍了阿富汗。你要想找当地懂蝎子的一些老药农带路，我告诉你特别麻烦。
1: 嗯，
0: 啊，一开始人家根本不信咱们，啊，跟人磨了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是吧？又是讲咱们的使用的意义，又是看咱们带了各种资质和文件，人家才肯找相关的人员帮助咱们找这样的特殊品种的黑肥尾蝎。
1: 嗯，
0: 这种特殊品种的蝎子只有在阿富汗南部的山区里有，一年就那么点儿，都是野生的。嗯，多了你根本找不着。
1: 那还真去阿富汗了？
0: 那可不吗？
1: 那也太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难怪您说这个全蝎它是非常珍贵的，原来是因为它找它都不好找。
0: 对，我跟你讲啊，我说的这个全蝎珍贵是因为啥？不是普通的养殖的蝎子，
1: 嗯，
0: 是阿富汗这种黑肥尾蝎，就这种特殊的品种。
1: 嗯，
0: 啊，那当然找起来费劲了，而且是野生的嘛。
1: 嗯，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事情，要不就不做。那做一定做到极致，对，真材实料。
1: 是的
0: 啊，不光这个全蝎，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止疼液里面的方子啊，这个里面的每一味药材，我告诉你，咱们都坚持在道地的产区来进行筛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制川乌、制草乌，专门从这个四川江油采收的羌活，非四川的羌活我们都不用。
1: 嗯，
0: 毒活必须选湖北资秋的那种优等货。每一味药材都是当地最好的一茬，
1: 嗯，
0: 是吧？要是随便拿普通的药材来凑数的话，那你想一想，跟市面上那种大陆货有啥区别？
1: 对，其实
0: 对吧？
1: 每一样的药材我们都是非常考究和讲究的。
0: 对，你就是我说了，还是因为这种动物入药，它这个效果极强，你得选对品种嘛。
1: 嗯，
0: 阿富汗的这个黑肥尾蝎它太少了，
1: 嗯，
0: 又是野生的，但是它这个强大的穿透力又强，那咱们就得用它呀。再加上其他的药材，我告诉你全都是道地精选。
1: 嗯，
0: 咱们才费劲巴力的去交涉，最后我告诉你，整个的咱们这个外用拔寒拔风拔湿的这个止疼液，将将巴巴也就20万瓶，多一瓶都没有。
1: 20万瓶止痛液那可真是太少
0: 了。对呀，啊，全国老百姓咱们分的。
1: 对，
0: 普通这个市面上用的一些药物，别说用这个全蝎了，
1: 嗯，
0: 用动物药都很少吧。
1: 嗯，
0: 哪怕是偶尔有一些这个市面上的药物用到了蝎子这样的名贵药材，
1: 嗯，
0: 那也是养殖场批发的呀。
1: 对，
0: 咱们不是，咱从阿富汗山区专门给大家伙弄来的珍贵的品种。
1: 对，药性药效它都不一样。
0: 对，还得经过9道炮制工序，你得把毒素排出去啊。
1: 嗯，
0: 把这个药性留下，
1: 去毒性留药性。
0: 对，这个成本就非常高了。
1: 明白。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从人当地的药农里收，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所以说这一瓶才能够给大家伙砍到98块钱。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这样的药材，我告诉你，到咱们手里头，是吧？没有个300、500的，根本不可能。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上那个网络上你搜一下，那普通的蝎子的同类产品都得100-200块钱，你更别说咱们阿富汗的这种特殊的蝎子品种制成的成品了。
1: 是呢，你说用阿富汗珍贵的全蝎，而且是全道地的药材，它反而还能够便宜，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关键它也太划算了，这么好的全蝎，要不然你怎么说数量少？
0: 对呀，啊，就是少嘛。嗯，你说咱们网络上卖那种，它还用的是那种普通的养殖的蝎子呢，
1: 对，
0: 是不是还那么贵？
1: 对，
0: 咱们是用这种道地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全蝎，反而还比他们便宜那么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出来呗。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有关节疼痛的患者，咱们一定要亲自来试一试。
1: 嗯，
0: 啊，有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厂的电话。
1: 嗯，
0: 外涂的这种就可以把我们骨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方法，你不试你永远体会不到这种强效的产品的作用。
1: 对呢，
0: 哎，把骨头缝里当中的风寒湿给你薅出来的感觉，
1: 嗯，
0: 喷上之后，是吧？感受感受那股钻进你这个筋骨、透骨、拔风、拔寒湿的那个劲儿，你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体验过，
1: 嗯，
0: 是吧？比咱们贴那个10片膏药都强多了。
1: 还真是哈，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的，我们心里都痒痒的。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呢，如果说真的是患有了风湿骨病，那真的就是活受罪呀。
0: 对呀，啊，但是风湿骨病我说了，它的根本原因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嗯，
0: 所以。

0: 说外界的风寒湿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
1: 是，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的人风湿骨病太常见了。
1: 嗯，
0: 十个里头有八九个。
1: 嗯，
0: 你看，尤其女同志，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性的这个妇女同志，是吧？以前呢都是用手洗衣服的，
1: 对呀，
0: 那时候没有洗衣机什么的呀。
1: 嗯，
0: 很多人，你看这个手指头都变形的。
1: 嗯。
0: 啊，小关节都是有炎症的。
1: 嗯，
0: 你看那双手肿的那个小萝卜似的，
1: 是
0: 关节都是变形的啊。越是这样的人，早上起来手指头就伸不开，
1: 嗯，
0: 僵硬的，你像那个掰树枝一样，得一根一根的把手指头给它掰开才行。
1: 嗯，
0: 然后这样的人岁数越大，越怕碰这个凉水。
1: 嗯，
0: 家里有井水的那么一激呀、啊，
1: 刺骨的疼啊，钻心的。
0: 哎，刺骨那个寒气嗖一下子就进到骨头缝里头。
1: 嗯，
0: 很多人半天都缓不过来。然后平时呢，这连那个拧个毛巾的劲儿都没有啊，疼起来这心尖都打颤。
1: 对，
0: 有这样的人吧？
1: 说的太对了，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农村现在用点热水，大多数吧也不是很方便的。
0: 对呀、啊，
1: 关键是呢，老一辈人节俭一辈子了呀，烧水觉得费电还费火。
0: 嗯，
1: 你说要是用井水刷刷碗、洗一洗，咱也是受凉。有一些病啊，它都是一辈子落下来的。
0: 对啊，就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落下了一身的病，
1: 是
0: 是吧？但是现在没事了，咱们有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痛液，你直接喷在这个手指头关节上，
1: 嗯，
0: 三五秒钟，你就能感觉到一股热流从骨头缝里头钻进去，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又僵又硬的那个劲儿就给你化开了，
1: 嗯，
0: 你这手指头马上就会怎么样，松快不少。
1: 对呀，
0: 你坚持用一个礼拜。我告诉你，就还敢用这个凉水洗衣服了，
1: 嗯，
0: 啊，手都不会感觉有疼了。当然，这个我不赞同啊。
1: 关键是咱们就说啊，如果能够手沾凉水而不疼，这岂不是很好？
0: 对，
1: 这个效果就很强。那您说，如果说遇到了膝盖疼、老寒腿，它的效果也很好吗？
0: 一样啊，原理是一样的呀。
1: 嗯，
0: 这就是我要说的膝关节炎，就我们那个膝盖呀。很多人啊得那个膝关节炎了，就像那个天气预报似的，
1: 嗯，
0: 是不是一天下雨他就开始疼了？
1: 对，马上就敏感，
0: 然后走路呢稍微一使劲儿，里面就跳着疼，
1: 嗯，
0: 是吧？甚至有的人夏天30多度坐在太阳底下晒，只要有一阵小风吹过来，你那膝关节就像打开了大门似的，你都能感觉到风呼呼的往里钻，
1: 嗯，
0: 然后膝关节里头凉飕飕的疼。
1: 还真是啊，
0: 是吧？
1: 前几天您不讲了吗？贼风开门，里应外合。
0: 对，就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们关节里头的这个虚邪贼风有内鬼了，
1: 嗯，
0: 外面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把这个病气吸附到我们的关节里面了，
1: 嗯，
0: 尤其是膝关节，里应外合，它就开始折磨你了。那好了，用了咱们这个能够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通过涂抹的方式把里面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
1: 嗯。
0: 把你这个门关上，是吧？只要喷上了，膝关节里头就感觉像有个小火炉一样，啊，由里而外的觉得暖烘烘的。那你这个时候没有风寒湿了，拔出来了，走路是不是就不疼了，就有劲儿了？
1: 嗯，
0: 上下楼就利索了，是吧？大夏天坐在这个树底下乘凉，也不用带呼吸了，
1: 是
0: 对不对？
1: 里应外合的，把贼一清，把门一关，这膝盖自然的就不怕那些风寒湿邪了。那除了腿脚上的毛病，那还有别的毛病它也行吗？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说了，每个人都面临着我们骨关节细胞这个活性下降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凡是有关节的地方，你都有疼痛，都有关节细胞功能下降导致的风寒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我们的手指头还是我们的膝关节，那还有什么颈椎病，
1: 嗯，
0: 颈椎病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
0: 就是你观察过没有，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这个脖子啊，他有一个形态，
1: 嗯，
0: 就是往前伸的那种形态，
1: 探着，
0: 对，这脑袋一直往前探着的，很多老年人有这个姿势。
1: 对，其实我们看着都觉得很难受。
0: 对啊，
1: 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不自觉的这种伸脖子。
1: 哦，不自觉不自主的。
0: 对，他不是他想那样的，
1: 他也是一种病态。
0: 对，他是往前伸，因为他整个直不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走路那个姿势，脑袋是不够控制的往前拱，
1: 嗯，
0: 往前探啊，然后腿还跟不上趟，
1: 嗯，
0: 是吧？想停都停不稳的，
1: 是，
0: 你看着都揪心。为啥呀？就是因为他的颈椎的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它的活性下降了，
1: 嗯，
0: 然后外界的风寒湿进入到这个位置了，
1: 嗯，
0: 他的筋骨、他的关节、颈椎得不到滋养，那就变得什么？变得僵硬，
1: 嗯，
0: 颈椎变形。 脖子前倾。但是我要告诉你，脖子前倾15度，我们的颈椎承重可能会增加40斤甚至更高。那你说压力得多大，是吧？那你的颈椎就更加的变形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所以说颈椎病的患者为啥感觉到这头啊又沉又疼的，就这个原因。
1: 关键是吧，这个脖子每时每刻都像挂着一个秤砣，那可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对呀、啊、但是如果说把咱们这个外用的八寒八风八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喷在那个我们的颈椎这个关节上的话，那那股子强劲的药力直接就可以渗透进去，把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那你气血就畅通了，啊，筋骨就放松了。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尤其老年人啊，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哎，脖子不疼了，
1: 还真是
0: 啊，就活动灵活了，脑袋哎也挺起来了，脖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轻快多了，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药效也特别猛，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1: 是。
0: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1: 就别用多了，是吗？
0: 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1: 不管是手、膝盖还是脖子，它的核心问题呢，都是应该拔除风寒湿这个根儿。
0: 对，
1: 嗯，
0: 得选对好的产品，把风寒湿拔出来，
1: 把根儿拔出来。
0: 对，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外拔风寒湿，就等于说是提升了我们骨关节的活跃程度。因为没有风寒湿再作怪了，不影响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代谢能力了。是吧？不刺激它了。那你把关节里面的风寒湿这些垃圾啊给你清理出去了，我们关节细胞自然而然的它的生活状态就好了。
1: 对呀，
0: 就可以活跃起来了。
1: 对
0: 啊，然后自我代谢自我修复了。反过来当然了，关节细胞越有活力，我们越能够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病邪排除体外，抵御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所以说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良性循环。
1: 是呢，哎，但老师为什么说是约等于呢？我记得这个词儿好像提了。
0: 约等于是吧？
1: 嗯，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外拔是救急，是治标的，把这个风寒湿拔出来啊，提高我们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但是要想长治久安，解决外界风寒湿，不让它进入我们的关节当中，把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清扫一空的话，还得配合什么？内驱来治本。所以说这就我说的外拔加内驱才是治疗风湿骨病的根本。
1: 明白。
0: 那怎么内驱？你别着急，咱们时间有限，咱们这两天再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怎么内驱，好吧？
1: 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你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可以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

0: 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1: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0: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1: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064-789，400-6064-789。
0: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难以根除。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与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是加入了全蝎、蜈蚣2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强，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4: 啊。
5: 您讲这个通络止痛液哈，是不是就是那个卖那个132块钱那个呀？
4: 啊，对，是那个。
5: 哦。
4: 但是里面的配方一样，但是它那个原材料是不一样的啊。
5: 哦，呀，真没想到啊，在您这儿才98。
4: 那当然了，
5: 老师，那你要有这好事，怎么不早说呀？我之前我跟您说，
4: 嗯。
5: 我这膝盖疼的受不了了，我再买过2回，
4: 呵，
5: 每回都得多花30多块钱，这不是冤大头吗？
4: 你可不吗？你这啊，
5: 哎，不过老师，这个东西啊，好是好，但说实话啊，98块钱对于我来说吧，怎么说呢，也有点贵。
4: 哦，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5: 嗯，那我就从头跟您说一下
4: 啊。
5: 哎呀，我说谁都不愿意得病，有什么别有病。像我这个膝关节炎哈，都已经快10年了
4: 啊。膝关节炎，
5: 一年到头哈，这膝盖都是拔凉拔凉不说，天这稍微冷了凉一点儿，哟，你就再厚那护膝裹着我这儿哈，都不管用，
4: 没作用，
5: 风一吹的膝盖就开始又凉又疼，它还胀呢，
4: 是。
5: 早晨起床的时候，膝盖僵的就跟那个怎么焊住了一样。
4: 哦，
5: 你不揉根本就迈不开步。
4: 是，
5: 平时我走路哈，膝盖还是什么一抽一抽的，就是那种跳的那样疼。
4: 明白。
5: 后来呢，哎，喷了这个通络止痛液以后哈，当时就用了1瓶，早上起来哈，哎，也不用揉就能走路了。
4: 哎，挺好哈，
5: 走路你比方遇到点风啊，膝盖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冰凉了，也不疼了。哟，这效果我就觉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看是不是，我告诉你，咱们这次啊，全球购供给大家伙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啊，首先我跟你讲，刚才你不说了吗，卖的但是挺贵，132块钱是吧，
5: 是、
4: 哎，咱们在这才98，但是我告诉你，别看哈咱比它的便宜这么多，但是从原材料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卖100多的那个原材料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啊！我们使用的这个药材的级别比你买的那个药材的级别，那简直高的不是一个档次了啊！再有一个，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里的那个药性更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添加了动物药啊，比如说蜈蚣，比如说全蝎啊。这些都是非常名贵的一些动物药，而且纯度特别高。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是吧？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 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啊。咱们用它要是就喷一下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话，我告诉你能够把你骨头缝里那种顽固的风寒湿邪都给你拔出来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性药力啊，包括你这个体感感受，我跟你讲，跟你花那个100多块钱买的那个，我告诉你比它强啊，而且它用起来也方便啊，随用随喷，哪个关节不舒服直接喷就行了，是吧？
5: 哎呀，老师，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体感，哎呦，我跟您说，我可是太有体会了啊。
4: 嗯嗯，
5: 你看我之前用那个喷上去哈，哎，就那几秒钟哈，哎，这个膝盖吧，它就热乎了，
4: 是吧？
5: 但是吧，哎，等过了一会儿啊，那膝盖上面就是有那一层，就那个水淋淋那个汗。
4: 汗，对，嗯。
5: 啊，你摸着吧，还发凉。
4: 嗯。
5: 那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告诉你，还真就说到点儿上了。啊、
5: 哦，
4: 那个水淋淋的啊，发凉的那个像汗一样，啊、我告诉你，那不是普通的汗啊。
5: 哦哦，
4: 那个啊，这说明你真就买对东西了啊、
5: 哦。
4: 虽然说不如我们这个药性，但是最起码它也有作用了啊。
5: 嗯嗯，
4: 就是被这个药力从你关节缝里头拔出来的风寒湿、
5: 哦、
4: 啊。
5: 哦，
4: 这个风寒湿加在一块儿，哎，你摸起来就像那种凉汗一样。这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叫病气，把你病气拔出来了。这才证明你这个药力真正达到病灶了嘛，是吧？
5: 哦哦。
4: 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步骤，你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风寒湿邪哈，你拔出来之后，一定要用一块这个干毛巾啊，你把它擦干了之后，把这个膝关节啊，你给它盖好了，包住了啊。
5: 啊，还得盖住？那
4: 对呀，
5: 这是为什么呀？
4: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膝盖的这个汗毛孔啊，因为药力的作用，它是完全张开的。啊，你把里面的风寒湿拔出来的同时，如果说你没拿那个干毛巾给它盖住的话，你不把门关上的话，可能外界的风寒湿邪也容易再次的趁虚而入，那就白拔了，
5: 哦、
4: 对不对？
5: 哦哦。
4: 所以说，你看为啥？你看很多人拔完罐了，贴完膏药了，是吧？
5: 哦、
4: 觉得皮肤发痒，我告诉你啥原因？就是没做这个动作啊，新的风邪又进去了，你就会觉得发痒，明白吧？啊。
5: 哦、哎呦。哎呀，你看原来是这样，
4: 嗯，
5: 太感谢老师您的指点我了，
4: 嗯，
5: 哎，老师不瞒您说啊，我呢是真想买个这个3瓶啊5瓶这样囤着，
4: 哎，
5: 这最起码心里踏实，
4: 嗯，
5: 但我刚才打电话跟我说哈、啊，一个人就只能让买1瓶，这哪够啊？
4: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但是这个事儿 啊，我跟你说真不是咱抠门啊，为啥呢？我刚才讲了啊。你这买的那个就130多块钱那个都有效果，我们这98块钱的那个原材料都比它高出不是一个档次，是吧？
5: 嗯嗯，
4: 这就说明啊，这个药材好，药效才能够出来，对吧？
5: 是，
4: 我们确实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是吧？你想一想，咱们用那个里面这个阿富汗的黑蝎，一年产量就那么多啊，
5: 是。
4: 你要是用这个国内的一些蝎子养殖的蝎子，那量就够了。但咱们用的是阿富汗的黑鞋，它效果才好，
5: 嗯、
4: 但是量少，
5: 对，
4: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弄来的，是吧？
5: 嗯，
4: 国外市场还有配额呢，是吧？摊到咱们这儿，我告诉你，总量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没办法，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每位朋友只限购1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啊。
5: 哎，怎么说呢？好东西就是少，
4: 对，
5: 那行吧。哎，一瓶就一瓶，
4: 没办法。
5: 不过我就希望什么，就希望我这个膝盖啊，别再让它这么又凉又疼就行了。就、
4: 你放心吧，我告诉你，你之前用那种普通药材的，你都有改善、
5: 嗯。
4: 咱这个比你之前用的不只是便宜的问题，我告诉你，咱那个药效啊，比它足出好多倍来啊！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更为明显的。
5: 嗯、
4: 你就接着用吧啊！等把我们这个关节里的这个风寒湿彻底拔干净了，你别说这个不冷不疼的问题了。是吧？
5: 嗯嗯，
4: 就算你早上起来也不用揉这个膝盖了，直接下地就能走了啊！
5: 哦，
4: 天冷了也不用这个裹上厚厚的护膝了，是吧？
5: 嗯，
4: 风一吹也不会有那种扎得慌了，是吧？平时走路也不会一抽一抽的跳着疼了。
5: 哎呀，那个太好了，老师，谢谢谢谢您
4: 啊！好，
5: 要这样啊，我也不打扰你了，我先赶紧去订购去。
4: 好吧，啊，这一瓶、赶快讲去吧，啊，再见啊！
5: 好的，
4: 好嘞，
5: 好，谢谢老师，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 专门针对颈椎、肩膀。

0: 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药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我再问一下，你嚼的这个东西对肩周炎治疗效果咋样？
1: 啊，肩周炎是吧？啊，
2: 对，
1: 完全可以用啊。啊，我告诉你，是不是关节的问题吧？只要是关节的问题就没问题啊。为啥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个止疼液呀、啊，它是个简称。我们这个止疼液的全称叫啥？你知道吗？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疼液。明白啥意思了吧？就是，脖子呀、肩膀啊、腰啊、腿呀、啊，只要有关节的地方，它都能够起到止疼的作用，啊，它直接把这个功效在产品名当中都给你涵盖了。所以说这个名字不是说瞎起的啊。你肩周炎完全在咱们这个治疗的范围内，你具体什么情况啊？这个肩周炎的问题啊？
2: 是我这个肩膀头子
1: 啊，
2: 就跟不是自己的一样。
1: 哎呦，
2: 抬不起来，往后背够不着。
1: 哦，
2: 平时总觉得吧，发凉，好像上面有个冰块似的。
1: 嗯，
2: 你说做饭摘点菜吧，或者第一个头夹个东西吧，就连酸带胀带麻的。
1: 嗯，
2: 还赶紧往里抱凉气。
1: 啊、
2: 哦，我老伴有时候给我挂啥呀，按一按，我就觉得不是酸爽，是那种冻裂了似的疼
1: 啊、
2: 哦，就像冬天脚后跟裂了个大口子那种，一走那个口一张就那么种疼。
1: 哦，就那种疼法是吧？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名字，叫肩周冻结症啊，也叫肩周冻结节，明白吧？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病啊，这个疼痛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肩部的肌肉的萎缩所造成的。再有呢，它里面的筋膜肯定是粘连了，它粘连了，长在一块儿了，它就会有这种撕扯的、牵拉的这种疼啊。而且你要是越粘连的这个程度越严重的话，你的筋膜啊会越粘越厚，越粘越厚，你越活动不开啊。然后你这个肩周，比如说我们的肌肉，比如说你的三角肌，它就会发生萎缩，一点力气都没有啊，然后关节囊也会变得越来越僵硬，你就会越来越限制你肩周的活动的范围。所以说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2: 哦，没错，老师。
1: 嗯，
2: 我去医院看了。
1: 嗯，
2: 大夫说我这情况啊，都做那个叫什么松结手术。
1: 松结手术，对。
2: 但是我一听也是肩周炎病友说的，说是手术刀捅进肩膀来回活，
1: 嗯，
2: 后期恢复的时候老疼了。我就吓得没敢做呀。
1: 啊，确实临床上有这个松结手术啊。松结手术是啥呢啊，我就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是在你这个肩膀这儿啊给你拉个小口、
2: 啊、
1: 然后用那个器械啊伸到里面去，把里头那些粘连的长在一块的筋膜还有组织硬生生的给你豁开了。这个你那个病友说的没错啊，就这个过程即便我们打了麻药啊，等你的药劲一过去，你那个恢复期啊，那个疼痛感呢、啊、我告诉你一般人都受不了。现在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手法松解术啊，就是靠这个大夫的力气硬给你掰开也能缓解一些啊。但是从患者的反馈角度来讲，这都是暂时的缓解啊，它不去根儿啊，它二次的还会粘连的啊。
2: 哦，确实这个手法松解我试过
1: 啊，
2: 当时是痛快了松快了，
1: 嗯、啊、
2: 过段时间又那样了。
1: 对，是不是？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个肩周炎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肩周当中有寒湿内重的情况，明白吧？这是它的病根、
2: 哦、
1: 要不然它怎么会长在一块儿呢？粘连的是吧？好面儿的它能长在一块儿啊，是吧？就像我们家门前长了一棵杂草一样，你光是把地面上的这个草叶子你剪了，那个根儿还埋在土里头呢，只要根儿还在，一下雨它是不是又长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肩周炎如果寒湿在里面的话，慢慢的还会长在一块儿啊。
2: 哎呀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该怎么办？确确实实反反复复的去不了根儿，
1: 对吧？
2: 老师，我听你讲的那个通络止疼液能把风寒湿，
1: 嗯，
2: 你说我用上它会不会能好点？
1: 当然了，我不说了吗？它全名叫啥呀？叫

0: 啊，就没那么僵了，没那么疼了，活动也能够轻松很多。而且相对于咱们传统的方法来讲，它拔出来的这个风寒湿更加的彻底，明白吧？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我就想着你说的，再也别动手术吧。
0: 嗯，
1: 哎，也别做松解手术。哎呀，那可遭了罪，遭了罪不说，白花钱。
0: 二次复发很容易的，对对对。
1: 嗯，
0: 你放心吧。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解决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的话，其实是内外同时应该进行的。除了外拔这种方法之外，我告诉你更重要的还有内驱的方式，就是从咱们身体内部把更深层的长在骨头缝里头的更顽固的风寒湿应该由内而外的给它赶出去，这叫里应外合，才能够将风寒湿彻底的歼灭，明白吧？啊，
1: 哦，老师，那我明白了。
0: 嗯，
1: 我先把这个铜锣止疼液用，要是有效，回头你说的那个内驱的那个方法我也一起配上
0: 啊。对，咱们先看看这个外拔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是骡子是马咱得试试啊，对吧？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前沿科技方法，这个大家伙得尝试之后才能够信得过嘛，对吧？你过几天我正好要讲解这个内驱的这种生命科学的前沿的这种方案，是吧？到时候呢你也好好听一听，然后这要是这个外拔的方式用的挺好，你一起配合上，
1: 嗯，
0: 你就先把这个止疼液先用上吧，回家先试试，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你感觉肩膀舒服了，松快了，哎，你就有信心了，再把内驱的方式配合上，好不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啊。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订购去了啊。
0: 好，这次数量特别稀少啊，每人限购一瓶，抓紧时间吧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汇聚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3: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6: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3: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6: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3: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

0: 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0: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0: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1: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0: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1: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0: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0: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汇聚顶级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快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立竿见影，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1瓶，花小钱儿解

0: 决大麻烦，机会非常难得。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嗯，
0: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结尾的时候说外拔风寒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呀？
1: 哦，
0: 大家都太想知道了。
1: 嗯，
0: 因为呢现在啊我们大家了解到市面上这种外涂的呀喷的呀有好多产品呢。
1: 有很多。对
0: 对，就您说的外拔风寒的宝贝，它的效果真的能那么好吗？
1: 首先呢，我跟大家伙说的第一点是什么，这次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能外拔风寒湿，快速提升我们浅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宝贝，
0: 嗯，
1: 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嗯，
1: 而且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啊，极具说服力，
0: 极具说服力，
1: 而且非常直接。
0: 嗯，
1: 这个名字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痛液。
0: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挺普通的呀。
1: 嗯，
0: 应该很常见呢。
1: 记住了，非常不常见。
0: 哦，
1: 你可能不了解。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啊，这是有法律约束的。
0: 嗯，
1: 能够把最核心的功效和主治范围直接当成产品的名字，你看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痛液
0: 就很直接嘛，
1: 是不是？核心的功效主治的范围都在这个名字里，
0: 一目了然。
1: 记住了，这是法律规定的，能够把这些功效放在名字当中的，咱们说的这个，我说的外拔风寒的这个产品，它得过这个审核。
0: 过审？
1: 哎，说明它有真正的硬的这种效果，它才有底气敢这么写，
0: 就很直白。
1: 哎，它要是没有过硬的什么止疼啊、拔风啊、拔湿啊、拔寒的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不可能审批能够让他把这个颈肩腰腿痛这几个大字儿清晰的印着。
0: 那可真的不普通啊。
1: 啊，如果要是敢那么印的话，那就虚假宣传了。
0: 哦，
1: 早就被这个监管部门给抓进去了。
0: 哎，还真是。
1: 嗯，
0: 就是市面上有的一些产品吧，宣传说是这好那好的，
1: 嗯，
0: 但实际包装上一点相关的文字都不表达，
1: 不敢印。
0: 也有啊，
1: 不敢写。
0: 嗯，
1: 为啥呢？写完了以后它这个功效如果不过硬的话，那你这个监管部门就该请你喝茶了。是吧？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通过外涂外喷的方式，
0: 嗯，
1: 它就实现这种止疼的效果了。
0: 嗯，
1: 啊，为啥呢？它不用口服啊，它这个止疼的效果特别的明显。
0: 嗯，
1: 而且能做到什么呢？一喷即显现。
0: 一喷即显现？
1: 对。
0: 会这么夸张吗？有点悬不？
1: 一点都不悬。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对于很多症状就是不算太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喷上去之后，你这个骨关节疼痛，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你涂抹的地方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0: 嚯！
1: 啊，有一股这个热乎劲儿，
0: 嗯，
1: 往你骨头缝里钻。
0: 嗯，
1: 等过了一会儿，你这个发热的感觉过去之后，你再摸你这个皮肤这一块，它会有明显的潮湿感。
0: 潮湿感。
1: 然后呢，外面有一层凉汗。
0: 嗯。
1: 你说那是普通的汗吗？
0: 那肯定不是啊。
1: 当然不是了。
0: 哦，
1: 正常的汗是热乎的，怎么是凉汗呢？
0: 嗯，
1: 就是这个热乎劲儿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当中之后，把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啊，这都是你关节当中积攒多年的风寒湿邪呀。
0: 嗯，
1: 你摸着像一层凉汗一样。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为什么它敢在名字上把功效体现出来，就是你用完了你亲眼能看得到，
0: 明白，
1: 亲手能摸得到你这个病气被排出来的一个过程。
0: 嗯，哎，就是说它不像有些产品是心理感觉有用，它是能让我们的身体立即马上感受得到它的变化。
1: 对，你看看这是它的这个过人之处。
0: 嗯，
1: 另外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冠名和我们的资源的加持。
0: 嗯，
1: 就这个产品啊，国内地区提供的是符合国内高标准的中国版。
0: 嗯，
1: 每一瓶里面的原材料都是上乘的。
0: 嗯，
1: 这不仅仅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冠名的，更是从核心组方到生产工艺全流程的一个严格把控。
0: 嗯，
1: 大家伙到手的真正有疗效的好东西。
0: 是呢，老师，其实咱们老百姓啊更关注的就是它到底能不能止痛。
1: 哎，止疼效果啥样
0: 啊？对
1: 吧？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为关注的吧。
0: 嗯，
1: 没错啊，它能不能快速止疼啊？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
0: 嗯，

0: 你知道这个双氯芬酸钠吗？
1: 知道啊，止疼片吗？
0: 止疼片，双氯芬酸钠。
1: 嗯，
0: 但是我要说的，就咱们说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喷雾剂哈，通过止疼液，你喷那一次，你局部的止疼的起效的这个强度，相当于你口服十片刚才说的止疼片。
1: 真的？
0: 咱们要是早晚各喷一次。啊，那个效果堪比是到医院这个打一针专门对付那种风湿骨病的封闭针一样了。
1: 嗯，
0: 而且我说了，它是外用的，
1: 嗯，
0: 完全安全的。
1: 是呢，
0: 你说这效果多好？
1: 关键按照您说的，这个效果太霸道了。
0: 为啥呢？因为它是全主药方。
1: 哦，
0: 里面呢很多都是动物药。
1: 哦，
0: 全虫入药。
1: 嚯，
0: 比如说蜈蚣，啊，蜈蚣一定是野生的蜈蚣入药的。它里面的这些动物药体现出它这个药方的这个药效啊特别的迅猛。
1: 哦，
0: 这不是我说啊，大家伙真要是拿到手了，你看那个里面的配方清晰的印着啊，白纸黑字，它做不了假的，否则就是违法。
1: 是呢，全虫入药。
0: 嗯，
1: 感觉您说的通络止痛液它是又快又止痛。
0: 对，
1: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
0: 啊？
1: 它怎么那么厉害呀？里边有什么门道呢？
0: 咱们先说第一个，它为什么快。
1: 嗯，
0: 啊，静时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其他的一些风湿骨病的产品。
1: 嗯，
0: 用过吗？
1: 用过一些
0: 啊，比如说
1: 膏药
0: 啊，贴膏药。
1: 嗯，
0: 是吧？那膏药你贴完了以后你什么感觉？
1: 膏药啊，嗯，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它就会变热
0: 啊，
1: 但是我总觉得它是表皮的热。
0: 哎，表皮热
1: 还是挺疼的。
0: 对，
1: 但我过敏。
0: 对，
1: 贴一贴就会痒。
0: 痒是吧？
1: 嗯，
0: 为啥呢？很多人有你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市面上九成九的这个膏药，它这个热乎劲儿啊是不透皮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热呀只会在这个皮肤表面上形成这种热。
1: 嗯，
0: 而且很多膏药贴的时间长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皮肤比较嫩的听众朋友，贴时间长了都会烫出水泡来。
1: 嗯，
0: 为啥呢？它这个热量不透皮儿。
1: 嗯，
0: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药力啊根本就渗透不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
1: 哦，
0: 就进不去。
1: 哦，
0: 那进不去的话它就到不了我们的病根嘛。
1: 是，
0: 哎，这是普通的膏药这种剂型的一个硬伤。但是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不是贴敷的，它不是膏药嘛。
1: 嗯，
0: 它是喷涂的。
1: 嗯，
0: 喷涂的话它追求的就是三到五秒钟透皮吸收，而且是深层的吸收。
1: 三到五秒，
0: 你看
1: 深层吸收。
0: 对，
1: 这个眨眼的功夫也太快了吧。
0: 对啊，就是要这个快劲儿嘛。你关节疼的时候你还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
1: 嗯，
0: 是吧？就得快点止疼啊。
1: 嗯，
0: 喷上去就得让这个里面的药物成分迅速的钻入到你的深层关节当中去，这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嘛。
1: 明白，就是因为喷涂它这样的使用方法它就能够这么快。
0: 对，这就是喷涂剂型的设计的这个精髓。
1: 嗯，
0: 因为它的液体的形态，它里面的分子更小。
1: 嗯，
0: 活性更高。
1: 嗯，
0: 一接触我们的皮肤里面的这种全虫入药的这种药物成分直接就渗透进去了。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疼痛的关节腔内啊。它不像膏药，膏药它基本上就不能够透皮吸收。
1: 嗯，
0: 啊，就基本上它就过不了我们的表皮儿。
1: 嗯，
0: 就到不了我们的骨头缝里头，它就没劲儿了。
1: 明白。
0: 所以说膏药很多的这个药效呢它浮于表面，咱们这个喷雾剂三到五秒钟透皮吸收。你比如说咱们哪个关节它疼痛，你直接喷上，把里面的风寒湿就给你扒出来了。
1: 嗯，关键是老师岂不是我们数一二三感觉就来了，
0: 体感就来了，是吧？有的人他喷完之后比如说摸那个膝关节，是吧，可能有的皮肤还没咋热呢，这个膝盖里头骨头缝里头先有感觉的。
1: 嗯，
0: 一股热流从内而外的往外排。
1: 嗯，
0: 膝盖开始这个地方冒冷汗了，这说明什么？药力已经到位了。
1: 明白，
0: 里面的风寒湿已经拔出来了，要不然不会有这层冷汗的。
1: 那老师您说他拔出关节内的风寒湿了。
0: 嗯，
1: 我想问问他怎么做到的拔出风寒湿他还能够止疼的呢？
0: 这就要我说的第二点了。
1: 嗯，
0: 光快还不行，快了三五秒钟没作用了。
1: 嗯，
0: 那也不行吧。 是吧，要快药性还得长久，还得足够。
1: 嗯，
0: 那你要想达到既快药性还能够长久还能够足够的话，那就得说到它里面药材的这个组方还有配伍的技术包括原材料了。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市面上的很多产品看着有的名头挺响的，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听众朋友自从听到咱们的节目都学会看那个成分了，是吧？
1: 嗯，
0: 以前说梁老师那产品呢，人家咋说咋是，我也不看成分，自从听完你节目现在都会看成分了。
1: 嗯，
0: 对，一定要看成分，不用管别人说的多有效，你看它的这个成分你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记住了，市面上很多产品别管它名头多响，看它的成分，真正能够拔风拔寒拔湿的主要里面可能没有几位，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辅料来凑数的，
1: 辅料凑数。
0: 对，
1: 还真是有的那膏药一贴吧，除了凉就是辣，
0: 哎，
1: 感觉它那个成分挺唬人的，
0: 里面有辣椒素啊，所以说这种感觉它是不透皮的呀，
1: 就火辣辣的，它也不舒服。
0: 对，它不是渗透到咱们骨关节当中去的，你皮肤是受不了的，
1: 嗯，
0: 是吧？就像你这种体感嘛，所以说这种药物它这个真正的解决问题，那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说的这个外喷的这个止疼液，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像有很多那种非常有名的风湿膏，对吧？
1: 嗯，
0: 里面有一种主要的起效的成分。羌活，
1: 嗯，
0: 或者独活，这类药材
1: 很常见，
0: 哎，经常用在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药材当中吧。
1: 嗯，
0: 那好了，但凡有一些名贵的风湿膏里面有羌活和独活，我告诉你，这都属于效果不错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因为它很常见，大家也知道
0: 啊，羌活、独活祛风祛湿，大家伙都知道。嗯，咱们中医上讲啊，记住了，上身风湿用羌活，下身风湿用独活。它是有不同的使用地方的
1: 哦，
0: 明白了吧？可不是说是哪儿都能用羌活的独活，我跟你用错地方了，效果就不明显了。
1: 嗯，
0: 上身的风湿用羌活，下身的风湿用独活，
1: 这还有讲究，不说真不懂。
0: 那一般中医大夫都不知道，是吧？羌活的药性啊，它是特别雄烈的，
1: 嗯，
0: 主打是一个上行的，所以说上身风湿用这个羌活，啊，比如说肩膀、后背、胳膊有风湿。是吧？有的人肩膀沉的像压个石头一样，是吧？后背像背了一口锅一样，胳膊肘酸疼抬不起来。哎，用羌活它是精准打击。
1: 嗯，
0: 而独活呢？独活为啥它主的是我们下身的风湿呢？
1: 嗯，
0: 独活药力是深沉的，它往下走的。
1: 嗯，
0: 主打一个下行，它专门治疗啥呢？比如说腰、腿、膝关节、踝关节，啊，你像什么老寒腿啊，膝盖冒凉风啊。这个腰杆子酸痛直不起来呀，腰间盘突出啊，
1: 嗯，
0: 腰肌劳损呢，哎，这个是用什么？用独活。所以说不管羌活也好，独活也好，很多药物吧，它不管眉毛胡子一把抓，
1: 是，
0: 那你效果当然就不好了。我们一定要讲究什么呢？对口良药。
1: 嗯，
0: 啊，一个羌活一个独活，我告诉你，各守一方，专挑自己擅长的地方来治疗这个风寒湿邪。
1: 还真是，就是大家的肩膀疼啊，膝盖疼啊，我们都得给它细分起来，
0: 哎，
1: 用不一样的药来对付它。
0: 对，那风湿，你想想，谁得了风湿，他会挑一个地方啊？
1: 那全身游走啊？
0: 它是游走性的，它不会挑一个地方啊。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市面上那种光用羌活、光用独活的产品，就留下了一个调理的盲区。
1: 还真是，关键是您不讲，啊，咱们老百姓不懂啊。那以前用了好多药。都治了一半儿，
0: 对，
1: 那不就是顾头不顾尾吗？
0: 对呀，啊，
1: 那肩膀啊、膝盖啊都疼，就得买两种药，
0: 可不吗？
1: 那也麻烦，花费也大呀。
0: 所以说，静师，你想一想，如果站在这个生产企业的角度来讲，是让你买一种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赚钱呢，还是你东买一个西买一个更赚钱呢？
1: 那你买的多，不就赚的多吗？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从商家的角度来看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从一开始组的这个大方子，这个理念就完全不同。
1: 嗯，
0: 它追求的是什么呢？全身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一体的来排这个风寒湿。
1: 嗯，
0: 一体通调。所以说，独活也好，羌活也好，这两味药材在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当中全都具备，
1: 全都有。
0: 哎，可以让你从头到脚每个关节。风湿通通的给你拔除，
1: 嗯，
0: 你看牛不牛？
1: 太牛了，
0: 很牛吧？
1: 对呀。
0: 但是这还不算牛呢，因为你看，就是羌活、独活，就这两味药材在其他的产品当中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1: 嗯，
0: 当这个主要成分了，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羌活、独活在我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当中还不是主要呢，
1: 哟，
0: 它只是打辅助的呢，
1: 哟，是吗？
0: 对呀，我刚才讲了。 咱们这个外八风寒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它是唯一一款全都是主要，没有半。

0: 点这个辅料的这样的药材。
1: 嗯，
0: 而且里面是全虫的动物入药，
1: 嗯，
0: 蜈蚣入药。
1: 蜈蚣我们知道，全虫是什么意思呢？
0: 就全虫就是全蝎
1: 啊，蝎子。
0: 哎，
1: 那为什么叫全蝎，不直接叫蝎子呢？
0: 全蝎就是这个全须全尾，从头到脚活物炮制。
1: 嗯，
0: 不是说把这个蝎子一部分拿来入药，是从头到脚整只的蝎子来炮制入药的。
1: 嗯，
0: 为啥这么入药你知道吗？
1: 嗯，
0: 药性更加的猛烈。
1: 是吗？
0: 哎，就保证了强大的那种穿透力。所以说你看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里面羌活独活，我告诉你那也是植物药而已。别看它在别的产品当中都当主药了，在我们这里它都排不上号。在咱们这个止痛液当中排上号的是全蝎还有蜈蚣。
1: 哦，
0: 啊，明白了吧？
1: 蝎子、
0: 蜈蚣、
1: 蜈蚣，
0: 对，
1: 那不都有毒吗？
0: 哎，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
0: 对，蝎子靠什么自卫？
1: 蝎毒。
0: 尾巴有这个蝎毒。
1: 嗯，
0: 蜈蚣靠什么捕食？也是它身体当中的毒液。嗯，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它们的穿透性是极强的，这就保证了我们药性非常猛烈的。我们就利用这种蝎子和蜈蚣当中的这种毒素的渗透性，强大的这种渗透的能力，直接渗透到我们的筋骨当中。
1: 哦，
0: 哎，把藏的比较深的、比较顽固的风寒湿给它拔出来，就像从那个烂树根里头给它挑虫子一样，连根给它薅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体内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一排除了，我们经络一疏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止住了。
1: 是，这个听着其实就挺厉害的，
0: 是不是？
1: 老师，按照您这么说，蝎子那得是什么样的呢？
0: 问得好。
1: 嗯，
0: 咱们用的是全蝎。
1: 全蝎。
0: 对，从头到尾一直就是整体炮制的。
1: 哦。
0: 但是这个蝎子的这个种类它也有区分。
1: 是吗？
0: 啊，咱们用的这个全蝎的种类大有来头。
1: 嗯，
0: 我说个真事儿。
1: 您说说。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嗯，
0: 你知道印度这个国家吧？
1: 嗯，
0: 喜欢用一些麻醉的一些产品来吸食。
1: 哦，明白
0: 啊。但是普通的就是贫困的老百姓，他也想吸食那种具有这种麻醉性质的这种违禁品的时候，他又没钱怎么办呢？
1: 啊，哦，那找替代品呗。
0: 替代品，中下层的那些穷人没钱怎么办？就吸这个蝎子。
1: 吸蝎子？
0: 哎，你看看，
1: 那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属于违禁品的。
1: 哦，
0: 啊，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代替品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蝎毒啊，它里面含有强烈的神经毒素，
1: 也是麻痹人的神经。
0: 哎，能够强烈的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巨大的一种冲击感。
1: 那，哦，这劲儿太猛了，听着挺吓人呢。
0: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了它的穿透性极强。
1: 嗯，
0: 对于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血液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还有在阿富汗那种常年缺少医药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给人做那种紧急手术，
1: 嗯，
0: 他没有麻药啊，怎么办？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抓那个蝎子，让那蝎子叮咬患者。
1: 是吗？那这劲儿可挺大呀。
0: 然后这个蝎毒就当成麻醉药了。
1: 蝎毒当麻醉药？
0: 对，你看看，蝎毒一旦进入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顺着患者的这个神经，哎，游走于全身，压住他的疼痛感。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就能扛住这个没有麻药的这种手术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干活的时候他不知道疼。那好了，大家伙别害怕，咱们的通络止痛液里头用的就是利用了它这种强大的穿透力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但是那不有毒吗？怎么办呢？别害怕，已经经过严格的炮制了，它里面这个毒性已经排出去了。
1: 嗯，
0: 留的只是它的药性。专门来对付我们普通的药材根本进不去的陈年的骨头缝里头的这种风寒湿邪。
1: 哎呦，老师，您说的全蝎的品种不会就是他们那边的吧？
0: 这样你说对了，咱们用的就是阿富汗那边特有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叫黑肥尾蝎。
1: 嗯，就是劲儿更猛。
0: 黑肥尾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蝎子的品种。
1: 嗯，
0: 这种黑肥尾蝎啊在当地都非常少，
1: 嗯，
0: 更别说运到咱们国内了，是吧？就为了找这样的品种，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我告诉你说，跑遍了阿富汗。你要想找当地懂蝎子的一些老药农带路，我告诉你特别麻烦，
1: 嗯，
0: 啊，一开始人家根本不信咱们，是吧？跟人磨了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是吧？又是讲咱们的使用的意义，又是看咱们带了各种资质和文件，人家才肯找相关的人员，

0: 帮助咱们找这样的特殊品种的黑飞尾蝎。
1: 嗯，
0: 这种特殊品种的蝎子只有在阿富汗南部的山区里有，一年就那么点儿，都是野生的、嗯、多了你根本找不着。
1: 那还真去阿富汗了？
0: 那可不吗？
1: 那也太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难怪您说这个全蝎它是非常珍贵的，原来是因为它找它都不好找。
0: 对，我跟你讲啊，我说的这个全蝎珍贵是因为啥，不是普通的养殖的蝎子，
1: 嗯，
0: 是阿富汗这种黑肥尾蝎，就这种特殊的品种。
1: 嗯
0: 啊，那当然找起来费劲了，而且是野生的嘛。
1: 嗯，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事情要不就不做，那、嗯、做一定做到极致，对，真材实料。
1: 是的
0: 啊，不光这个全蝎，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止疼液里面的方子啊，这个里面的每一味药材，我告诉你咱们都坚持在道地的产区来进行筛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制川乌、制草乌，专门从这个四川江油采收的羌活，非四川的羌活我们都不用。
1: 嗯，
0: 毒活必须选湖北资秋的那种优等货，每一味药材都是当地最好的一茬。
1: 嗯，
0: 是吧，要是随便拿普通的药材来凑数的话，那你想一想跟市面上那种大陆货有啥区别。
1: 对，其实
0: 对吧，
1: 每一样的药材我们都是非常考究和讲究的。
0: 对，你就是我说了，还是因为这种动物乳药它这个效果极强，你得选对品种嘛。
1: 嗯，
0: 阿富汗的这个黑肥尾蝎它太少了，
1: 嗯，
0: 又是野生的，但是它这个强大的穿透力又强，那咱们就得用它呀。再加上其他的药材，我告诉你全都是道地精选。
1: 嗯，
0: 咱们才费劲巴力的去交涉，最后我告诉你整个的咱们这个外用拔寒拔风拔湿的这个止疼液将将巴巴也就20万瓶，多一瓶都没有。
1: 20万瓶止痛液那可真是太少
0: 了。对呀、啊、全国老百姓咱们分的。
1: 对，
0: 普通这个市面用的一些药物，别说用这个全蝎了、
1: 嗯、
0: 用动物药都很少吧。
1: 嗯，
0: 哪怕是偶尔有一些这个市面上的药物用到了蝎子这样的名贵药材，
1: 嗯，
0: 那也是养殖场批发的呀。
1: 对，
0: 咱们不是，咱从阿富汗山区专门给大家伙弄来的珍贵的品种。
1: 对，药性药效它都不一样。
0: 对，还得经过9道炮制工序，你得把毒素排出去啊。
1: 嗯，
0: 把这个药性留下，
1: 去毒性留药性。
0: 对，这个成本就非常高了。
1: 明白。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从人当地的药农里收，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所以说这一瓶才能够给大家伙砍到98块钱。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这样的药材，我告诉你到咱们手里头是吧，没有个300-500的根本不可能。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上那个网络上你搜一下，那普通的蝎子的同类产品都得100-200，你更别说咱们阿富汗的这种特殊的蝎子品种制成的成品了。
1: 是呢，你说用阿富汗珍贵的全蝎，而且是全道地的药材，它反而还能够便宜，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关键它也太划算了，这么好的全蝎，要不然你怎么说数量少？
0: 对呀、啊，就是少嘛、嗯。你说咱们网络上卖那种，他还用的是那种普通的养殖的蝎子呢，
1: 对，
0: 是不是还那么贵？
1: 对，
0: 咱们是用这种道地的野生的阿富汗的全蝎，反而还比他们便宜这么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出来呗，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我说，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有关节疼痛的患者，咱们一定要亲自来试一试。
1: 嗯，
0: 啊，有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厂家电话。
1: 嗯，
0: 外涂的这种就可以把我们骨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方法，你不试，你永远体会不到这种强效的产品的作用。
1: 对呢，
0: 哎，把骨头缝里当中的风寒湿给你薅出来的感觉。
1: 嗯，
0: 喷上之后是吧，感受感受那股钻进你这个筋骨透骨拔风拔寒湿的那个劲儿，你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体验过。
1: 嗯，
0: 是吧，比咱们贴那个10片膏药都强多了。
1: 还真是哈、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的我们心里都痒痒的。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呢，如果说真的是患有了风湿骨病，那真的就是活受罪呀。
0: 对呀、啊、但是风湿骨病我说了，它的根本原因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
1: 是，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的人风湿骨病太常见了。
1: 嗯，
0: 10个里头有8-9个。
1: 嗯，
0: 你看尤其女同志，我告诉你很多这个中老年性的这个妇女同志是吧，以前呢都是用手洗衣服的。
1: 对呀、啊、
0: 那时候没有洗衣机什么的呀。
1: 嗯，
0: 很多人你看这个手指头都变形的。
1: 嗯，
0: 啊，小关节都是有炎症的。
1: 嗯，
0: 你看那双手肿的那个小萝卜似的，
1: 是
0: 关节都是变形的啊。越是这样的人早上起来手指头就伸不开，
1: 嗯，
0: 僵硬的，你像那个掰树枝一样，得一根一根的把手指头给它掰开才行。
1: 嗯，
0: 然后这样的人岁数越大 越怕碰这个凉水。
1: 嗯，
0: 家里有井水的那么一激呀、啊，
1: 刺骨的疼的，钻心的。
0: 哎，刺骨那个寒气嗖一下子就进到骨头缝里头。
1: 嗯，
0: 很多人半天都缓不过来，然后平时呢，这连那个拧个毛巾的劲儿都没有，啊，疼起来这心尖都打颤。
1: 对，
0: 有这样的人吧？
1: 说的太对了，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农村现在用点热水，大多数吧也不是很方便的。
0: 对呀、啊，
1: 关键是呢，老一辈人节俭一辈子了呀，烧水觉得费电，还费火。
0: 嗯，
1: 你说要是用井水刷刷碗、洗一洗，咱也是受凉。有一些病啊，它都是一辈子落下来的。
0: 对啊，就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落下了一身的病，
1: 是
0: 吧？但是现在没事了，咱们有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痛液。你直接喷在这个手指头关节上，
1: 嗯，
0: 三五秒钟，你就能感觉到一股热流从骨头缝里头钻进去，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又僵又硬的那个劲儿就给你化开了，
1: 嗯，
0: 你这手指头马上就会怎么样，松快不少。
1: 对呀，
0: 你坚持用一个礼拜，我告诉你就还敢用这个凉水洗衣服了，
1: 嗯，
0: 啊，手都不会感觉有疼了。当然这个我不赞同啊。
1: 关键是咱们就说啊，如果能够手沾凉水而不疼，这岂不是很好？
0: 对，
1: 这个效果就很强。那您说如果说遇到了膝盖疼老寒腿，它的效果也很好吗？
0: 一样啊，原理是一样的呀。
1: 嗯，
0: 这就是我要说的膝关节炎，就我们那个膝盖呀、啊，很多人啊得那个膝关节炎了，就像那个天气预报似的，
1: 嗯，
0: 是不是阴天下雨它就开始疼了？
1: 对，马上就敏感，
0: 然后走路呢稍微一使劲儿，里面就跳着疼，
1: 嗯，
0: 是吧？甚至有的人夏天30多度坐在太阳底下晒，只要有一阵小风吹过来，你的膝关节就像打开了大门似的，你都能感觉到风呼呼的往里钻，
1: 嗯，
0: 然后膝关节里头凉飕飕的疼，
1: 还真是、啊、
0: 是吧？
1: 前几天您不讲了吗？贼风开门，里应外合。
0: 对，就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们关节里头的这个虚邪贼风有内鬼了，
1: 嗯，
0: 外面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把这个病气吸附到我们的关节里面了，
1: 嗯，
0: 尤其是膝关节，里应外合，它就开始折磨你了。那好了，用了咱们这个能够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通过涂抹的方式把里面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
1: 嗯，
0: 把你这个门关上，是吧？只要喷上了，膝关节里头就感觉像有个小火炉一样，啊，由里而外的觉得暖烘烘的。那你这个时候没有风寒湿了，拔出来了，走路是不是就不疼了，就有劲儿了？
1: 嗯，
0: 上下楼就利索了，是吧？大夏天坐在这个树底下乘凉，也不用带呼吸了，
1: 是
0: 对不对？
1: 里应外合的，把贼一清，把门一关，这膝盖自然的就不怕那些风寒湿邪了。那除了腿脚上的毛病，那还有别的毛病它也行吗？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说了，每个人都面临着我们骨关节细胞这个活性下降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凡是有关节的地方，你都有疼痛，都有关节细胞功能下降导致的风寒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我们的手指头还是我们的膝关节，那还有什么颈椎病，
1: 嗯，
0: 颈椎病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
0: 就是你观察过没有，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这个脖子啊，他有一个形态，
1: 嗯，
0: 就是往前伸的那种形态，
1: 探探着，
0: 对，这脑袋一直往前探着的，很多老年人有这个姿势。
1: 对，其实我们看着都觉得很难受。
0: 对啊，
1: 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不自觉的这种伸脖子。
1: 哦，不自觉不自主的。
0: 对，他不是他想那样的，
1: 他也是一种病态。
0: 对，他是往前伸，因为他整个直不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走路那个姿势，脑袋是不够控制的往前拱，
1: 嗯，
0: 往前探啊，然后腿还跟不上趟，
1: 嗯，
0: 是吧？想停都停不稳的，
1: 是
0: 你看着都揪心。为啥呀？就是因为他的颈椎的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它的活性下降了，
1: 嗯，
0: 然后外界的风寒湿进入到这个位置了，
1: 嗯，
0: 他的筋骨、他的关节、颈椎得不到滋养，那就变得什么？变得僵硬，
1: 嗯，
0: 颈椎变形，脖子前倾。但是我要告诉你，脖子前倾15度，我们的颈椎承重可能会增加40斤甚至更高。
1: 嚯！
0: 那你说压力得多大，是吧、
1: 嗯？
0: 那你的颈椎就更加的变形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1: 嗯。
0: 所以说，颈椎病的患者为啥感觉到这头啊又沉又疼的？就这个原因。
1: 关键是吧，这个脖子每时每刻都像挂着一个秤砣，那可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对呀、啊，但是如果说把咱们这个外用的拔寒、拔风、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喷在那个我们的颈椎这个关节上的话，
1: 嗯，
0: 那那股子强劲的药力直接就可以渗透进去，
1: 嗯，
0: 啊，把里面。

0: 风寒湿给你拔出来，那你气血就畅通了，啊，筋骨就放松了。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尤其老年人啊，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哎，脖子不疼了，
1: 还真是
0: 啊，就活动灵活了，
1: 嗯，
0: 脑袋哎也挺起来了，
1: 嗯，
0: 脖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轻快多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
1: 嗯，
0: 药效也特别猛，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1: 是。
0: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1: 就别用多了，是吗？
0: 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1: 嗯，不管是手、膝盖还是脖子，
0: 嗯，
1: 它的核心问题呢，都是应该拔除风寒湿这个根儿。
0: 对，
1: 嗯，
0: 得选对好的产品，把风寒湿拔出来，
1: 把根儿拔出来。
0: 对，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外拔风寒湿，就等于说是提升了我们骨关节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因为没有风寒湿再作怪了，不影响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代谢能力了。
1: 嗯，
0: 是吧？不刺激它了，那你把关节里面的风寒湿这些垃圾呀、啊、给你清理出去了，我们关节细胞自然而然的它的生活状态就好了。
1: 对呀，
0: 就可以活跃起来了。
1: 对，
0: 啊，然后自我代谢、自我修复了。反过来。当然了，关节细胞越有活力，我们越能够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病邪排除体外，
1: 嗯，
0: 抵御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良性循环。
1: 是呢，哎，但老师为什么说是约等于呢？我记得这个词儿好像提了。
0: 约等于是吧？
1: 嗯，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外拔是救急，是治标的，
1: 嗯，
0: 把这个风寒湿拔出来啊，提高我们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但是要想长治久安，解决外界风寒湿，不让它进入我们的关节当中，把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清扫一空的话，还得配合什么内驱来治本。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我说的外拔加内驱才是治疗风湿骨病的根本。
1: 明白。
0: 那怎么内驱？你别着急，咱们时间有限，咱们这两天再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怎么内驱，好吧？
1: 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成药，强强联合，
3: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感到热力渗透， 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2: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

0: 每人限购一瓶。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0: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难以根除。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与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是加入了全蝎、蜈蚣两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强，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2: 啊。
3: 您讲这个通络止痛液哈，是不是就是那个卖那个132块钱那个呀？
2: 啊，对，是那个。
3: 哦。
2: 但是里面的配方一样，但是它那个原材料是不一样的啊。
3: 哦，哎呀，真没想到啊，在您这儿才98。
2: 那当然了，
3: 老师，那你要有这好事怎么不早说呀？我之前我跟您说，
2: 嗯，
3: 我这膝盖疼的受不了了啊，
2: 嗯，
3: 我再买过2回，
2: 呵，
3: 每回都得多花30多块钱，这不是冤大头吗？
2: 你可不吗？你说啊，
3: 嗯，哎，不过老师，
2: 嗯，
3: 这个东西啊好是好，但说实话啊，98块钱对于我来说吧，怎么说呢，也有点贵。
2: 哦，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3: 嗯，那我就从头跟您说一下
2: 啊。
3: 哎呀，我说谁都不愿意得病，有什么别有病，像我这个膝关节炎哈，都已经快10年了
2: 啊。膝关节炎，
3: 一年到头哈，这膝盖都是拔凉拔凉，不说天这稍微冷了凉一点儿，你就再厚那护膝裹着我这儿哈都不管用，
2: 没作用，
3: 风一吹的膝盖就开始又凉又疼，它还胀呢。
2: 是
3: 早晨起床的时候膝盖僵的就跟那个怎么着焊住了一样。
2: 哦，
3: 你不揉根本就迈不开步。
2: 是
3: 平时我走路哈膝盖还是什么一抽一抽的，就是那种跳的那样疼。
2: 明白。
3: 后来呢，哎，喷了这个通络止痛液以后哈，当时就用了一瓶，早上起来哈，哎，也不用揉就能走路了。
2: 哎，挺好哈。
3: 走路你比方遇到点风啊，膝盖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冰凉了，也不疼了。
2: 哎
3: 呦，这效果我就觉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看是不是，我告诉你，咱们这次啊全球购供给大家伙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啊，首先我跟你讲，刚才你不说了吗，卖的但是挺贵，132块钱是吧，
3: 是，
2: 啊，哎，咱们在这才98，但是我告诉你，别看哈咱比它的便宜这么多，但是从原材料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卖100多的那个原材料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啊。我们使用的这个药材的级别比你买的那个药材的级别那简直高的不是一个档次了啊。再有一个，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里的那个药性更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添加了动物药啊，比如说蜈蚣，比如说全蝎啊，这些都是非常名贵的一些动物药，而且纯度特别高。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是吧，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啊。咱们用它要是就喷一下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话，我告诉你能够把你骨头缝里那种顽固的风寒湿邪都给你拔出来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性药力啊，包括你这个体感感受，我跟你讲跟你花那个100多块钱买的那个，我告诉你比它强啊，而且它用起来也方便啊，随用随喷，哪个关节不舒服直接喷就行了，是吧。
3: 哎呀，老师您说的真是

0: 说到这个体感，哎呦，我跟您说，我可是太有体会了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之前用那个喷上去哈、啊，哎，就那几秒钟哈、啊，哎，这个膝盖吧，它就热乎了，
1: 是吧？
0: 但是吧，哎，等过了一会儿啊，那膝盖上呢，就是有那一层，就那个水淋淋那个汗，
1: 汗，对，嗯，
0: 啊，你摸着吧。还发凉，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还真就说到点儿上了啊、
0: 哦！
1: 那个水淋淋的啊，发凉的那个像汗一样，啊、我告诉你，那不是普通的汗啊！
0: 哦哦，
1: 那个呀、啊，这说明你真就买对东西了啊、
0: 哦！
1: 虽然说不如我们这个药性，但是最起码它也有作用了啊！
0: 嗯嗯，
1: 就是被这个药力从你关节缝里头拔出来的风寒湿、
0: 哦、
1: 啊。这个风寒湿加在一块儿，哎，你摸起来就像那种凉汗一样。这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叫病气，把你病气拔出来了，这才证明你这个药力真正达到病灶了嘛，是吧？
0: 哦哦。
1: 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步骤，你得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这个风寒湿邪哈，你拔出来之后，一定要用一块这个干毛巾啊，你把它擦干了之后，
0: 嗯、
1: 把这个膝关节你给它盖好了，包住了啊。
0: 啊，还得。盖住，那么这是为什么呀、
1: 啊？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膝盖的这个汗毛孔啊，因为药力的作用，它是完全张开的啊。你把里面的风寒湿拔出来的同时，如果说你没拿那个干毛巾给它盖住的话，你不把门关上的话，
0: 嗯、
1: 可能外界的风寒湿邪也容易再次的趁虚而入，那就白拔了，
0: 哦、
1: 对不对？
0: 哦哦。
1: 所以说，你看为啥？你看很多人拔完罐了，贴完膏药了，是吧？
0: 哦、
1: 觉得皮肤发痒。我告诉你啥原因，就是没做这个动作啊，新的风邪又进去了，你就会觉得发痒，明白吧？啊，
0: 哎呦，哎呀，你看原来是这样，
1: 嗯，
0: 太感谢老师您的指点我了，
1: 嗯，
0: 哎，老师不瞒您说啊，我呢是真想买个这个三瓶啊五瓶这样囤着，
1: 哎，
0: 这最起码心里踏实，
1: 嗯，
0: 但我刚才打电话跟我说哈、啊，一个人就只能让买一瓶，这哪够啊？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但是这个事儿 啊，我跟你说，真不是咱抠门啊。为啥呢、
0: 啊？
1: 我刚才讲了啊，你这买的那个就130多块钱那个都有效果，我们这98块钱的那个原材料都比它高出不是一个档次，是吧？
0: 嗯嗯，
1: 这就说明啊，这个药材好，药效才能够出来，对吧？
0: 是
1: 我们确实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是吧、
0: 嗯？
1: 你想一想，咱们用那个里面这个阿富汗的黑蝎，一年产量就那么多啊。
0: 是。
1: 你要是用这个国内的一些蝎子养殖的蝎子，那量就够了。但咱们用的是阿富汗的黑蝎，它效果才好，
0: 是
1: 但是量少，
0: 对
1: 对吧？咱们健康全人购团队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是吧？
0: 嗯。
1: 国外市场还有配额呢，是吧？摊到咱们这儿，我告诉你，总量就非常有限了。所以说没办法，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每位朋友只限购一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啊。
0: 哎，怎么说呢？好东西就是少。
1: 对，
0: 那行吧。哎，一瓶就一瓶，
1: 没办法。
0: 不过我就希望什么，就希望我这个膝盖啊，别再让它这么又凉又疼就行了。就、
1: 嗯、你放心吧，我告诉你，你之前用那种普通药材的，你都有改善、
0: 嗯。
1: 咱这个比你之前用的不只是便宜的问题，我告诉你，咱那个药效啊，比它足出好多倍来。啊，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更为明显的，
0: 嗯、
1: 你就接着用吧。啊，等把我们这个关节里的这个风寒湿彻底拔干净了，你别说这个不冷不疼的问题了，是吧？
0: 嗯嗯，
1: 就算你早上起来也不用揉这个膝盖了，直接下地就能走了。啊，
0: 哦，
1: 天冷了也不用这个裹上厚厚的护膝了，是吧？
0: 嗯，
1: 风一吹也不会有那种扎得慌了，是吧？平时走路也不会一抽一抽的跳着疼了。
0: 哎呀，那个太好了，老师，谢谢谢谢您啊！
1: 啊，好，
0: 要这样啊，我也不打扰你了，
1: 啊、
0: 我先赶紧去订购去。
1: 好吧，啊，这一瓶、
0: 嗯、
1: 赶快讲去吧，啊，再见啊，
0: 好
1: 嘞，
0: 嗯，好，谢谢老师，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我再问一下，你讲。

0: 的这个东西对肩周炎治疗效果咋样？
1: 啊，肩周炎是吧？啊，
0: 对，
1: 完全可以用啊！啊，我告诉你，是不是关节的问题吧？只要是关节的问题就没问题啊。为啥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个止疼液呀、啊，它是个简称。我们这个止疼液的全称叫啥？你知道吗？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疼液。明白啥意思了吧？就是，脖子呀、肩膀啊、腰啊、腿呀、啊，只要有关节的地方，它都能够起到止疼的作用，啊，它直接把这个功效在产品名当中都给你涵盖了。所以说这个名字不是说瞎起的啊。你肩周炎完全在咱们这个治疗的范围内，你具体什么情况啊？这个肩周炎的问题啊？
0: 是我这个肩膀头子
1: 啊，
0: 这个人不是自己的一样，
1: 哎呦，
0: 抬不起来，往后背够不着。
1: 哦，
0: 平时总觉得吧发凉，好像上面有个冰块似的。
1: 嗯，
0: 你说做饭摘点菜吧，或者第一个头煎个东西吧，就连酸带胀带麻的。
1: 嗯，
0: 还赶紧往里冒凉气。
1: 啊、
0: 我老伴有时候给我挂啥呀，按一按，我就觉得不是酸爽，是那种冻裂了似的疼
1: 啊，
0: 就像冬天脚后跟裂了个大口子那种，一走那个口一张就那么种疼。
1: 哦，就那种疼法是吧？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名字，叫肩周冻结症啊，也叫肩周冻结节，明白吧？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病啊，这个疼痛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肩部的肌肉的萎缩所造成的。再有呢，它里面的筋膜肯定是粘连了，它粘连了，长在一块儿了，它就会有这种撕扯的、牵拉的这种疼啊。而且你要是越粘连的这个程度越严重的话，你的筋膜啊会越粘越厚，越粘越厚，你越活动不开啊。然后你这个肩周，比如说我们的肌肉，比如说你的三角肌，它就会发生萎缩，一点力气都没有啊，然后关节囊也会变得越来越僵硬，你就会越来越限制你肩周的活动的范围。所以说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0: 哦，没错，老师。
1: 嗯，
0: 我去医院看了。
1: 嗯，
0: 大夫说过这情况啊，都做那个叫什么松结手术。
1: 松结手术，对。
0: 但是我一听也是肩周炎病友说的，说是手术刀捅进肩膀来回活，
1: 嗯，
0: 后期恢复的时候老疼了。我就吓得没敢做呀！
1: 啊，确实临床上有这个松结手术啊，松结手术是啥呢？啊，我就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是在你这个肩膀这儿啊，给你拉个小口，然后用那个器械呀、
0: 啊、
1: 伸到里面去，把里头那些粘连的、长在一块的筋膜还有组织，硬生生的给你豁开了。这个你那个病友说的没错啊，就这个过程，即便我们打了麻药，啊，等你这药劲一过去。你那个恢复期啊，那个疼痛感呢、啊、我告诉你一般人都受不了。现在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手法松解术啊，就是靠这个大夫的力气硬给你掰开，也能缓解一些啊。但是从患者的反馈角度来讲，这都是暂时的缓解啊，它不去根儿啊，它二次的还会粘连的啊。
0: 哦，确实这个手法松解我试过
1: 啊，
0: 当时是痛快了松快了，
1: 嗯、啊、
0: 过段时间又那样了。
1: 对，是不是？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个肩周炎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肩周当中有寒湿内重的情况，明白吧？这是它的病根、
0: 哦、
1: 要不然它怎么会长在一块儿呢？粘连的是吧？好面的它能长在一块儿啊，是吧？就像我们家门前长了一棵杂草一样，你光是把地面上的这个草叶子你剪了，那个根儿还埋在土里头呢，只要根儿还在，一下雨它是不是又长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肩周炎，如果寒湿在里面的话，慢慢的还会长在一块儿啊。
0: 哎呀，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该怎么办？确确实实反反复复的去不了根儿，
1: 对吧？
0: 老师，我听你讲的那个通络止疼液能把风寒湿，
1: 嗯，
0: 你说我用上它会不会能好点？
1: 当然了，我不说了吗？它全名叫啥呀？叫颈肩腰腿痛通络止疼液，就是你这些关节的问题，它都能够解决啊。你看，你这现在不就是因为这个肩周？里面有风寒湿吗？对吧？所以说什么时候把那个钻进你这个关节当中的筋骨当中的风寒湿给你彻底拔出来了，你这个肌肉啊，你这个筋膜啊，它才不会再继续的粘连。像你这种啊，疼痛酸胀活动受限，你想舒服点的话，我告诉你用这个止疼液外拔能够见到效果啊，因为它能够把表层的这个风寒湿哎很快就拔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肩膀很快就暖和起来了。

0: 内驱的方式，就是从咱们身体内部把更深层的长在骨头缝里头的更顽固的风寒湿应该由内而外的给它赶出去，这叫里应外合，才能够将风寒湿彻底的歼灭，明白吧？啊，
1: 哦，老师，那我明白了。
0: 嗯，
1: 我先把这个通了止疼液用上，要是有效，回头你说的那个内驱的那个方法，我也一起配上。
0: 啊，对，咱们先看看这个外拔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是骡子是马，咱得试试啊，对吧？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前沿科技方法，这个大家伙得尝试之后才能够信得过嘛，对吧？你过几天我正好要讲解这个内驱的这种生命科学的前沿的这种方案，是吧？到时候呢你也好好听一听，然后真要是这个外拔的方式用的挺好，你一起配合上，
1: 嗯，
0: 你就先把这个止疼液先用上吧，回家先试试，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你感觉肩膀舒服了松快了，哎，你就有信心了，再把内驱的方式配合上，好不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啊。
1: 那么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订购去了啊。
0: 好，这次数量特别稀少啊，每人限购一瓶，抓紧时间吧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汇聚药材，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能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它的体感喷后3到5秒就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在家轻轻松松的一喷就解决了大问题。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3: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4: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3: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4: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3: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一瓶。
4: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6064-789，400-6064-789，
4: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0: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所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和。

0: 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6: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

咱们这个上个集啊，说到这个井冈山的红军队伍来个战略大转移，又在井冈山长征，奔什么方向呢？咱们的中共高层啊意见不同，但那也得走啊，就走到湘江这儿。坏了，怎么的？这个部队的动向已然被蒋介石给掌握。蒋介石干什么的？蒋介石会议打仗啊，这个红军又打井冈山一撤，留下陈毅在当地打游击战。这个红军一离开井冈山，蒋介石就知道这个讯儿，他把这个地图打开，把一些高参谋士找到切记，他拿了扩大镜，在这个千分之一的地图上开始看，他就问所有的人，你们猜这股的队伍能到什么地方去？大伙七言八语啊，他这个谋士也多，高参也多，什么德国军事顾问、日本这个军事顾问啊，还有参谋一大堆，所有这屋里人就开始发言，完了你说上哪去？他说上哪去？我说他觉得说北国，开锅一样。蒋介石啊，点点头，微微一乐，一抬手，那意思你们都别说了。红军此番肯定是奔湘江，然后北上，和他的贺龙军团来个会师，所以我们要调重兵就在湘江，给他布一个口袋阵，东西两边夹击，在南边布兵，唯有北边给他留这个缺口，让他往里钻。在北边呢，咱们再布一个二道口的阵，让他钻进来，这个红军就会被一举歼灭。现在我命令薛岳军团急奔湘江地带，这个大兵排山倒海的就往湘江地带赶，四面八方这个兵啊就往湘江这儿聚拢。随后蒋介石命其他的军团开始攻打井冈山，因为有六个县啊，有六个县还掌握在咱们的手中，可现在大部队已然走了，这个防守极其的薄弱，大军一到，这个国民党的军队一到，这城池啊就丢失了。压下井冈山暂且不表，回头再说这个湘江地带，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说部队不能北上，蒋介石肯定要派重兵，而且也不要渡江作战。你说这儿一渡江太危险了，这个部队要渡过去是背水一战，渡不过去也麻烦，要正好渡半截还麻烦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部队一半都在江里呢，上边飞机一来往前一扔这个炸弹不就麻烦了吗？怎么沿江而上奔西，奔贵州。说为什么毛泽东一再的坚持要奔贵州？第一个，那地方穷乡僻壤，而且最主要一点是蒋介石的兵力在贵州极其薄弱，

那么贵州省的省主席呢叫王杰烈。这个王杰烈啊是被蒋介石给扶持上来的啊。他底下这个兵呢有个外号叫双枪兵。什么叫双枪兵啊？由于贵州这个地带特别贫瘠，当地靠什么致富呢？种大烟。贵州这个大烟呢产量极其高啊，一来是外销，最主要当地也实用啊，老百姓抽。哎，家里有钱没钱都抱着烟枪喷。

渐渐的，这个抽烟抽大烟就渗透到军队里边。你想啊，那个当兵的参军之前就是种大烟的，就是抽大烟的，到了部队能忍住吗？忍不住啊，那就是嘟嘟嘟抽啊，当兵的抽，当官的抽，团长抽，旅长抽，师长抽，师长的太太还抽。所以贵州这个兵啊才热闹呢，怀里抱杆枪，后边背杆烟枪啊，打仗的时候啊，梆梆梆正打得上瘾了，趴在战壕里头先得闷上一口，你这不要命了。所以他这个双枪兵可想而知，那个战斗力极其的弱啊，打打的有的就跑，为啥跑啊？往后跑，跑到林子里头抽上一口，所以他没有战斗力。那么毛泽东的意思是奔赴贵州，在滇黔桂等边界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你没有根据地根本打不了仗，所以奔贵州。可是这个李德，我们这位外国啊，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再坚持北上要跟贺龙会师。那么现在在湘江这儿战役可拉开了，几路大军呢、蒋介石派来的可就围杀在湘江这一带，把红军就困到这儿，那也得动。李德、朱德等人已经过了江了，周恩来还留在江对岸继续督战。这个部队渡江太难了，最主要拉了这些辎重，什么这个印钞的石墨呀，啊，这各种这个笨重的物品呢、李德告诉一个也不能扔，这是政权，没他咱们就没有政权了。所以战士们用鲜血来换这些破铜烂铁，有的抱着这个东西渡江的时候被打死在江里头。这国民党军队现在三面往上杀，就把北边给你留一个口子，逼你往北跑。那么在前边呢，薛岳军团已经布置了一个圈套阵，西边的人马漫山遍野的往上杀，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是无边患，而且来的都是能打的。这部队铺天盖地上，朱德命令立刻阻击。这红军战士的武器配备再不精良，一批批战士倒下去，倒下一批，站起来一批，倒下一批，站起来一批。战士们用自己的身体，用鲜血来捍卫这革命的政权，用鲜血已经把湘江给染红了。西边的刚打退，东边的就上来，因为这个部队还在江里边呢。有几个师团的赶紧去阻击敌人，这大部队好过江啊。东边的又上来一波，排山倒海一样，这嗷嗷直叫啊。这国民党也打出火来了，怎么打出火来呢？就一个井冈山围了五次，第一次围剿损兵十万，二次围剿二十万大军被击败在当场，第三次三十万，第四次五十万大军，这回可来了劲儿的把你们打出井冈山。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兵这个士气还很高啊。那战士们呢，现在心里头就咱们红军战士们的心里窝着一股火，有情绪。什么情绪呢？为什么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给拿下去了？你看毛泽东在井冈山指挥这个战役啊，那是一阵胜阵阵胜，打的敌人嗷嗷直逃，只打来这个李德除了会吃鸭子以外从来就没打过胜仗。越打井冈山的地盘越小，越打哎越小，岌岌可危啊，燃眉之急，这才撤出井冈山。为什么不让毛泽东指挥战役呢？如果毛泽东要指挥这场战役，我们能惨败到这种情况吗？所以战士们有情绪，就避免不了有逃兵，有的把枪扔下就跑。
有坚定信念的战士依然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敌人的子弹。师队入山，东边的刚打退，南边的又上来了。周恩来振臂一呼，抵挡。这三面敌人轮了番的往上上，天空上的飞机成排的炮弹往前扔。站在远处高棚之地，毛泽东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望着江上，江水被染红，战士的尸体横在江岸上，望着那大部队在江心之中被国民党的飞机一排排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他心如刀割。他感觉到自己无力，没有办法。李德的到来使部队死伤惨重，堪堪败北。难道说红军刚刚建立起的政权就这样命丧在湘江？不行，我要力荐，为了革命，为了挽救革命政权，我再不能不说了。他大踏步地找到李德，一定要跟他力荐，部队不能北上。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东西和南边三面往里打，就是挤了你得到北方去，所以我们不能上敌人这个当。几天几夜的战斗过去了，部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红军血战湘江，几天几夜的战斗，最后终于杀出来，翻山越岭，直插贵州，离这个黎平还有50多里地的时候，大队人马安下营盘。周恩来呀、都不忍心看自己的队，现在呀、这个部队呀、就剩了一半人马，必须把黎平得拿下来。这个黎平啊，有一伙守军，国民党的部队，就是王家烈，也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嫡系部队。整个这一师啊，燕兵师，这个师长呢叫胡志勇。哎，这胡志勇一听怎么的？据侦察兵来报，红军杀奔黎平来了。告诉通讯兵，立刻召集开会。营以上的干部全都到位开会，哗，全来了。胡志勇先宣布，都躺下抽上一口啊，要不然开会没精神，你都打哈欠啊，都困，眼泪哗哗往下淌，这受得了吗？所以胡师长告诉先抽上一口，烟枪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等抽完了，一个个眼珠瞪下来啊，往这一坐，胡志勇就开始给大家分析当前的形势。这胡志勇啊，老家还不是贵州的，是山东的。由山东呢，后来又到了这个湖北黄冈，到黄冈呢，又混到上海，在上海呢不怎么的，跑到贵州来了，找到王家烈。哎，这王家烈一看这个胡志勇有点文化，就给了个师长，所以这个胡师长就给开会。哎呀，我说各位啊，大家想一想啊，仔细考虑考虑，这个红军来了，红军都知道吧，井冈山的。咱们这个委员长啊，蒋总啊，打了5次，才把这个井冈山呢，给把红军给打出来了。打哪儿来了？就打到咱们这儿来了。别说你打他干嘛呀？你说呀，你要不打他，他能跑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吗？对不对？哎，现在你说吧，各位发言吧，是打呢还是跑呢？你看人家这会开的，大伙儿都瞪着眼珠了。打怎么讲，跑怎么论，对呀、要打呢就全军覆没咱们啊，谁也甭活了，要跑呢还能保住。

0: 这个脑袋。那往哪儿跑啊？我要知道跑往哪儿跑，我还问你要不干嘛呀？说，跑可是跑啊，这要是让委员长知道了，这要是让咱这个王家烈知道了，还得军法惩处。所以咱要跑的话，也得有面子，明白吗？怎么个面子？市长您说吧，不能不打，假装的打，放两枪就让红军老爷进来就完了，咱们就呲楞，就说没打过。你也想啊，委员长打了五回才把他打出来，咱们就这一个师，是不是？咱所以就假打，就说没打过就完了，行不行？行，我跟你说可保密啊！你看他还大嗓门，他说保密，连门口卖瓜子的都听着了，要假打。这就在李平前边祝声战壕，这红军可就来了。就看这胡志勇胡师长一瞪眼睛，准备了，掏枪，哗，全掏出来了，放枪，干搂不响。后来才发现拿错了，怎么把烟枪拽出来了？把烟枪拽出来了，哎呀，叮叮当当放了能有个20多枪啊，大概。老胡一声令下，快跑啊，撒丫子！好家伙，就跑得这么快，还有两个伤兵，怎么的？跑急了，绊到石头上了啊！还有一个蹦起来的啊，一跳横卧，一蹦啪拽那还起不来了，腰还扭了。哎呦，这个乱哪，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胡志勇带领他这个师跑了。后来王家烈把这胡志勇啊给抓住了，明白了，你假打，你假打叫军法惩办他。胡志勇说了，我不干了啊，我也不打这个兵了，跟你这么多年你就饶了我吧。那你干嘛去？我去搞经济去。他要搞经济去。总而言之，闲话少叙，红军进了黎平啊。到了黎平，部队马上要整修啊，有不少伤兵得医治。现在部队这个意见可就两个了，一个是要北上，就以李德为首的以博古，哎，那么以毛泽东为主张的就是够奔内地继续西进，奔遵义城，不能跳进蒋介石给设的这个口袋。这开始可这会可就开始了，大伙气焰吧，特别这个李德拍桌子啪啪啪直喊呐，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我必须得说了算啊。开了这么两天也没出现任何这个心意啊，始终围着这个问题就开始绕，最后周恩来决定咱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吧。这也是好久没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在黎平召开了，那么决定红军的命运一刻也就到来了。欲知详情，孙怡下集继续给你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